0: 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为路况赋能。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3: 刘希你好，现在的路况确实变化挺快的，到了现在早高峰是在全面的铺开啊。先跟大家同步一下，目前主城区和城贡之前出现淹积水的路段是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出门。需要提醒的是呢，现在城区部分的路段开始下小雨，路面湿滑，大家开车的时候跟前车多留点距离，路面没有问题，但是雨来了，加上车流量越来越大，特别是二环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先来重点关注到二环，南二环从善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有超过 2.7 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除此之外呢，东二环的小庄立交、大巡立交、菊华立交这几个老面孔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交警呢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市区道路方面，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金碧路从三十街到沿河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和巷，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春京路，前兴路从汇云路到前城路，还有滇缅大道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翠湖南路从皇宫东街到圆通街，西昌路从人民西路到大观路，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的。翠湖南路呢，靠近翠湖公园，暑期游客还有晨练的人比较多哈，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京昆高速北向南小屯立交的附近有超过一公里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特别是从城贡往主城的这个方向是有近一公里的缓行，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啊。除此之外呢，南绕城高速昆曲高速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还在继续，雨来了，车也多了，开慢一点没关系，安全第一，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好的，感谢雅欣。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8:0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两天呢，我省大部都是雨水相伴，未来全省天气如何，具体天气情况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李翔，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丽江、楚雄北部、大理、宝山东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和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西南部、曲靖西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近期我省多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开车途经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注意雨天安全行车。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遮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1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四头坝阴转阵雨，15到25度，关渡古镇阵雨转阴，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10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金眼风景区阵雨转阴，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李翔。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过940亿元。19号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宇树科技上市后大概率迎来资金集中炒作，中签投资者有望收获可观收益。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工期约42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0: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久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三十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好嘞，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8月19号，农历的7月初7，七夕佳节了，
4: 七夕快乐，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今天空气中都是甜蜜的味道。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爱呀、就比两个人的爱情更宽泛一些，那就是责任。福彩对社会的责任就像爱情里的责任一样，不是嘴上说说，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2: 是啊，咱们今天呢就借着七夕走进福彩的责任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未成年人他是不能够买彩票的吗？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份保护的责任。欢迎收集前面的各位和我们互动一下，微信里面关注云南官微啊，我们918的官微，一起来聊聊福彩的哪些事儿。
4: 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七夕佳节，云南福彩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福彩爱心驿站也在持续运转，为户外工作者遮风挡雨。爱是两个人的甜蜜，也是社会的温暖。
2: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云南福彩 3D 游戏的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这个活动已经在7月29号的第2026/2007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是在云南省福利彩票的销售网点购买的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的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来参与了。派奖呢是随开奖的同步进行，福彩温馨提示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4: 哎，听完福彩速递，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来聊一聊福彩责任。彩票建设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未成年人保护。你知道为什么未成年人不能买彩票吗？
2: 很多人都在猜为什么呀。其实我们第一个原因啊，就是未成年人的心智还不够成熟，
4: 是的，
2: 容易受到诱惑。中大奖的诱惑力呢，比大人来说更难抵抗，更况是孩子了。
4: 对，
2: 第二个原因呢是孩子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来源。买彩票的花的钱呢，他以为就是一个数字。他买2块和100块，在他来说就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其实这些钱本质上还是父母辛苦挣来的，
4: 是
2: 花父母的钱去博一个概率比较低的大奖，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
4: 你说到点上了，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啊，是福彩是国家的公益彩票，保护未成年人是他的法定责任。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是违法的，投注站一旦违法，处罚就会非常严厉。
2: 走进福彩的大家就会发现这些保护措施啊无处不在。投注站的墙上写着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票的标识。站主呢看到学生模样的人进来呢，都会主动询问你几岁了。如果不到合格的年龄呢，是不能够购买的。购彩系统本身也有年龄核验的机制。每一道防线都是在守护孩子的未来。那这份责任呢，就像是七夕的鹊桥，连接着福彩和社会之间最根本的信任。
16: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4: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一位叫做 HR 的朋友留言说，以前带孩子路过投注站，孩子好奇想进去看看，我觉得没什么。今天听完节目，他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严重的，以后一定要注意，要告诉身边的朋友。所以说啊，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福彩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
2: 是的，还有一位刘子欣的朋友说，我18岁的生日那天呢，第一件事啊，不是去网吧，而是呢想做一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儿。 啊，干脆呢买一注福彩吧，去投注站呢买了一注双色球，不是想因为中奖就是觉得自己成年了可以做这件事儿了，现在想想那种仪式感还挺有意思的。啊，成年的礼物啊，第一注的福彩也算是一个独特的纪念。不过呢他说的很对，这位听友最重要的是成年了对自己呢才能够负责了。
4: 是的，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旧是福彩两个字，关注微信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福彩两个字。
2: 好嘞，七夕有爱，福彩守护，愿每一份爱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责任都被认真对待。在后台回复福彩两个字，看看今天这份幸运派奖会不会发到您的手里。
4: 哎，明天咱们接着聊聊理性购彩这个话题，为爱购彩更要为爱理性，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2: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16: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6: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6: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1: 把肺补好，
19: 少咳少喘少遭罪，
21: 把肺补好，
2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肚子憋，肚胀，
2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
2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6: 搭火车公交车盲区大，孩子个子矮更容易被忽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在停着的车周围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保持3米以上距离。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
4: 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6: 晨光正好，
0: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0: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4: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2: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的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4: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的类型。
2: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
4: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五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七七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眼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2: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6.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五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卸后香水，
4: 对，
2: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
4: 对，
2: 支持呢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稀有加柔嫩的玫瑰，
4: 是
2: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4: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到抢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2: 好，
4: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2: 好，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生活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4: 是
16: 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 啊，不会吧？
3: 真的假的？
1: 我看这早该改了。
16: 就是啊，
1: 我看啊。
5: 大家来说，
4: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白衣之下是凡人也是英雄。在医师节到来之际，本台主持人戴莎对话四位医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医路历程。今天不只是节目，更是一声谢谢您辛苦了的郑重回响。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在生死场里为我们托底的人。
6: 2016年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也是我们下午的节目《医生伴你行》播出一个月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逐一回访了节目的四位老朋友，他们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从医路上，什么在变，什么从未改变，变与不变，我们来听听四位名医的从医答卷。从当年面对那个哭闹的孩子手足无措，到今天耐心帮助新医生打开困境。
8: 您还记得第一次给小朋友做这个牙齿的治疗的时候哈、当他开始哭闹不配合，那个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5: 我当时我肯定搞不定的，所以第一次就有这个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会来处理，他们就会用儿童的语言，比如他们把我们很多器械，把它比喻成很多儿童文具。其实一个好的儿童口腔的专家的，他的经验越丰富，那他的爱心和耐心就越强。 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终身不断的学习，而且它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要求特别特别高。
6: 对于马兰青教授，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医生的责任。
0: 当然不变的呢，就是作为一名医生对于患者的这个职业的责任感。
6: 对于王林教授，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医者仁心。
3: 但我觉得来讲，最不变的还是一个服务患者的一个初心使命吧。因为医生医者仁心，我觉得我们学医的，包括从我们的老师，从我们的前辈，到我们现在或者到我们未来的学生带出来的这一代代人，我觉得医生的培养是一个医者仁心，治病救人，最不变的是就是我们学医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初心，我觉得这是没变的。
6: 对于谢林教授，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敬畏。
5: 我们首先摆在第一位的肯定是用自己的这个专业帮助患者一系列的诊疗，这是最基本的。当然第二点的话，我们是和人打交道，敬畏心一定是要有的这一点也是永远不会变的。
6: 对于郭维华教授，变的是经历，不变的是对患者的耐心和爱心。
25: 时间在变，我们永远不变的是对小朋友的爱心和耐心。
6: 四位名医，四段经历，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初心。8月19日医师节，他们对新入职的医生那些新生力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0: 做医生真的不容易，真心不容易。那么大家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职业，你也无怨无悔。那么我相信作为年轻医生，你们一定是有非常执着的一个信念，希望大家呢也永远守住初心，敬畏生命，坚持持续的学习。
3: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医者仁心，要有好的医德，才会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技术，一切的一切为了患者，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请年轻的医生关注好自己，在服务患者的时候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家庭，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做医生太苦了，所以在关爱患者的同时也关爱一下我们医生自己。
5: 首先对生命是有敬畏感的，这一点永远不会变。第二点就是要认真的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我们的专业素养其实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能够为患者带来获益的，所以一定要把它掌握好。
25: 我的寄语就是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一定不要怕困难，一定要去主动的去学习，就是要叫什么奉献大于你的那个获取。你不管他怎么改变，我觉得医生的这个成长道路他就是不能取巧的。
6: 2026年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致敬每一位在变与不变中默默守护我们的医者。
2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关注一下早高峰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1: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来到了最集中的时段，之前烟积水的路段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今天早高峰压力最大的几个地方主要是集中在像城区的春城路，还有二环的几个老面孔，还有包括进出城的方向。市区道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也是有缓行，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观路，金碧路东四街的附近，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青年路从鼓楼路到捷孝巷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一带送站车流集中，赶火车的朋友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或者是留够充足的时间。再来看到二环，现在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有超过 1.7 公里的缓行，杭瑞高速东向西从善坤高速到关南立交也是有超过 1.5公里的环形，石虎关立交有将近1公里的环形。另外，东二环的小庄立交、大树营立交、菊华立交这几个节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也有在排队，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昆明主城有将近1公里的车多环形啊。从主城往城贡方向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南绕城高速、昆曲高速、广昆高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整体是正常的。雨天的早高峰跟车距离拉大一点，咱们少看手机，多观察，保持好节奏，路总会通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罗西西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看一下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福彩的话题啊。Big熊他其实很有感慨，他买福彩3D 已经十来年了，但他只买几个固定的号，比如小朋友的生日、爱人的生日、自己的车牌
1: 号，
0: 他就这样买，也中过几十次呢。他但是他觉得
1: 几十次、
0: 啊、对，就是他常年坚持十来年嘛，他是买了十来年了、哦、他说不只为中奖，就是喜欢那个过程。哎，我曾经一度也坚持的，后来我们家楼底下彩票站搬开以后，我就懒得跑，好久没买了。
1: 那还得是方便才行，
0: 对，
1: 就是顺手买才行。
0: 是、嗯、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话题，说的是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骑着单车追天鹅说的这个我很认同，他说曾经啊过年收发拜年短信，那个手机啊咔咔咔响的不停，现在过年几乎收不到一条拜年短信了，除了商家的。大家可能也知道这种罐头信息发了没什么意思，是吧、
1: 嗯、然后现在人家说、嗯、唯一记得你生日的就是各种专卖店了、啊、
0: 还有银行，
1: 还有银行
0: 保险
1: 4S 保险，
0: 对，给你发来
1: 生日祝福，唯一就记得你生日的。
0: 是的，
1: 然后再者呢，现在过年的时候你还会再群发那种，即便是用微信的话也群发拜年的短信吗、
0: 啊、对。Roten 啊，他就说热搜明星都不太认识，这个我也是，尤其是时代少年团那波几十个小孩子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还挺喜欢上热搜的、嗯、啊，李空爽他说你能相信90后啊竟然是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了。哎，真的，原来提到90后觉得好年轻啊，现在也不年轻了啊。
1: 你听00后是什么感觉？
0: 真的啊，你现在都说20后了，谁跟你00后啊。
1: 最大的00后26岁了
0: 啊。
1: 然后呢10后啊，10后是快成年了，马上18了。
0: 笑笑就不笑，他说现在一部手机几乎就能搞定大部分的事了。哎，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现金了，说实在的，我现在出门都不带现金、嗯、
1: 也没有人就是给你发结婚的请帖，所以你用不到现金是吧、
0: 嗯、是，也可能是。
1: 昨天我们还总结呢，但凡啊现在没有身边，你很少参加婚宴了，说明你年纪大了、啊、
0: 这朋友都已经结该结的都结完了，
1: 都结干净了，就等他们的小孩了
0: 啊。好的，小耳朵他说曾经看不上的编制现在就是难考的一批。哎，好像是早年就觉得好像还要进那种大公司是吧，大财团、
1: 嗯、
0: 现在就觉得考公考编才是最好的出路啊。
1: 嗯，好，那再来看后面还有，我想随便贴语在你身上说，我是02年的
0: 啊，
1: 高考完了之后才给买的手机，现在孩子还小呀，就已经高强度的接触手机了。
0: 现在幼儿园都刷到飞起。
1: 那现在幼儿园他老师也要求说，哎，让孩子在平板上面完成一个绘本或者怎么样。
0: 是啊，对啊，
1: 他就要求这样，也是，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
0: 时代特色啊，
1: 保健品。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聊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哇，这个时代变化可太快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

0: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日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老公，忙完了？
6: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7: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
7: 早高峰来了。
4: FM 918 FM 887，
7: 为你的通勤续航。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9: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8: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节目一开始，我们关注资讯。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是层出不穷。有些人呢，出于侥幸或者是无知，在酒后他就启动了辅助驾驶功能，企图把这智驾当成代驾，最终酿成了车祸。
10: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11: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10: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11: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10: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8: 法官提醒，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部分车主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亟待纠正。
6: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10: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9: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7: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呢车流量也都不大。连续2天的阴雨天气导致了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路面呢比较湿滑，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在行车过程中呢，切勿猛打方向和急踩刹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的驾驶。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杭瑞高速昆明往曲靖方向，金钟山立交到兔耳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检测。在昆楚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地基关隧道和彩云隧道内呢，分别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和护栏。在西北绕城高速的长虫山隧道内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裂缝渗水处置。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8: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听众朋友，我们前方的路况主播雅欣啊，给大家现在发来一条紧急路况提示您，昆玉高速北向南方向现在是发生了事故，导致车辆排队已经将近2公里了，通行受阻。那么建议往呈贡方向的车友从彩云北路绕行。主城区方面呢，人民西路云昌路至西昌路缓行超过了1.3公里，龙泉路、滇池路、春城路、辅路、滇缅大道、官渡241号路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快速 B 线至杭瑞高速方向缓行超过了2公里，杭瑞高速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附近缓行1.8公里，西二环、北二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一线车多缓行，建议提前出门。进出城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至周家村收费站、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昆安高速及昆曲高速均有 有不同程度的缓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段和大家聊到啊，不是我不知道，是世界变化快啊。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可太快了？
1: 来，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互动一下。署名叫做是 I016 的朋友说，最大的时代变化快就是2020后啊，今年是不是上小学来着？
0: 真是时光匆匆啊，这一代
1: 是的，六岁了。二零后
0: 是疫情宝宝，你敢信？但是现在人家都要上小学了。
1: 很多明星都说啊，我是上世纪的明星啊，你们现在不知道了，上世纪的。
0: 对，可温州他说，以前见多识广。就很值钱啊，查资料还要去图书馆翻阅，找一找度娘，现在搜商都不够用了，有了 AI 啊，直接嚼碎了问到嘴边，真的什么现在什么都百度都懒得查，直接就是 AI 上了、
1: 现在小孩子小朋友就是他们写作业啊
0: 啊，
1: 都是打开
0: 手机习惯要搞一点是吧，
1: 拍一下完了之后里面就有答案和解题过程、他就看着抄一抄。
0: 但愿人长久，他说人人网没了啊，微博上活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是时代的变化、当时人人网没了，好多人还很惋惜啊，
1: 人人
0: 什么抢车位啊，
1: 偷菜是吧、
0: 还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同学录在上面
1: 啊，我没有玩过人人网、那个时候偷菜我也是完全不喜欢，但是我喜欢上天涯网
0: 啊，天涯现在回来了，
1: 他的、不是当年的天涯了，
0: 他那个破产重组完成了，然后他把以前老的数据全都恢复了，那些帖子都还在。
1: 哎呀，以前那些帖子多好啊，我最喜欢看一个莲蓬鬼话，
0: 莲蓬鬼话，
1: 然后上面一开始我都以为蓬莱鬼话，
0: 莲蓬鬼话，
1: 后来是莲蓬鬼话、你知道天涯是哪里的，最开始是他的那个服务商啊，或者运营 是放在哪里，
0: 海南啊，
1: 海南，
0: 对、就是、海南，
1: 我一开始我就天涯，好文艺的名字啊，
0: 是
1: 啊，应该是杭州吧，
0: 其实就是天涯海角了、
1: 天涯海角、
0: 瘦肉包君说最大的零零后过几年都30了，零零后都30了，你敢信？
1: 对，26嘛，最大的零零后是26岁今年。
0: 小狗会快乐，他身边都陆续结婚生孩子了，有一部分依旧可以坚持单身，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也有部分人啊已经离婚恢复单身，在这个做什么都快的时代里，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啊，不紧不慢，确实不容易。
1: 不容易的是某些80后，我身边有真的有这种80后，00后都已经结了又离了，80后还单着，
0: 是人家潇洒着呢。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

0: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3: 早高峰来了，现在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4: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的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3: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的类型。
4: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哦！
3: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77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4: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46.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5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3: 对，
4: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支持呢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西柚加柔嫩的玫瑰，
3: 是
4: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3: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到抢不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4: 好，
3: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4: 啊，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生活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3: 是的。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

0: 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美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美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峰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4: 本期热点：血压的居高不下、难以控制是诱发脑出血和肾损伤的重要因素。超过半数的致残率、死亡率，让多少高血压患者惶惶不安。联合用药效果不好、无法对症用药等现状，是多少高血压患者在治病道路上永远的痛。针对于这些问题，梁教授有何妙招来帮助众多患者摆脱疾病苦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大家收听。

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市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2: 对，佳瑶说的太对了。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精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0: 对。
2: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啊，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儿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我们不需要吃，很多的疑难杂病轻松的就可以治好，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0: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那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2: 那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名扬方呢不但可以快速的来平稳血压，实现呢我们降压药的减量减停，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逆转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

0: 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嗯，是的。
0: 嗯，所以呢，你像刚才佳瑶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哎，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哎，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
1: 嗯，
0: 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1: 是的。
0: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你像流行病学相关的一个数据报告显示呢，如果你的高压达到160，那么随时它有脑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10到20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会增加23%。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你的高压高到178，那么就要比你的高压高到160的这些患者，脑出血的风险它可以高出20%，甚至是更多的。一旦发生脑出血，它的这个致残率呢可以高达60%到80%，死亡率可以高达50%到70%。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啊，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低压如果高出95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会增加35%。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血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100%，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
1: 哦，
0: 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它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混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1: 哎呦，
0: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1: 是的，
0: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几十万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1: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0: 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

0: 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两种，有的得联合三种。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呢，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90%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了。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了。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了。大伙儿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了。
1: 是。
0: 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的。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1: 这个是本源哈。
0: 这个是根源啊。
1: 嗯。
0: 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的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了。就是我们有一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的。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它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真正解决到根上。
1: 是，
0: 就是实际上它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你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迷阳方，我们给他强肾固肾，总体效果非常好，而且从来没有说反反复复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1: 哎呦，
0: 他高血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这属于什么？属于高血压危象啊。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

0: 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那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
1: 嗯，
0: 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药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
1: 嗯，
0: 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呢，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他的情况咱们说呢，只有用迷羊方才可以得到全面的一个解决。那么用上第二天以后吧，他这个腿肿就减轻了不少了，排尿困难的问题逐步就好转了。到了第三天，他排尿量就多了，很快就是说头晕脑胀全身乏力这个症状就没有了。也就一个礼拜七天左右的时候，他血压就开始平平稳稳的下降，而且压差逐步到了一个正常。说原来他用三种降压药都控制不了的这个血压，那么通过用迷羊方可以很好的控制在高压在130上下，低压在90左右。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哎，这个血压就相当好了。
1: 嗯，
0: 那么过了一个月呢，我说你可以做一个肾功检查了，结果他尿蛋白基本上是消失了。
1: 嗯，
0: 像肌酐达到了140，尿素氮呢在7.8，就这些指标都已经达到一个正常范围了。这个就提示什么，他整个肾功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
1: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你看，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用上了迷羊方，就将这位患者顽固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呢，还成功的逆转了高血压肾病。看来呀，强肾固肾确实是治疗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
0: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迷羊方它治疗的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
1: 嗯，
0: 那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1: 对，
0: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
1: 嗯，
0: 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
1: 嗯，
0: 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1: 对，
0: 哎，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
0: 迷羊方当中的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第一药的熊残蛾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残蛾它可以成为唯一的一味能够超越人参鹿茸，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国宝级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熊残蛾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熊残蛾呢，就是从它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育能力。
1: 嗯，
0: 而这种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呢，没有肾衰，它是持续一生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 是的，
0: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任何其他动物比不了的，
1: 非常强大。

0: 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
1: 嗯
0: 嗯，再有呢，就是雄蚕蛾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蛤蜊，它强身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蛤蜊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的。那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再生能力是靠谁来决定的？
1: 是肾，
0: 是肾来决定的。而雄蚕蛾它这个肾功能，为什么说比它们都要强大呢？因为你看这个鹿也好，包括蛤蜊也好，它只是身体当中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
1: 嗯，
0: 而雄蚕蛾呢，它一生四化，那么要经历四次重生。这个就是说它要经历四次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蜕变。你没有强大的肾功能给予精血的这种支持，它根本不可能说能做到四次的一个蜕变。
1: 是的，
0: 所以他是全身实现这个再生的，那他的这个再生能力我们讲可以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以雄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它有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这个效果我们说呢，在治疗高血压上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平衡肾的阴阳，强化五脏的功能，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
1: 嗯，
0: 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而龙方它强肾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们阳方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它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逆转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逆转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血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以及像猝死类疾病的这种风险给它彻底的解除了，
1: 嗯，
0: 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
1: 对？
0: 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它属于标本兼治。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他用完以后很快血压下来了，包括降压药呢不用吃了，而且一年以后呢去医院里做这个 CT， 他梗塞病变的那个面积明显小了。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虎方他修复激活了他的脑细胞，包括他心脏也恢复得非常好啊，胸闷呀，气短呀，基本就没有再出现过。
1: 嗯，原来如此啊！民阳方中的龙方强肾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逆转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彻底拔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0: 嗯，没错。但是这个民阳方啊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
1: 嗯，
0: 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
1: 嗯，
0: 就是产量有限，
1: 太少了，
0: 太少了。嗯，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雄蚕蛾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雄蚕蛾呢，我们说发挥它最强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 你像比这个宣纸还

0: 料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丝的破损，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雄蚕蛾呢，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雄蚕蛾，那个地方它生长环境绿色，没有污染，雄蚕蛾的体型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呢，它所含有的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雄蚕蛾的30%以上。
1: 嗯，
0: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呢，雄性激素越高，那么它补肾固肾的效果越好。
1: 嗯，
0: 但是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就是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雄蚕蛾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0.05%，
1: 嗯，
0: 太少了。那这个就决定了民阳方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是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民阳方，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咱们把少之又少的民阳方，我们优先的是先让这些重病的啊，病情比较急迫的，还有一些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是让他们呢优先来用，优先来解决问题。
1: 嗯，是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是能够理解的哈。不管您身体的疾病是重还是轻，梁教授都不会弃之不顾的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中西医结合领导者的医德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您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0: 能给你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了啊！
1: 嗯，
0: 梁教授你辛苦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
1: 啊，欢迎你啊！电话接通了，什么问题说一说？
0: 哎，梁教授，你看这个民阳方，我幸运的用上3个月的时间了
1: 啊，
0: 这效果特别好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河北保定现在还没有药
1: 啊，
0: 我这钱都准备好了
1: 哦，
0: 梁教授。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快到货了呀？
1: 嗯，
0: 我着急用呢。
1: 着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的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嗯，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
0: 对，
1: 嗯，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3个月民阳方的使用呢，基本上病情呢。绝大部分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恢复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0: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
1: 嗯，
0: 晚上睡觉也不好
1: 啊，
0: 你说这两条腿疼的不行，
1: 嗯，
0: 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的受不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
1: 的。嗯，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的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0: 哎，是，
1: 嗯，
0: 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
1: 啊，
0: 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1: 太遭罪。
0: 你说吃也吃不好，
1: 嗯，
0: 睡也睡不好，
1: 嗯，
0: 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1: 是
0: 这钙片了我吃了1年多也没管事儿，
1: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0: 哎，是完事之后吧，啊，这小腿以下发凉，这腰也酸，
1: 嗯，
0: 你说最近这2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
1: 啊，
0: 喝个稀饭也呛，
1: 嗯，
0: 这脑袋还疼，
1: 嗯，
0: 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1: 啊，
0: 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4-5天才解一次大便呢，
1: 啊，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4-5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
0: 哎，
1: 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0: 是啊，
1: 嗯，
0: 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
1: 啊！
0: 但是我用了这个民阳方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1: 体会到了，
0: 哎
1: 啊，
0: 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 啊，
1: 啊，
0: 想要治好病就得用这个民阳方最管用的。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1: 哦，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治对了，因为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那你说一说这个用完民阳方以后啊，
0: 嗯，
1: 主要是哪方面有收获啊？
0: 哎，我跟你说说啊，
1: 啊，
0: 这个民阳方用到2天，我就觉着我这个腿有热乎气儿了啊
1: 啊，
0: 4-5天的时候吧。这关节疼的症状就减轻了不少，
1: 嗯，
0: 睡觉的时候这腿也不抽筋了。
1: 你看肾强骨就强，骨强了你肯定关节疼就减轻了，不错。
0: 哎，对，
1: 嗯嗯，
0: 等到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平稳了。
1: 好，
0: 高压135，这低压90，
1: 那就不错了，这就安全了啊。
0: 哎，是，现在我降压药都不吃了，这血压还是挺稳定的。
1: 好。
0: 再一个就是呛饭呛水，
1: 嗯，
0: 不呛了，现在，
1: 嗯，
0: 这个大便也顺畅了，
1: 嗯，
0: 基本就是1天1次，
1: 不错，
0: 而且我现在已经能走路了 啊，
1: 啊，
0: 不用带着护膝跟护腰也没事了，
1: 嗯，
0: 上个台阶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啊，
0: 昨天我还跟我家里人一起去逛了一趟这个菜市场啊，
1: 哦，
0: 逛了2个多小时，哎，回来也没难受，
1: 那腰腿没问题了啊，
0: 哎。你看正常生活现在一点也不受限制了，
1: 好，

0: 梁教授，我在这儿谢谢你，我给你鞠个躬。
1: 哎，
0: 这名扬方的真是让我受益终生呢，
1: 哎，
0: 谢谢你了。
1: 哎呦，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名扬方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了。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是我，留下后遗症，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的。你没发病之前你用，
0: 哎，
1: 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强肾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虎方的，本质上它修复细胞，大脑脑细胞功能一恢复，什么我们说的呛咳呀、流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
0: 嗯，
1: 啊！
0: 哎，真的，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1: 因为你已经验证出来了，确实你身上的问题该解决的解决了，所以你这个名扬方用不用买呢？不需要，这个是从，
0: 啊，不用买了，
1: 不需要，这个从病根上来解决，就停药以后它也不会反复，不会反弹。哎，所以你就饮食调理，然后加上我们更好的科学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哎，行，
1: 嗯，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哎，行，谢谢了，梁教授。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已经用上了名扬方3个月，已经和健康人一样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名扬方的真实功效啊，带给你不一样的疗效体验。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老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赶紧把梁氏中医的名扬方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杨教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谢谢谢谢，您好，辛苦了，我，
1: 啊，
4: 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1: 啊，上来就感谢，客气了。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
4: 这个名扬方我用了2副药了，效果可好了。
1: 啊。
4: 这得感谢梁教授您啊，感谢您啊。
1: 嗯。
4: 要不是这个名扬方的话，我说不定我现在我都不知道现在该咋样了。
1: 哦，是咱们名扬方的受益者。
4: 对对对。
1: 具体说一说吧。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一些病患？
4: 行啊行啊，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
1: 啊，
4: 嗯。用这个名扬方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医生令下就做支架了。
1: 啊，
4: 哦。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
1: 嗯
4: 啊，儿子给我准备了7万块钱，没想到我用这个名扬方2副药啊，
1: 啊，
4: 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
1: 啊，
4: 手术费省下，不用手术了。
1: 啊，提前用名扬方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
4: 嗯，
1: 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4: 对，
1: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了，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
4: 啊，
1: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1: 啊。
4: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
1: 嗯，
4: 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啊。
1: 啊，
4: 后来是啥呢？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呐、啊、治疗啊，
1: 嗯，
4: 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
1: 嗯，
4: 啊。以前我就有心口疼的问题，
1: 嗯，
4: 啊，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1: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
4: 啊。
1: 心慌胸闷，嗯，
4: 前胸后背啊，
1: 嗯，
4: 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住了那种，
1: 压，嗯，压榨感，
4: 啊，
1: 嗯嗯，
4: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4: 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
1: 嗯，

0: 候一患病的时候，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那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1: 啊。
0: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三回五回啊，
1: 比较严重。
0: 那患病的时候，
1: 嗯，
0: 那都得五分钟六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1: 是。
0: 然后那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1: 嗯。
0: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躺睡觉。
1: 啊。
0: 嗯，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救心丸。
1: 嗯。
0: 啊、嗯，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儿孩子都为我担心，那愁眉苦脸的
1: 啊
0: 啊、
1: 嗯！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0: 着急呀、啊，着急、啊。
1: 嗯嗯。
0: 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迷阳方
1: 啊，
0: 我听的过程中间有一个患者呀、啊，就反馈是啥呢？他反馈的心梗。
1: 嗯。
0: 当时我听他说也挺严重的吧？
1: 啊。
0: 就经过这个迷阳方用了之后都治好了
1: 啊！
0: 我就合计着，我就他能好，我就能好啊！我就想，我就当时立马打电话就订了两副药
1: 啊！
0: 才吃了有五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开始感觉这个胸口舒服多了
1: 啊！这就效果出来了
0: 啊！效果出来了，
1: 嗯，
0: 就感觉那个心慌啊，比以前要强了不少，
1: 嗯。
0: 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这效果更明显更好了，就感觉啥呢，就是心跳吧也平稳了、
1: 嗯、
0: 也稳当了，也不像以前那种咚咚咚的那么快了
1: 啊，心率恢复
0: 了，也就60来下左右吧，
1: 哎，60下这正常心率了，
0: 嗯
1: 嗯，
0: 对，以前那吃的那些药吧也开始减量了，也没问题，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晚上睡觉能平躺睡觉，睡得踏实了，没有出现半夜憋醒啊，没有出现一惊一乍了的现象了，睡觉让他睡得香，睡得特别舒服啊！
1: 啊，本身睡觉好了，也反映你心脏功能明显恢复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我就自打用这个迷阳方到现在有20来天没犯过病
1: 啊，
0: 就感觉这个心脏啊，就好像是舒服了。
1: 嗯
0: 啊，这啥呢？就是出门啊，这有时候也忘了，想不起来这个速效救心丸的，也没带着，
1: 不难受了，可能就不记得
0: 了。啊、放心
1: 了、啊，
0: 胆大了，就感觉。
1: 啊啊。啊，
0: 就老伴儿说以前用那么多药吧，就数着在那个迷阳方好使。
1: 嗯，
0: 我现在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啥呢？就是想着再接再厉，
1: 嗯、
0: 再拿两副药
1: 啊，
0: 就想着接着用下去，
1: 接着用下去。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想，哎呀，我动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了。
0: 嗯，
1: 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伙儿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
0: 嗯，
1: 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用这个迷阳方，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
0: 嗯，
1: 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好，
1: 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0: 好的，
1: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0: 行，
1: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那迷阳方我就建议你放放心心的就停服了，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它不会的，好了就好了。
0: 嗯，
1: 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个迷阳方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0: 行行，
1: 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如果说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
0: 哦，
1: 看这个结果，好吧？
0: 行行行、
1: 嗯，
0: 那梁教授，我听您的、
1: 嗯、啊，
0: 嗯，
1: 好，复查完了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
0: 好，一定的，一定的，
1: 嗯嗯。好，
0: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您辛苦了
1: 啊。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

0: 筋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我是哈尔滨双城的我叫马凤华，我今天特别高兴，我想反馈反馈我用这个尼羊方的效果。
4: 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3: 对
4: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你们高兴我也高兴，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有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强。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3: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尼羊方之前呢，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甚至当时吧，我都有轻生的念头了。后来我听您的讲课，我感觉您就是真正真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我通过这尼羊方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4: 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3: 我糖尿病都7年了。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吃完了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一个小时也得上1-2趟厕所。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这膏药都不好使啊。还有吧就是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梳头啊能好点。完了我一直都在做。这头发都让我都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我就感觉给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4: 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啊，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啊。您也是听节目知道咱尼羊方的是吗？
3: 对我听节目知道的。然后我用上这尼羊方也就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疼痛减轻了
4: 啊，
3: 然后浑身吧热乎乎的。我用了20来天的时候吧，就尿频以前次数就少了，但是就特别黄，完有点发红。过了4-5天就逐渐变回正常了，
4: 这就对了。刚开始排毒，
3: 头疼减轻很多。而且再就是这血压也平稳了，往下降了，降糖药也停完了，还不拉肚子了。胃口也好了，感觉脸色吧比之前红润了，就短短2副药啊，我就看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吧我特别开心。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你，跟您汇报一下我恢复的好情况。二来吧就是我决定这尼羊方吧我要长期用下去。因为这尼羊方吧不仅能治病还除病。还能延年益寿，活到99。
4: 理解啊。最开始用咱尼羊方呢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合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当然这些问题我们说短短2副药呢尼羊方都解决了，尤其是什么你降糖药已经不吃了，血糖仍然能够平平稳稳，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呀，包括像我们这个胰岛它这个功能恢复了，所以说你血糖也平稳了，这个非常不错。你刚才讲想长期用下去，想延寿啊，想健康长寿。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尼羊方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因为尼羊方呢太稀缺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四化完了以后的熊蚕蛾，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蚕蛾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个

营养方的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

0: 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1: 行行，
0: 好，
1: 那谢谢您，蓝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哎，梁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我听他说你看病很好，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呗。
0: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4: 哎，今年61了。
0: 哦，什么病患？
4: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竖，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看长了就这眼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哎呀，那头还晕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这后来不到2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
0: 啊。
4: 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
0: 哦，
4: 医生啊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0: 对，肯定的。
4: 哎呦，你看我这才刚60出头，你说以后咋过啊那日子？
0: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4: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不能做手术。
0: 对，
4: 就拿药回来了，说是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这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0: 啊。
4: 哎呀，梁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在采访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梁教授这里来了。
0: 太客气了。
4: 您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0: 可以可以。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4: 是是。
0: 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
4: 好好好，
0: 我肯定是为了你好。
4: 哎，行啊。
0: 咱们的迷羊方的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4: 好好好。
0: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
4: 好好好。
0: 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它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它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它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4: 就是啊。
0: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迷羊方呢，首先用完以后你很快这个血糖就能下来，最快有的患者用完3天空腹血糖能下来，餐后血糖很快也能下来。首先血糖能下来，你血流流速就会加速了，而且它对眼压也好，视网膜也好，包括视神经也好，有确切的一个效果。你想咱们虎方里边有复合肽，可以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恢复你细胞的功能，这样你这个视力不就能保全了吗？然后生活当中呢，你再联合像叶黄素呀、贝塔胡萝卜素呀，按照我的经验，起码0.4以上视力是没有问题的。
4: 是是，也太好了。
0: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指导给你的。
4: 哎，好啊，
0: 好
4: 啊，好，谢谢梁老师。
0: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
4: 哎，
0: 好吧？
4: 好好好好好，
0: 好，
4: 哎，再见。
0: 再见啊。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零四三幺

0: 85838099。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3: FM91.8，
4: 北京时间1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我们来看到的话呢，10:00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信息显示，目前主城区的关南大道北向南、人民西路东向西双方向、春城路、滇缅大道、前新路、海埂路、亚一大街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中啊，人民西路和关南大道缓行距离较长，通行压力较大。火车站周边呢，北京路、永平路一线的话车多缓行，建议呢大家可以提前出门。二环快速方面，二环的整个南，还有连接南杭瑞高速这一段的话呢，还有西二环的北向南方向，北二环的东向西在加油站这个附近，南二环的西向东以及东向西在石虎关立交的杭瑞高速这个方向呢，现在车流都非常集中。进出城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广昆高速及昆石高速附近呢，目前通行都非常缓慢，大家呢注意绕行。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最新的我们的路况信息源给我们发来的信息显示，冰川的冰鹤高速因为暴雨导致了上行线在46公里600米处冰川到鹤兴这个方向的话呢，泥沙冲刷到了路面，因此呢现场现在还没有处置完毕，更改了恢复时间是要到8月19号今天晚上的22点。那在此的话呢要提醒了，如果是要通行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注意提前规划行程，最好能够绕行。32号信息员提醒我们，人民东路靠近火车站铁路沿线这一段东向西方向有一辆私家车抛锚了，占据了左边的一个主要的通行道，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8月17号，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近82亿元人民币，新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曾经动辄200-300元一颗的水果之王，如今正以一字头的价格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夏季，榴莲市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降价。据羊城晚报消息，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越南金枕的批发价最低13.8元一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宗辰，请他带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的交通信息。杨宗辰，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F3滨贺高速滨川往鹤庆方向新城至西义收费站之间路段清理路面泥沙，鹤庆往滨川方向新城至鸡足山南收费站之间路段清理路面泥沙，交通双向中断。滨川往返鹤庆方向的车辆可绕行 S322 滨川至邓川公路通行。 S47 滨南高速南涧往滨川方向桥店至滨川南收费站之间路段清理路面泥沙，为确保行车安全，南涧往滨川方向的车辆从桥店收费站分流绕行 G554 永胜至祥云公路至滨川南收费站进入高速行驶。 G5615云林高速临沧往云县方向西汉山一号隧道路段泥沙冲出路面，为确保行车安全，临沧往云县方向的车辆从展龙收费站分流绕行 G214 西岭至澜沧公路。 G80 罗富高速阜宁往广西方向归巢至浙三收费站之间路段进行道路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阜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在沿河加水站进行间断放行。另外，8月15日至11月30日，G227张掖直孟岭公路楚雄州永仁县境内老怀哨15号桥实施危旧桥修复施工，施工期间对此路段进行临时封闭管制。永仁前往大窑方向的车辆经宜旧收费站驶入 S5 永津高速至三潭收费站驶出。大窑前往永仁方向的车辆经三潭收费站驶入至 S45 永津高速至宜旧收费站驶出。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杨宗辰全面又专业的播报。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好，听众朋友，关于路况的所有的信息，也欢迎您呢可以锁定 FM91.8。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31度，德宏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30度，博尔四茂机场中雨27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26度，宝山机场中雨转小雨27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23度，昭通机场小雨26度，临沧机场小雨25度，大理机场小雨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1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0度。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

0: 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了，又到了我们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关注的焦点，比如说成都车展呢要开始这个正式开展了，小宁呢已经在前方了。那当然呢，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他也会带来各种各样新鲜的资讯，大家呢也可以看他的直播。那我们一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你聊一聊汽车的新鲜事儿，也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比如说买车当中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最近一段时间啊，像 SUV 硬派风格的增程式方盒子特别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拆解一些这样的车型。当然如果你自己有选车、保养、用车、二手车方面的困惑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公众号里呢来留言，只要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好，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节目小宁说车。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好，今天我们先要聊一聊8月18号昨天刚刚新鲜出炉的小米集团的二季度的业绩报告。很多关注新能源市场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像这些业绩报告，比如说像小米汽车现在卖的怎么样啊，研发的投入在什么水平啊，未来又会有哪些新车的规划啊，这份财务报表就给了我们很直观的答案，我们来详细的解答一下。根据这个公告显示，小米集团2026年第二季度整体总营收呢达到了1089亿元，经过调整之后净利润有62亿元，其中大家最关注的智能电动汽车加上 AI 创新这块板块，在整个板块当中的收入是249亿元，数据是非常好看的。那包括像什么汽车的交付数据啊，还有新车的等等的一些这个销售数据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季度啊，10万多出头的交付量呢，是非常的亮眼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详细来解读。
3: 肚子憋，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

0: 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搭火车、公交车盲区大，孩子个子矮更容易被忽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在停着的车周围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保持3米以上距离。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科学养生，平稳过渡夏秋。夏末秋初的气候最是磨人，白天闷热依旧，早晚凉意骤显，昼夜温差持续拉大。这种昼热夜凉、湿燥交替的天气很容易打乱身体状态，感冒、肠胃不适、咽干乏力、睡眠变差等换季问题频频出现。夏季身体损耗大量津液阳气，入秋后阳气逐步收敛，燥邪渐生，养生无需刻意进补，顺势调整生活习惯，就能平稳度过换季敏感期。起居停贪凉护阳气，规避换季受凉。初秋养生第一要务是戒掉夏季长期贪凉的习惯，持续吃生冷、吹整夜空调外露肌肤，会损耗脾胃阳气，为秋冬健康埋下隐患。早晚凉意明显时需及时添衣，重点护住后颈、腰腹和双脚，这三处最怕受凉，受风易引发感冒、肩颈酸痛、腹泻腹痛。同时逐步调整作息，摒弃夏夜熬夜习惯，坚持早睡早起。早睡可收敛肺气，安养心神，有效缓解换季常见的疲惫困倦、精神萎靡。夜间睡觉关好门窗，薄被护腹，睡前用40摄氏度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有助驱寒助眠。饮食清湿润燥，养护脾胃。夏秋交替饮食核心，清与暑去湿气，防秋燥护脾胃。此时不宜持续清热，也不适合过早温补，兼顾调和即可。日常减少冰水、生冷瓜果、辛辣油炸食物的摄入，生冷伤脾胃积湿气，辛辣燥热会加重秋燥，引发口干咽痛、上火干燥。饮食以清淡温润为主，可多吃银耳、百合、雪梨、莲子、山药、白萝卜等润燥食材，煲汤清煮皆可，能有效缓解初秋干燥带来的不适。适量摄入酸味食物，帮助收敛阳气，稳固机体状态。运动适度舒缓，忌大汗耗气。秋季养生贵在收敛，和夏季散热出汗的运动逻辑完全不同。初秋切忌高强度运动，大汗淋漓，过度出汗会耗伤肺。

0: 已经加重乏力干燥症状。运动优选清晨或傍晚凉爽时段，以散步、慢跑、八段锦等温和运动为主，以身体微微发热、轻微出汗为宜。运动后及时更衣保暖，适量补充温水，避免吹风受凉立刻冲凉喝冰水。情志，疏解情绪，避免秋燥郁结。天气转凉，日照变短，人体代谢随之放缓，情绪容易低落烦躁，心绪不宁。长期不良情绪会阻滞气机，影响脾胃运化和身体免疫力。日常多开窗通风，外出晒阳，适度放松身心，保持心态平和，气机顺畅，身体才能更好适应季节更迭。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昆明专场开讲。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健康宣教中心、昆明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承办的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讲座在昆明举行。活动围绕全民健身日主题，采用线下讲座加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讲座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云南省体育医院院长邢崇慧主任医师做全民健身日科学健身和吃动平衡专题讲座。现场播放了全民健身科普短视频，并由八段锦团队进行现场展演，向群众展示适合日常锻炼的传统健身方式。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事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部署的重要内容。继楚雄州举办心理健康主题示范讲座后，昆明专场聚焦科学健身、吃动平衡等群众关注的健康话题，让优质健康科普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刚才我们聊到是8月18号，小米刚刚新鲜出炉的一份二季度的业绩报告。这个业绩报告当中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智能电动汽车加上 AI 的创新这块业务。这个板块整体呢，为小米带来了249亿元的收入。单看汽车交付数据，二季度小米新车交付达到了104,199台，这也是一季度10万出头的交付量。这个数字放在国内新能源品牌里面，已经是非常靠前的位置了。除了营销的一个销量，研发这块的数据同然是值得关注的。整个第二季度的小米研发投入了92亿元，同比上涨了18.9%。上半年累计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了182亿元。能够看得出来啊，是真金白银的往底层技术、智能驾驶、整车研发上呢是砸了很多钱的。在产品的布局上，今年上半年小米正式发布了昆仑技术的一个架构，鹏程 N90 MAX、 N70 MAX 呢也已经开启了预售了。汽车业务实现了双系列的完整布局，不再只是之前大家熟悉的苏七、玉七，产品线进一步铺开，覆盖了更多的价位，还有更多用车需求的消费者的一个诉求。从企业的战略角度来看，小米现在的新的10年目标很清晰，大规模投入底层的核心技术，牢牢抓住 AI 还有智能电动汽车两大创新赛道，继续强化人车加生态的一个全生态链。同时啊，要持续推进高端化和全球化的一个拓展。很多的车友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卖那么多的车，汽车业务赚到钱了吗？财报里呢没有单独披露汽车板块的盈利情况，不过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创新业务板块它的收入现在是稳步向上的。对于一个刚造车没几年的新的品牌，它前期的高研发还有新车的迭代、短期承压，这都是行业普遍的现象。销量规模上来之后啊，后续的成本优化空间也就会慢慢释放出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可能不用太纠结企业财报里那些复杂的数字，更

0: 值得看的就是它的产品线是不是越来越全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小米确实是啊，产品线呢越来越全，从轿车到 SUV， 不同价格的选择变多了。后续呢，作为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买到的车型就会更丰富，再后续啊，控制成本之后呢，价格还可能会更优惠。十万多台的一季度的一个交付量，也侧面反映出了市场对小米汽车的接受度。当然，销量高并不代表着一台车就适合所有人，不管是轿车还是这个 SUV， 我们都是建议啊，就是说买车之前，大家呢一定要到线下呢去试驾。这个试驾的过程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底盘，感受一下它的座椅的舒适度，还有感受一下它的车机响应是不是这个速率是不是达标，那再决定啊要不要下手。那其实对于车子来说，有些时候真的是有一些感性认识的。有一些车子你试乘试驾之后，你就觉得，哎，这车子真的很好开，特别适合我的驾驶习惯。但有些车子啊，不管它的参数再如何，不管它的广告宣传再怎么样，你试乘试驾之后就觉得，哎，这个车子好像我操控起来没有那么灵动，好像不太适合我来操控。所以这个车子买车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线下试驾，感受它的底盘，感受它的座椅，感受它的车机，感受它的内饰，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下手购车。这个时候啊，可能你买到的车就是您心仪的爱车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已经看到豆豆是第一个来问问题的，他就是想问一下说，小米单季度研发92亿，研发投入是不是太高了，是不是代表车子的故障率会低一些。这个不能这么直观的看，但是它研发投入高的话呢，就是产品线的支撑力就会更强一些。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从小板桥立交到民权村立交，现在呢是有一个442米的拥堵带，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7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立交到善昆高速，当前是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整体的话呢，通行的速度还算是不错，现在的话全程拥堵距离只有13.72公里，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比正常通勤日平均值现在是正在减轻，减轻了16.87%，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仍然能够达到每小时35公里。快速及环线向大树营立交南向北呢，当前有一个短的缓行带，平均速度呢仍然可以保持在21公里每小时。二环东路南向北从杭瑞高速到大树营立交当前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0公里。二环快线 B 线北向南大树营立交桥附近当前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3公里。市区的道路的话，相对来说呢要拥堵一些，像黑琼公路的话，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是有一个634米的拥堵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公里了。环城西路的南向北在人民西路附近呢，现在呢也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不过好在距离不长，541米的拥堵距离。前新路的北向南二庄街附近，现在的话呢有381米，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1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滇缅大道东向西从红林路到西园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时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来关注锁定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天侯高速临沧公安交管支队一大队呢提示我们说啊，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目前 G5615 天侯高速临沧段上行线，就是临翔区往云县这个方向，在673公里250米处的话，泥山灌入了路面，水冲入了西汉山1-2号隧道，还有羊头沿外的一个外广场呢也有泥沙涌入。目前这个路段呢将进行交通管制，恢复时间的待定，请前往临沧或者是临沧往云县方向行驶的车辆从长龙收费站驶出高速往二级路绕行，云县往临沧方向的车辆呢注意保持车辆的距离，有序通过羊头沿收费站，请广大驾驶员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收到的大理交警最新的信息，显示呢滨南高速的公路在桥甸隧道现在抢险呢需要管制。2026年8月19号今天早上的7:30，云南大理冰川的滨南高速、卢南高速祥云往冰川方向在桥甸隧道入口处因大雨导致泥水冲至了隧道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目前的话呢是进行抢险，因为抢险的需求，交警开始在桥甸收费站这个路段进行了分流，请祥云往冰川方向的车辆由桥甸收费站呢行驶出高速，抢险结束之后啊消除消防隐患之后呢再行通行。还有目前的话，滨鹤高速公路的边坡塌方抢险呢也需要管制，因强降雨导致了滨鹤高速冰川往鹤庆往冰川这个方向在29公里处呢边坡塌方了，冰川

0: 往鹤群方向在46公里处的边坡呢塌方了，现在都不具备通行条件。那目前的话呢，交警在利上高速鹤庆往冰川这个方向转入鹤庆高速立交处呢进行了交通管制，前往冰川方向的车辆呢请从利上高速驶入大理高速呢进行绕行，冰川往鹤庆方向的车辆在鸡竹山南收费站进行交通管制，前往鹤庆方向的车辆呢由大永高速驶入大理高速呢进行绕行，请大家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广汽埃安瑞7于8月19号正式发布。作为广汽埃安全新瑞系列的首款车型，新车专为年轻用户打造，采用了运动化的造型设计，主打操控性能。新车还搭载了激光雷达，并采用 L4 级同源算法，具备高阶辅助驾驶能力。近日，宝马正式公布2027款 X3 官图，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将于8月21号成都国际车展亮相，9月启动交付。新车智能化迎来了重点更新，搭载云端大模型 BMW AI 个人助理，支持多轮连续对话、上下文记忆，可以解答车辆问题、规划出行、推荐生活场所。近日，迈凯伦 MCL 6 GT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灵感源自迈凯伦 M6 GT， 采用轻量化碳纤维结构和 V8 发动机。另外，该车还将配备手动变速箱，量产版将在2028年正式发布。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爱情最纯粹的模样，不喧哗，不张扬，却用细碎的偏爱铺满岁月，以一生不改的笃定诠释，因为有你，世界才完整的深刻告白。伊恩，唯一的偏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先来说一说最新我们收到的一条路况提示，在8月19号今天上午的10:25，昆玉高速往粤西方向66公里450米公里处呢，这里有交通肇事发生，有路损。昆玉交警、清扫车、施救车还有稽查大队等相关工作人员呢，已经赶到现场的处置了。10:28，因为施救需要，粤西方向在64公里呢进行了断交分流。晋宁南收费站的话呢，往粤西方向入口处呢进行了交通管制，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和避让。我们还收到了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最新的提示，目前收到的是景海高速勐海往景洪方向，在23公里300米景洪西景洪北站间发生了交通事故，因现场处置需求，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交通，车辆在事故点截流，大家的话呢注意绕行和避让。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看到了订书机还有这个美丽方程式的留言了，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一起来互动交流。
3: 憋
4: 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

0: 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最新的交通提示，我们呢现在的话呢，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东四街南向北，从石桥浦到金碧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永盛路南向北从站前路到永安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西门北路南向北滇缅大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巡境街南向北在巡境桥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关于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收到了我们的77号信息源，提示我们在前新路的北向南儿童医院对面，距离前程路50米呢，有两车追尾了，后车呢，请要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9: 小宁门清
8: 91.8，小宁说车。
5: 我们来看一看啊，美丽方程式的问题。他说他最近在看小米汽车，想问一问2季度交付的10万台车里，如果现在去订鹏程系列，提车的周期大概会有多长？鹏程系列是刚刚才看到他推出的新车，官方呢没有直接披露鹏程的 N90MAX 和 N70 目前的订单以及确切的提车周期，因为这两款车呢都是刚刚开启预售的，还处在预售阶段，正式的大批量交付呢还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可能要以后期的官方的后续发布为准，你可以到线下实体店先去咨询了解一下，然后的话大概会有个周期，然后这个如果订单周期过长的话呢，你不妨呢可以先试乘试驾一下，然后对比一下同系列的其他车型，这样后期它这个你做了决定之后呢再下单的话呢，可能后期它的整个产能跟上了的话呢，提车周期也会变短。来看一下丁丁丁丁是想说啊，我家里现在没有加充，那可是看到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新能源车真的很心动啊，就说没有固定充电桩，日常使用合适吗？其实新能源车的话，现在的公共充电桩也是非常多的，没有家用充电桩的话，不是不能买纯电车，要看你日常的用车场景，如果你周边的3到5公里之内有大量的公共快充桩，那上下车、上下班啊、买菜路过都可以补一下能。每周的话，其实正常情况下400多公里的正常市区通勤的话，也就补能1到2次差不多了。所以不是说没有家里没有装充电桩就不能够买新能源车，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看一看周边这个公共充电桩的情况。好，再来看看豆豆的问题，说想问一下，目前的话小米的话什么人车家的这个全生态，它的车机能不能完美的联动家里所有的米家的设备，别的品牌新能源现在能做到这个相应的一些生态圈吗？这个现在这个生态圈的话呢，小米做的是一个深度联动，比如说你在车上呢可以控制家里的空调

0: 扫地机器人、灯光等等，但并不是说其他品牌完全做不到智能家居的互联。现在不少的国产的新能源的车企也支持对接像主流的智能的家居平台，区别主要是在于说自家体系里的话，联动的功能可能会更丰富一些，响应的速度会更好一些。如果你本身家里有大量的小米的智能家居，那你选小米的汽车的生态体验可能会加分。但如果你家里的智能家居的品牌，你也是就是每个品牌我喜欢它的最顶尖的产品，那品牌呢比较全面，也就是品牌比较杂吧，那这个其实就不必作为购车的决定性因素了。看你是不是它的深度的用户或深度的爱好者，如果是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智能之后确实它的响应速率会更高一些。老张问说，现在新能源车企都在冲销量，财报营收真的很好看，普通消费者买车需要注意哪些坑呢？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啊。第一呢，是不要单纯的被销量和数字打动，销量高只是市场的认可度，不等于这台车就适合我们的需求。第二呢，是要分清预售和正式上市，预售阶段的配置价格其实还是会有微调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冲动付大额的定金。第三呢，是重点确认它的售后维护、品牌门店的网点等等等等，这些才是我们用车后期的你的一些痛点吧。你所在的城市如果没有官方的售后中心，后续你的维修保养都非常的不方便。第四呢，是把优惠政策、权益、交车时间要全部落实到书面订单里，口头承诺不要轻信，因为都是不算数的。好了，以上呢是我们这个时段和朋友们分享的关于小米最新的销量和数据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吧。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都车展的前瞻吧。最近一段时间呢，成都车展呢马上就要开展了，可以说这是下半年国内车市的一个重头戏吧，尤其是西南地区啊，一大波的改款啊，全新的车型都会集中在此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成都车展。那首先从一台关注度特别高的家用的小型车爱安的 UT530 宁德版说起吧。这台车呢会在成都车展的正式和大家见面。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啊，这次改款最大的变化呢，就是电池系统呢进行了升级，换成了宁德时代的电池包。CLTC 的纯电续航呢直接提升到了530公里，现款在售的爱安 UT 最长的续航呢只是420公里，这次升级的幅度算是相当大了，直接多出了110公里的 CLTC 的续航。对于一台家用代步的小车来说，续航提升带来的实际体验改善感是非常明显的。外观设计上呢，爱安 UT 的话，整体的话是一个简约灵动的风格，大的这个造型上的话呢是有一些变动的，比如说它大灯造型非常的犀利，外侧呢是 LED 的日间行车灯，内部呢是大灯组，车头下方呢有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包围两侧呢还配备了2×2的矩阵式的 LED 的雾灯，整车造型圆润又 Q 萌，是不少年轻朋友特别是女性用户特别喜欢的外观。那车身尺寸方面啊，长宽高呢分别做到了4.27米，还有1.85米、1.575米，轴距的话达到了2.75米，然后整车看起来的话，外观的话是一台小型轿车，轴距2.750米，代表车内的后排空间会给你一些惊喜感的。同级别的车里面，轴距表现它算是不错的，日常你做个成年人呢，也不会显得特别局促。整车的话呢，外观真的是很多年轻用户，尤其是女性用户是很吃这套外观的，圆润又 Q 萌。它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数据的话呢，我们稍作休息吧，一起在音乐之后呢，来继续分享这款新车的造型。那比起老款，它有哪些改变呢？还有哪些一些优点？我们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详细的解读。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北京时间11:00。
2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8: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1:00指挥中心发回的最新的实时路况。

0: 信息，前方主播雅欣给我们提供的最新的信息显示，目前主城区的人民西路朱家村立交缓行明显，其中人民西路缓行超过了900米，朱家村立交的话缓行超过了700米，通行压力非常大。西昌路、寻津街、东四街、东风西路、沧源巷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周边永平路、南坝路还有北京路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一点出门。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东二环的话各个方向现在车流比较集中，进竹城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广卫立交到明泉村立交呢现在缓行明显，广昆高速和昆石方向的话目前也通行缓慢，交警在现场疏导，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再来关注高速四支队最新给我们提供的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昆明往玉溪方向在刺桐关下坡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施救需要呢在玉溪方向64公里晋宁南收费站进行了临时的分流管制，晋宁南收费站入口呢暂时封闭20分钟左右，从晋宁南收费站分流出来的高速车辆可以走 G213 国道到玉溪，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如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的是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高速公路四大队的话呢，祝您一路平安。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0871-12122。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今天公开发布，将于今年9月20号起施行。这次修改最受关注的一大亮点是拓宽了提取和使用范围，具体来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公积金等。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8号，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措施，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2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1度，富民天马山小雨23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27度，官渡古镇阵雨26度，丽江古城小雨22度，腾冲火山热汗小雨26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7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26度，大理古城小雨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5度。
1: 应急常识365。
4: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5: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 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爱车，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成都车展的一些新车，爱安的 UT530 宁德版。首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车提升最大的是它的电池，换了新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包之后，它的续航提升到了530公里。在小车里，它的外形是特别受年轻人青睐的，而且车长也还不错，日常乘坐的话呢也不会特别的拥挤。它的车尾的设计走的是简洁的路线，圆形的矩形的尾灯，风格又时尚哎又可爱。进入内饰了，中控台的话线条非常的平直，圆角矩形的空调出风口，整体干净又清爽。整车配备的液晶仪表盘呢又加大了尺寸啊，这个中控屏也是大尺寸的，换挡采用的是怀挡设计，节省了中控的储物空间，操作上手也简单。这次宁德时代530相比老款呢还增加了主驾的座椅加热、行李箱的照明灯这些实用的配置，细节配置呢进一步补强了。像冬天的话，北方的朋友主驾座椅加热实实在在是好用的配置。动力系统呢没有大的改变，延续的是现款单电机的前置的一个布局，电机最大功率100千瓦，峰值扭矩145牛米， CLTC 的续航现在做到了530公里，快充的话30%到80%只需要0.4小时，也就是24分钟，同时呢可以支持3.3千瓦的对外放电的功能，周末你要出门去露营啊，接个电磁炉、投影仪啥的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功能对于喜欢短途露营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加分项。当然了，这里也提醒大家了，以上的参数呢全部来自现在前期的一个曝光信息，最终的完整配置还有官方的售价都要等到成都车展发布会尘埃落定之后啊，我们才会看到，所以要以官方的公布为准。这台车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一个城市通勤代步，预算不高又看重续航，哎，空间也还有一些要求，就适合我们日常上下班接送一个孩子城里穿梭。它的小车的车身不长，停车呢也非常的方便友好。当然前置电机主打的就是平顺经济，不要期待有很强的加速性能，它不是以性能取向的，核心就是家用够用就好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 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看一看老彭的问题，他是想问一下，爱安 UT 五三零明德版续航530公里，实际城市和高速续航打折大概会打到几折？电车巡航在高速上的话，打折是肯定的。在 CLTC 里呢，是一个实验室的工况，现实使用会打折的。像你城市通行啊，温度适宜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实际续航大概率能跑到 CLTC 的8到8.5折。如果你夏天肯定是要开空调的吧，要制冷，这个时候折扣可能会降到7到7.5折。那冬天开暖风的话，折扣会进一步的降低，大概6到7折吧。跑高速的话，时速如果在100到120，风阻变大，电耗就会上升。续航呢，一般情况下在5到7折。车子不同的话，它的折扣幅度也会不太一样。那530公里的 CLTC 城市日常代步是完全够用了，但是不建议频繁的长途高速跨城区跑。高速续航呢，真的是会缩水，缩水是比较明显的。但现在好处就是高速上充电桩呢也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多。现在补能的话呢也非常快，中途跑上个200-300公里的话，停下来休息一下，喝一杯咖啡，然后这样的话也不容易疲劳驾驶。其实电车也有电车的好处。来看小李姐姐的问题，说同样是小型电车，选怀档好还是传统的中央档把好呢？这个各有优缺点吧。怀档的优势呢是中控的地台可以空出来，多出一个储物箱的空间，手部呢不用离开方向盘太远，操作呢也算是顺手的。缺点是部分老司机刚上手的时候会不太习惯，因为我们养成的习惯是中控的这个操控，然后在这个怀档的话呢就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像什么雨刮啊、灯光的拨杆啊，都在方向盘的附近，也有的时候会容易的误操控。传统的中央档把的话，符合我们很多的驾驶习惯，盲操作呢就有手感了，但是它会占用中央的储物的一个位置，没有绝对的好坏吧。我们建议你实车去摸一摸，看看自己上手的话你自己能不能适应，上手的话哪种更舒服。其实怀档有怀档的好处啊，就是习惯上我们要更改一下习惯，但养成驾驶习惯其实也很快，21天你就可以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了。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实时的道路通勤情况。 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春城路南向北方向，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金碧路西向东，东四街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巡京街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朱家村立交西向东，在朱家村立交附近的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好，我们继续来提醒一下大家，昆渝高速公路昆明往玉溪方向刺桐关下坡路路段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施救的需要呢，在玉溪方向64公里静宁南收费站进行了临时的交通分流管制，静宁收费站入口呢暂时要封闭20分钟左右，从静宁南收费站分流出来的高速的车辆可以走国道213国道至玉溪，请往驾驶员的话呢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谨慎驾驶。那再次提醒大家了，车辆如果发生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的是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高速公路四大队呢祝您一路平安。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如果闻到家里有煤气味，先开窗通风，千万别开灯，别打火，别用手机，开关电器那一下的小火花就可能引爆煤气。
1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3: 一语点破
1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6: 融合汽车文化，
1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7: 这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成都车展的新车预告。现在来看到的是马自达的 EZ60激光版。官方呢是在昨天放出了官图，新车会在8月21号的成都车展呢开启预售。现款的 EZ60 的售价区间呢大概是119,900到166,900。激光版呢是新增的高阶智驾版本，最大的升级点就是车顶的增加了激光雷达的硬件，带来了智能辅助驾驶能力的跃升。首先呢，这个外观方面，整体设计和现款车型是保持一致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车顶新增的激光雷达的模块，用来感知路面的环境，支撑高阶智驾。车型呢基于长安的 EPA 的平台来打造，定位呢是中型 SUV。车身尺寸呢，长宽高分别做到了4.850米、1.935米、1.620米。那轴距呢做到了2.902米。中型 SUV 接近2.9米的一个轴距，车内的乘坐空间呢是值得期待的，内饰配置也十分的亮眼。车内配置呢配备了26.45英寸的 5K 的悬浮一体式的大屏，还有50英寸的高清的抬头显示，同时呢提供了女王副驾，不管是主驾开车还是副驾乘客都有不错的体验。这次激光版的核心升级集中在了智能驾驶方面，官方给了三大能力的升级，高速加城区的双领域的领航，还有全场景的一个自动泊车，全域的主动安全。也就是说啊，有了激光雷达的加持，不仅仅呢局限在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了，城区里的像红绿灯啊、环岛啊、跟车啊、环形绕行障碍物啊，它都是可以实现这个领航辅助的。同时啊，各种复杂车位的自动泊车能力呢也变强了。当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不管是多么高级的领航辅助，它只是辅助功能，驾驶员的双手现在是不能脱离方向盘的，必须要时刻的保持你的专注的开车的一个注意力，不能把它当做自动驾驶。动力上呢 ，EZ60 提供的是增程版本和纯电版本两个选择。增程版搭载的是1.5升的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呢是190千瓦，峰值牛米可以做到290牛米。CLTC 的纯电续航200公里，对于增程用户，200公里的纯电续航，大部分日常上下班通勤完全是可以用电的。长途出行呢，有增程器兜底，没有里程的焦虑。纯电版本呢是单电机后驱，电机同样是190千瓦的功率，290牛米。CLTC 的续航600公里，满足了纯电用户的长途出行需求。这台车给消费者两种动力路线的选择，预算有限呢，可以看一看普通版本；追求高阶智驾、看重城区领航的，可以关注的是激光雷达版本。 成都车展呢会开启预售，后续的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会跟进它的预售价格，中型 SUV 10万到17万的一个价格区间，现在市场的竞争非常非常的充分了，合资品牌加上一大堆的国产对手，马自达 EZ60 激光版能不能凭借智驾升级打出一个差异化呢，就要看它的预售定价真的够不够有诚意了，现在的价格如果有诚意的话，产品又有产品力，那它的市场还是有保证的。
1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8: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9: 一语点破，
2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1: 融合汽车文化，
2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我们接着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吧，看看老张的问题，他说带激光雷达的车型后期维护成本会不会贵，万一车顶雷达撞坏了维修费用上万了吗，这是很多朋友都担心的激光雷达的维修费用问题，这个顾虑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车顶的激光雷达如果发生碰撞损坏，但硬件成本确实比较高，不过买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重点关注一下保险，现在买车啊，车损险呢已经包含了激光雷达这类车载的硬件，日常开车注意避免像车顶的剐蹭啊，比如说你如果地下车库是限高的，过涵洞啊等等，要看一下不要超高，就是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万一发生了事故走车损险来理赔也不用自己掏钱款，但是也需要提醒大家不要频繁出险，出险次数多了你的保险费也是会上涨的。来看一下菲菲是想问说，增程版纯电的 CLTC 200公里，实际城市通勤每天来回60公里，一周充一次电够不够了，增程版的纯电200公里，如果你用纯电来走，正常打8折，实际上大概的话160公里是完全没问题的。你每天通勤就是像主城到城贡之间60公里的话，满电其实是2天是可以的，就是一周充3次完全没问题。中间的话呢，如果实在是没电了，你启动增程器用油呗。条件允许的话呢，2到3天充一次电，绝大多数时间你都是纯电通行的。用车成本确实纯电更低，一周一次充。不是不能跑啊，就是大部分时候你可能就是需要燃油来辅助了，就发挥不出增程车用电省钱的优势了，所以条件允许一周撑2次是不错的。再来看一下说抬头显示这个功能这个配置值得花钱去选装吗，ARHUD 的抬头显示区别普通的抬头显示，它会把导航啊路况啊提示直接叠加在前方的路面上，开车视线就不用离开道路了，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啊还有这个高速啊，这个配置其实体验感是不错的，如果你主要是市区的短距离通勤的话，还经常都是堵车堵在路上，开车速度也特别慢，普通的仪表盘中控导航是完全够用了，那其实就不必要额外的再付很高的预算去加这个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了，还是看你的用车环境，如果常年不用的话，其实这个功能确实是可有可无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家小姐姐的问题，她是说这个2米9的轴距中型 SUV 增程和纯电它的底盘会有差异吗，开起来质感差距大不大，同一台车的增程版和纯电版它的基础的底盘架构理论上是一样的，调教呢可能会有细微的区别，纯电版本的话因为电池包更大，它的整车自重呢会多一些，增程版呢有增程器油箱，重量分布呢是不一样的，实际试驾的时候啊，你可以明显的感受两者底盘在滤震刹车的脚感上是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你试一试感受一下，你再决定你到底是选增程还是纯电，不要只看参数表，试乘试驾之后自己的体感是最关键的。好，再来看隔壁小吴，他是说城市领航辅助有激光雷达就等于可以解放双手开车了吧，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再强调了，市面上现在所有的车型不管有没有激光雷达，不管是怎么样的，它都叫做不管是不是宣传叫做城市领航什么城市 NOA， 它其实现在都属于高级辅助驾驶， 不是自动驾驶，离自动驾驶还有一定距离。法规要求啊，驾驶员全程是要手不离开方向盘的，遇到紧急情况是要接管回车辆的，眼睛呢要观察着路面，随时准备踩这个刹车，千万不要迷信支架的硬件，把安全呢完全交给车辆，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我们还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好了，关于外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燕姿的这首《只来只往》吧。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美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美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 9:0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2: 好，一起来关注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北向南从明泉村立交到昆墨高速有1.55公里，平均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13公里。现在的话，昆玉高速公路的话呢，有三段的缓行带叠加在一起呢，超过了2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上昆高速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5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此刻的话，西站立交的南向东方向平均速度呢仅为每小时18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明善街东向西，在霞浦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滇胜路北向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前居街的北向南，在白云巷这个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线 A 线南段，现在有1.2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08全省高速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最新的消息。高速交警四支队温馨提示我们，昆玉高速玉溪方向67公里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解除了交通分流，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清水河路段积压车辆较多，请过往的驾驶员呢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那还有事故出口的话，现在处置结束。玉溪方向在64公里、180公里呢交通管制现在结束了。晋宁南收费站玉溪方向的入口恢复正常通行。高速五支队提示我们，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的车道，通行车辆呢请您保持右侧车道行驶，请过往车辆呢驾驶人员要控制车速，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大家了，如果您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必须遵行的原则还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报警电话0871-12122。
3: 奶奶莎莎
4: 9:08哈巴拉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9:08哈巴拉。
5: 快来怪我问你个，你爸是早啥洗头还是晚啥？
6: 哈小妹妹，这个我倒是不挑，头发也短嘛，但是我媳妇的是晚啥洗，说是早啥洗的头发容易冒糟，而且容易头疼，但是到底是早啥洗好还是这个晚啥洗好啊？
5: 其实一早一晚嘛，两一种，不管哪个时候洗，头皮彻底吹干才是第一个关键，不然那个汗湿就抓紧你的头皮，容易反复的偏头疼。
6: 哦，我们早上洗头有哪好处啊？
5: 好处很直观噻，就是洗完清爽蓬松，上班出门气色好，油性头皮全天不塌，但是短板也不少个。你说刚刚起床牙气还没升起来，头皮毛孔炸开，清早冷风一吹，哎呦，血管收缩，体质弱，有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头晕心花，而且多数人赶时间，房间没盖头就出门了，长期么容易怕冷，频发头疼。实在要早上洗，先喝温水缓个半个小时，暖风挨头皮吹透的再出门，最好嘛戴个帽子挡挡风。
6: 那这种说晚上洗头更是要干合适一些啊。
5: 整体嘛更推荐晚上六点到八点洗，白天出门染了一些灰尘、汗液、紫外线残留，晚上洗的呢就能够疏通毛囊，减少头油和头皮屑。温水洗头还能够放松一天的疲惫，睡得更香。但是千万莫淋水前才洗，头发捂枕头一夜了，潮湿环境滋生细菌，头皮发痒、掉发都会加重。至少我们留半个小时吹干再休息。
6: 简单总结个，干燥性的选早上，务必要吹干保暖。追求头皮健康呢，养护身体健康，优先晚上避开睡前，记得来洗个。
5: 洗头嘛不分绝对的好坏，适配自己的作息，做好吹干保暖，才能够清爽不伤身。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8: 若能被一首歌疗愈，那必定是灵魂相通的瞬间，那些无法言喻的秘密有了倾诉的对象。田馥甄，或是一首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接下来我们来聊一台150,000价位的个性电动 SUV 方程豹泰三闪充版。汽车之家呢，在这个最近呢做了一个完整的实测，它的优点短板都非常的鲜明。那今天呢，我们就认真的把他们的这个测评呢，所有的数据呢也拿出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核心的硬件。后驱的闪充版搭载的是比亚迪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电池容量75.6度的磷酸铁锂电池，最大的王牌就是超快充的能力。实测呢是第三方600千瓦的超充桩，电量从8%到81%，仅仅用了10分钟时间，充进去了60.91度电，这个补能速度几乎可以媲美换电了。跑高速的话，进服务区上个厕所喝杯水，10分钟呢就可以补充大量的续航了。这对于没有家用充电桩的朋友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也是闪充版最核心的竞争力。第二大呢，就是它的很大的优点了，底盘质感。闪充版呢配的是云面 C 的悬架，提供了舒适运动两种模式。测试当中，时速30公里过减速带，就算开运动模式，底盘呢也不会生硬的这种撞击冲击车身，舒适模式滤震就更加的柔和，多余的像什么弹跳啊、余震的抑制都非常的好，快速路的匝道并线，运动模式的车身支撑呢非常利落。同时这台车的转弯半径很小，低速掉头、窄路泊车非常灵活，城市驾驶兼顾了它的舒适性和灵活性。150,000级别给云辇 C 的话呢，它的整个配置是诚意很高的。第三大优点是前排的座椅，虽然车身不算巨大，但前排座椅非常宽大，填充了柔软的这个填充物，整个肩部支撑非常到位，坐姿高，大腿承托很充分，长时间开车呢也不容易累，取向呢就是这个舒适家用啊，是它的最终的一个针对。那不过这种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运动座椅，对于经常开车跑长途的用户来说，座椅舒服直接影响你开车的疲劳程度，这一点泰三的闪充版表现又是可圈可点的。这就是它以上的三大优势了。第一大优势呢，就是它的核心硬件，搭载了后驱的闪充版的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第二大优点就是底盘的质感好，闪充版的配了云辇的这个悬架。然后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的前排座椅的填充非常的柔软，然后腿部支撑好，长时间开车不累。那说完了三大的优点和亮点，我们也来客观的说一说它的两个非常明显的短板。第一个短板是刹车的脚感，不管你是舒适模式还是运动模式，制动件里都不够线性，刹车踏板前段有虚位，踩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啊，制动力会突然爆发，就像开关一样。运动模式踏板就更灵敏，城市堵车跟车的时候，轻点刹车很容易出现这种点头，就我们说的新手驾车的磕头现象。这个需要驾驶员适应很长一段时间，试驾的时候一定要专门在堵路的路况上呢，来体验一下刹车的感觉。第二个不足是高速噪音，它的车速只要超过80公里每小时，车内的胎噪就会慢慢的显现，跑到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 A 柱的这个位置的风噪就非常明显。虽然底盘滤震表现优秀，但是高速噪音上来之后啊，整车的高级感就大打折扣。如果你经常跑高速，又看重的是车内的静谧性，试驾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地方跑到个110到120，感受一下它的噪音水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接受。总之以上呢就是它的三大优点和两大短板，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我们先到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说。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
2: 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湘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关于高速从北向南，民权村立交到昆墨高速这一段呢，仍然是车多拥堵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西昌路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沧源向西向东从前局街到翠湖西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昆玉高速的北向南呢，现在是有一段长的缓行带，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还有我们看到的话，双凤路的话，北向南在双凤路附近呢，当前呢也是一个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不过目前看数据显示呢，昆明城区的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呢仍然能够保持在每小时36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现在只有8.89公里。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和通勤日的平均值相比的话，此刻是减轻了11.16%。
4: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
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刚才呢我们聊到的是方程豹泰三的闪充版的一个深度的测评，优点缺点呢也算是说透了，三大优点2个短板。我们给大家的综合的选购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固定的充电桩，闪充版10分钟的极速补能对你来说价值很大，可以优先考虑闪充版。但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桩，日常晚上可以慢充，闪充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看看普通版也是不错的，优惠之后啊，性价比更高。四驱版呢，适合像烂路、轻度越野的需求，城市通勤家用，还有后驱版本呢是足够够用了。四驱版本的话会更多一点，价格大概会多花16000，同时续航可能会更低，电耗更高。城市呢，其实没有必要强行上四驱，所以提醒大家了，强烈呢会还是建议您呢去试乘试驾一下，试试堵车的时候感受一下它刹车，真的这个刹车的这种磕头的感觉你是不是能接受，还有跑一段高速感受一下它的噪音，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入手这款车。15万这个价位在现在的新能源 SUV 里的话， 选择应该算是一个眼花缭乱的价位了，因为你可以对比的车型太多了。泰三闪充版的话属于优缺点都很突出的车型，不是一台面面俱到的车，适合刚好匹配它的优势场景的用户，所以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优点是不是你接受的啊，它的缺点你能不能接受住。如果是综合评价之后觉得不错的话，这款车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还看到老赵的问题，他说600千瓦的超级快充是不是随便哪个充电桩都能实现10分钟的快速充电？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知识点啊，10分钟8%到81%的成绩是在600千瓦的高功率的超级充电桩上测试出来的。如果你附近只有普通的像60千瓦、120千瓦的充电桩，那肯定是充不了那么快的速度的。充电速度是车和车充电桩之间的一个双向匹配，车子支持高压快充，同时你还能找到大功率的超充站，才能够发挥它闪充的实力。买车之前，我们可以查一查自己日常通勤的线路上大功率的这种超充站多不多，如果周边大多数是普通的充电桩，闪充版的优势就完全发挥不出来了。 No excuse to be so careless。 来看小吴，小吴想问一下云辇杠 C 悬架后期的维护保养成本高吗？会不会容易坏？云辇 C 是阻尼可变悬架，属于电控减震器，没有空气弹簧。对比空气悬架，它的结构呢更简单，故障率其实更低，后期的维护成本的话也会比空气弹簧的这个车型要友好的话。但是毕竟它是一个电控的部件，日常尽量呢不要暴力的像什么冲大坑啊，猛烈的撞击底盘，整车在质保期内啊非人为损坏都是可以走质保的。过了质保期，如果减震器损坏了，更换成本肯定是比普通的减震器是要贵一些的。再来看李李，李李是想问一下磷酸铁锂的刀片电池冬天续航缩水会不会好一些？磷酸铁锂电池低温特性确实是不如三元锂的，冬天的低温续航磷酸铁锂电池是会缩水的，但是刀片电池又有点不太一样。刀片电池做了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有加热能够缓解掉一部分的掉电。冬天用车的话，停车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选择在像地下车库，上车之前呢可以用 APP 提前预热一下电池，改善一下低温的续航。当然昆明的话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如果是北方的那种零下十几度的极严寒的地区啊，肯定续航是要打折的，我们是要把这个续航打折算进我们的用车规划里的。比如说大概是5折，我的续航里程是500公里，那其实跑到个250公里左右的话就可以停车休息充电了。好，来看一看包包的问题，是刹车脚感不线性，后期 4S 店可以刷程序调整刹车脚感吗？这种应该是硬件的，它的硬件带来的踏板特性，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4S 店肯定没有办法通过刷程序来改变你的开关式刹车这种脚感的。厂家的标定呢是出厂设定好的，只能靠驾驶员改变自己的刹车的踩刹车的习惯，比如说前段我们轻踩，慢慢熟悉踏板之后的特性，再进行这个急刹的制动，所以这个试驾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质感的话就没有关系，但如果我们完全接受不了这种刹车的感受，其实不用勉强入手，同价位的车型选择余地很大，可以对比一下。老刘说城市通勤为主，一年跑高速次数很少，如果是买这款车的话，四驱版有必要买吗？城市铺装路面开车，四驱对日常行驶提升非常有限，反而是四驱的话它能耗本身会更大，电耗会更高，续航会缩水，购车的时候价格还要更贵，多的10000多块钱。除非你经常会走这种雨雪啊结冰的道路，或者经常走烂路，想玩个轻度越野，否则纯城市家用的话，后驱版本足够用了，性价比还高。
7: 蓝色的城市

0: 紧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91.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12 o'clock time。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昆玉高速出城方向，从北向南民权村立交到昆墨高速方向，缓行的距离大概有1.5公里。通行的压力比较大，也建议往呈贡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彩云北路绕行，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主城区人民西路环城西。

0: 路到西昌路这一段，巡京街巡京桥附近，金碧路同仁街至三市街，龙兴里威远街，翠湖北路沧源巷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各方向以及快速 A 线关南立交附近车流集中，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这一线车多缓行，也建议要去火车站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出门。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双向南绕城高速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交通。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通行右侧车道，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控制车速，注意避让。云南交投提示，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弥渡和凤仪站之间有一辆小车侧翻，现在需要现场处置，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弥渡立交截流，弥渡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记者从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8月17号，该站今年共验放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02万人次，同比增长9.7%。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9万余辆次，同比增长4%。相较于去年突破200万人次大关的时间，提前了整整25天。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浙江杭州18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玉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已被所在企业免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看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25度，普洱中雨20到27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7度，卤水小雨20到30度。昆明今天阵雨天气，最高温度26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0: 嗨，听众朋友，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雅欣。雅欣，你好。
12: 戴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是雅欣。现在呢，我们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关于车驾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一定都是大家很关心的。那我们之前也一直请到一些车管

0: 所的嘉宾好来做客直播间，每一次他们来啊，都会带来很多大家关心的这个车驾管业务的一些干货，包括一些新的变化，也会分享不少我们不知道的，包括这个交管12123 APP 当中那些不一定被注意到的宝藏的功能。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三位来自车管所的嘉宾，是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陈斌陈警官，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陈斌。
0: 另外一位呢是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胡曙平，胡警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管所民警胡曙平。
0: 还有一位啊是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张华张警官，您好。
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做客91.8。
0: 三位都是我们91.8的老朋友了，欢迎三位。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可能在这个车驾管业务上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从这个我们的驾驶证开始来说起啊。这个假期呢我们知道学车的换证的人可能会比较多，我们也请胡警官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说像这个学车啊换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又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呢？胡警官。
2: 对，每年的这个暑假寒假就是我们学车的这个学生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这个学车比较多，然后领证的也比较多，导致呢我们就是暑假和寒假换证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在这几方在这个节目跟大家提醒，做这个提醒，一个是我们学车的这个大家这个学生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学员，大家注意一下，几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学车的这个，只要你科目一考试合格以后，它的有效期是3年，就是你3年以内你必须要把所有科目把它结束掉。如果3年以内，比如说你考到科目二或者科目三你没考合格，科目三已经过，结果3年到了，你科目三一直没合格的话，那你的考试成绩全部作废掉了。这个是第一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只有3年的有效期。
0: 这个节点啊，3年内有效。
2: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考试的很多学生，他们不是在这里考合格以后，比如说科目一考完掉以后，他就回到，打个比方，回到北京啊或者上海啊去上学去了。
0: 对。
2: 那他可能在那边的时间更多，可能回来的时间比较少，他认为他想接着去上海啊或者北京去考，可以的。这个只要你报的是小型汽车，比如说我们的 C1 C2 这种车型的话，他可以去北京上海办理这个变更考试地，变更完掉以后就可以在接着在北京和上海考试。如果说他在北京上海，比如说他后面假期里面他又回来，他又想回昆明来考，也可以的，也可以变更回来。这个变更考试地总共有3次机会，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可以变更3次，总共3次以后，比如说你从昆明变到北京，北京又变到昆明，后面还可以再变更一次到北京，那就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你必须在北京把它全部昆明要全部把它考完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次数限制。
0: 这个3次啊，对，如果到时候你有可能回昆明来工作了，但是你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变更次数了，你就必须要再回北京去考试。
2: 对，这个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你的次数限制。就是还有我们之前还闹到一个情况，就是这近两天也比较问的比较多，就是说我一次都没考过，就是他们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学生他来报个名，报完名以后考这个科目一，可能就没考试合格，没合格以后他就接着就去那个上学去了，他就认为能不能把这个考试把它转到那个其他的那个学习地，比如把它转到他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去，这个是不可以的。就说你要转这个考试地的话，必须要把科目一考试合格以后你才可以转。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想去北京或者上海学习的话，你就要把这个昆明的这个报名把它退掉以后，重新去北京或者你的学车地那个对外地去那个重新报名，重新去那边从头又开始体检完了以后重新报名，在那边重新开始
0: 累计课时。
2: 然后我们在那边，如果你比如说你科目一考合格了，然后也可以变回来，这个就是在科目一没合格之前你是办不了这个变更考试地的，只能退学。就是说我们之前还到过有很多那个退学的，那些就是我们来申请退学的，大家还注意一下，他很多肯定有可能不理解，就是退学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交管12123申请就退办嘛，不用跑到本地了。就是很多学员他可能就是说，我已经不在昆明，我已经去外地读书去了，但是我来退很不方便。
0: 对，
2: 我们一般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网络办理，就是你在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请这个退学，把这个学退掉，这个是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在这个窗口上办，窗口上办的话，那就需要你的身份证， 不管是你请朋友啊或者家里面的人来办的话，
0: 哦，是可以代办的。
2: 对，可以代办，但是要身份证，关键是你需要把身份证寄回给你朋友或者寄给家人，
0: 原件一定要，
2: 就要原件过来就可以办了。但是这个嘛，就稍微

0: 烦点，就是没有那个玩偶伴简单。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认为这个哎呀我手机操作，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操作不来的可能比较少一点，
1: 对，
0: 操作不来那么就把这个身份证寄给家里面来办，这可能老年人比较会多一点，这个年轻人们一般都会操作这个问题
1: 啊、哦、所以其实所有人在手机上在网络上都是可以办理的，
0: 对，都可以退学，这个退学没问题，就是还有就是编个考试地，编个考试地的话还有很多学员提出来能不能在手机上办，现在还暂时不可以通过手机办理，只能在我们的窗口办理，就是比如说你要变到北京啊或者上海，你要去当地车管所的窗口去办理这个申请，叫做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去办去。
1: 哎，对，所以这儿也说到一个重点啊，我们是要去我要变更的那个地方的车管所的窗口来办理，而不是到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昆明的车管所来办理。
0: 对，你想去哪个地方考，你在当地的一个车管所办就可以了，这个、
1: 啊、
0: 嗯，这个是讲到我们学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大致的一些知识。但是但你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统计，因为假期里面学车的比较多，反而领证的也比较多，就是而换证的时候，每年这个驾驶证大家知道，驾驶证换证是六年、十年和长期。那么到六年和十年以后，他需要换这本驾驶证。其实我们都要大部分集中在这个我们的假期里面换证的也比较多。
1: 嗯，
0: 就是我们
1: 因为就这个时候拿到的驾驶证。
0: 对，因为很多我们在换证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遇到很多问题，跟大家也说一下吧。就很多驾驶员朋友领到驾驶证以后，不注意自己的驾驶证的有效期，他就是。我们之前遇到一个这个群众过来跟我们说，就是说他哎呀，假如我的驾驶证过期一年了，他也我们也没有提醒他，他用手机换了，他也说到了，他的手机换过了，换过以后短信也没收到，语音也没收到，结果导致驾驶证过期。这个东西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驾驶证不要指望着我们，千万不要指望着车管所来提醒，因为很多数据上他们那么多年，比如说六年了时间，可能数据上你的虽然手机可能没换，可能数据上会有些问题，所以大家自己一定要看自己的驾驶证有效期是什么时候，不要等他车管所来提醒，还是要自己的驾驶证自己一定要自己对自己负责，看自己驾驶证是否过期了。
1: 嗯，
0: 过期了的话，我们的驾驶证可以提前九十天可以换证，就是说我们尽量提前。但是如果你驾驶证可能忘记换了，就是一年以内，就是比如说你今年的九月一号到期，你到明年的九月一号来办，其实我们也可以办的。但是你开车的话，我们有一条违法行为叫做使用逾期驾驶证驾驶车辆，如果你没注意的话，交警路上被查到的话，会被处罚。那么到时候，但是呢，换证的时候我们是不处罚的，就是比如说你一年以内来换证，我们是不处罚的。但是过了驾驶证过了一年以后，我们过驾驶证过期一年到三年以内，我们是要考科迷才能恢复驾驶证的。那么很多朋友还有一些驾驶证，他可能那是换证时间比较长，三年以内都没来换，过了三年驾驶证就注销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驾驶证就有重新申领，那就很麻烦。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空闲的时间，大家进入我们的全网1123，看一下你的驾驶证的有效期，看看到不到期了，能不能换了。特别是因为之前有些驾驶员，他们很多很不用纸质驾驶证，都是用电子驾驶证，所以自己还是要看一下，不要哪一天出去开着车，驾驶证都过期了还不知道，路上又被交警堵到，又被罚款，被罚款的话又不甘心，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对自己注意一下这个。
1: 嗯，好的啊，那谢谢胡警官啊。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呢，需要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呢，我们也继续来聊到关于车驾管方面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稍后见。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

0: 姐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16，来看一下此时通行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段有480米拥堵。隆庆路从西向东现在呢是有103米拥堵。我们看一下高速路，昆玉高速目前广卫立交桥的附近是缓行路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关注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大货车公交车盲区大，孩子个子矮更容易被忽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在停着的车周围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保持3米以上距离。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2: 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我们主播雅欣。那么跟随着两位专业人士一块来聊到车驾管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好，雅欣。
12: 戴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3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车驾管业务大家非常关心的，确实也是和我们切身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三位嘉宾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陈斌、胡曙平、张华3位警官。刚刚胡警官是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因为假期里面学车换证的人非常的多啊，那在这个学车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到的几个关键的节点时间的点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想请这个陈警官哈来给我们说一说，如果说比如说我名下有车卖了哈，像这个号牌啊可以保留多久，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陈警官
13: 啊，对对对，因为有很多人他用那个号牌如果时间长了他还是有感情的嘛，他当然希望如果买新车还保留这个号牌，它有一个条件，首先是要在名下满一年以上，在他自己名下满一年以上，然后他办理那个变更、转让或者是那个注销，办完了以后，2年以内可以保留这个号牌，然后这个号牌使用呢是新车和二手车都可以同时，
12: 都可以，
13: 哎，对对对，但是前提。变更和转让呢，他办的时候就要查他的违法和事故。注销这一个，大家可能有很多人那个还不太注意到，注销之前也要把，如果你要保留号牌的话，也要把相关的那个车那张车以前那张车的那个违法和事故要给他那个处理干净。必须是要确保他是没有违法和事故。他才能保留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夫妻变更共同所有人，他也可以保留那个号牌。比如说丈夫的车，他变更到妻子名下，那个叫变更共有人。变更共有人他可以保留，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夫妻在那个关系他存续要1年以上。就是说，比如说，没有满1年的，他变更共同所有人了以后，然后那个号牌就必须变过去，就号牌就必须要变。但是他还有一个呢，就是，变过去了以后，比如说没满1年，变过去了原来这个号牌，如果原车主，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丈夫啊，
12: 对，
13: 丈夫名下已经满1年了，然后他变更过去了以后，他还可以接着 用这个号牌
12: 啊，就他可以变更到妻子的名下，
13: 哎，
12: 然后这个号牌还是可以持续的使用，然后这个号牌还是可以保留两年的时间
13: 啊，对对对，
12: 那如果说两年之内他们没有再买新车，那这个号牌就要。

0: 两年过后就要回归那个大的号牌池，
1: 就可以可能被其他人就给选走
0: 了啊。对对对
1: 啊，那所以其实这个节点很重要，就是我要拥有这个号牌是
0: 一年以上
1: 啊，或者是我们夫妻关系是一年以上，
0: 哎 对，
1: 然后我这个再来做一些这个变更啊什么的是 OK 的，或者你留在自己的名下可以留两年的时间
0: 啊，对，
1: 这一点大家要清楚。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名下可能会有几辆车或者几个号牌这种情况哈，也是会不会有一个人的名下会有一个车牌的一个互换牌照，是不是？
0: 对对对，同一个人机动车所有人的名下，他那个号牌号码可以互换，但是他需要满足一个条件，是第一个是那个两辆机动车他在同一个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比如说，你不能说我把那个昆明的车和大理的车，然后说我给他那个换是换不了的。第二个，两辆机动车它要属于同一号牌种类。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大车号牌和小车号牌那个肯定不能互换。
1: 对。
0: 第三个呢，它的那个两辆机动车的使用性质一定是要非营运，因为营运车它不在这个范围以内。对对对。然后也是一样的，它同一个机动车一年以内可以互换那个变更一次机动车号牌，就是它换过去了以后，他又想再换回来，那个就要再满一年了。
1: 哦，
0: 一样的也要满一年。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你变更完号牌以后，紧接着你又把这张车又卖掉，
1: 对，
0: 变更的那个号牌没满一年就不行。
1: 哦，所以其实我比如说名下有这个号牌了，其实它两年之内是属于我，我两年之内买了新车，我买了新车可以用原来的这个老的号牌，但是我没有买一年又把这个车给卖掉了，我就不能再拥有
0: 对
1: 拥有这个号牌了，
0: 那个号牌就自动就取消掉了。
1: 哦，明白
0: 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不是他旧车上挂着一个那个叫什么？旧车上挂着一个他以前的那个号牌，但是他又想要，然后呢，新车呢，旧车他又还没卖掉，然后新车呢他又买了一张，
1: 嗯嗯，
0: 然后正常情况那种应该是怎么办呢？就是你新车随便选一个号牌，挂上去了以后
1: 互换，
0: 哎对，然后到车管所办一个互换号牌，那个号牌就自动就到你的新车上，因为这个也是窗口上经常都有人会来咨询的，就是哎，我买了这张新车，
1: 我想
0: 可以挂
1: 这个号牌。
0: 哎，对对对。
1: 啊，那就是这个很好啊，就是说我们也提供这样的途径，都是在你的名下，都是在同一管辖的车管所登记的，那咱们就可以用互换的方式来实现我的新车，但是用我的老号牌。
0: 对对对。
1: 啊，行，那这点大家相信一定是会在这个驾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会是要去用到的，一定要注意。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也涉及到您刚刚也说，我们不管是去注销啊什么的，都要把所有的事故、所有的违章这些全部都给它清除掉。那所以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关于记分啊，包括这个记分周期的这个问题啊，就有些时候确实是我的有一些这个听众他们也会反馈到一些问题，说诶，我不是说到我的每年到比如说我是八月份要去就到八月份的，我是八月份领的证哈，我八月份积分就之前的这些就可以回归到十二分了吗？但是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回归到这个十二分，我的这个分数上还是带着一些违章的扣分的，诶，这个情况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怎么样来处理呢？张警官。
2: 哦，好的，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在我们的政务大厅群众问的也是比较高频的一个问题吧。就很多人会来这里问，诶，麻烦问一下，为什么我的驾证新的积分周期开始了，为什么我的积分一开始还有个三分或者两分在上面，就很奇怪。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之前对这个违法处理还有这个积分周期的一些不太熟悉的一些误解吧。那么这里我就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就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咱们的一个积分周期呢是以12个月来计算的。那么这12个月呢肯定不是咱们的自然月。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你是1996年9月8号领的证，那么你的这个积分周期呢就是从今年的9月8号到明年的9月8号这一年，我们这个叫一个积分周期，所以它不是以单年的这个自然月来算啊，这个是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计分周期内呢，我们的这个满分呢是12分，当然大家就知道了，记满12分呢就要参加我们的满分学习，还有参加科目一的考试。但是大家现在很多人不太知道的就是啊，他在这个

0: 这积分周期内，他因为有一个违法被记了一个三分，哎，他也去处理了，但是后来呢，他就忘记去缴纳这笔罚款了。
1: 哦，
0: 这笔罚款如果他忘记缴纳以后，到了明年的9月8号一开始啊，他本来可能以为啊，我这个分数应该清掉了，对吧？
1: 对，
0: 那就应该是我又有一个可以有12分啊，可以给自己耐造了啊。就大家说的，哎呀，我有个12分，其实是不是的？如果你这个违法你没有去缴纳罚款的话，那么这个积分呢，它是跟着你来到了你的下一个积分周期
1: 啊。
0: 嗯，所以
1: 要是在下一个积分周期，如果我要再把它处理掉的话，其实我们也就是少了这三分了，必须是要少了这三分。
0: 这三分要少掉还是一样的，你要把这个罚款缴纳完以后，
1: 哦，
0: 在下一个积分周期开始的时候，这个分数
1: 才会
0: 被清零啊，
1: 对，才会回到12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
0: 那么说到这呢，可能我这里还要说一下，就是说到一个审验啊，就很多人，比如说他持 A B 类啊，所谓 A B 类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你的驾驶证的正本上会有一个 A 一 A 二。A3 B1 B2 啊，我们这个一般我就简称为 AB 类的驾驶证的这个驾驶人，一般他持有这个驾驶证的，哎，他就说我这个积分周期我也结束了，我的分数也清零了，为什么一个月过后，比如说他9月8号啊，
1: 嗯嗯，
0: 今年9月8号过后以后到10月8号他一看他的手机上的12123提示，哎，他的这个驾驶证是逾期未审验，他就觉得奇怪，我又没有记分，干嘛我的会是逾期未审验呢？
1: 嗯，
0: 那么所以这里呢也要给咱们的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说一下啊，这个我们对这个审验教育的这个学习啊，它主要是针对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持有 AB 内驾驶证的驾驶人。那么按照我们的公安部的这个部令的这个规定啊，在每一个积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你要到我们的公安机关的这个管理部门去接受审验。那么审验呢，现在我们执行的是9分以下呢，你可以在你的手机12123上进行自己学习啊，学习完然后进行一个测试，然后含9分以上的呢，我们就需要到我们的线下，也是到我们车管所啊来报名参加那个线下的一个教育学习。那么学完以后呢，你的这个状态，比如说逾期未审验的这个状态呢，才会回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不是说你的分数被清了啊，我就不用参加审验了。这个分数被清了，只是代表你的这个新的积分周期开始，你的这个积分是清零了。但是因为你在你的上一个积分周期，你有记过分的这个记录，
1: 嗯，
0: 所以你是需要来参加这个审验的。啊，这个就可能也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1: 谢谢，谢谢张警官啊，那也特别的提醒到 AB 类的这个驾驶证的持有人哈，这一点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到的。好的，那我们稍后呢也继续回到昆明交警来了，更多的关于车驾管的实用干货，稍后见。
2: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即时。

0: 路况，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2:31，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比较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昆华路到人民西路这一段现在呢是有340米比较拥堵，高速路云南交投提示，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弥渡和奉义站之间有一辆小车侧翻，现在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弥渡立交截流，弥渡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景海高速勐海往景洪方向，景洪西和景洪北站之间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广汽埃安瑞7于8月19日正式发布。作为广汽埃安全新瑞系列的首款车型，新车专为年轻用户打造，采用了运动化的造型设计，主打操控性能。新车还搭载了激光雷达，并采用 L4 级同源算法，具备高阶辅助驾驶能力。近日，宝马正式公布2027款 X3 官图。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将于8月21日成都国际车展亮相，9月启动交付。新车智能化迎来了重点更新，搭载云端大模型 BMW AI 个人助理，支持多轮连续对话、上下文记忆，可以解答车辆问题、规划出行、推荐生活场所。近日，迈凯伦 MCL 6GT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灵感源自迈凯伦 M6GT， 采用轻量化碳纤维结构和 V8 发动机。另外，该车还将配备手动变速箱，量产版将在2028年正式发布。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我们的主播雅欣一块来了解专业的知识啊。那么我们将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雅欣。你好雅欣。
11: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三位警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车驾管业务的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一些变化。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假期啊，因为学车的人比较多，那所以其实每年到了假期的时候，换证的人也是比较多的。那关于换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又怎么样来办理呢？我们继续请出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胡曙平胡警官来给我们介绍。
12: 那好，听众朋友们，就是我刚刚接着我们张警官的那个，就是清除那个记分和换证的结合的一下说一下吧。其实大家很多驾驶员朋友还有一个误区，就认为我换了证以后我的分是不是就清掉了，其实这个不是的，换证是换证，清分是清分。就是我们很多驾驶员朋友他们都是卡在最后一个点去处理违章，在想我处理完违章要扣完分以后，他刚好就把这个证明天就比如说清分时间就到了
11: 啊，是
12: 分就把它清零掉了嘛。就是这个大家可以，但规则大家一定要把它这个理解掉。就是我们的清分时间是什么？打个比方啊，你是每年的2月15日清分，
11: 嗯，
12: 它的触发点是在2月14日的24点，也就是晚上12点，就是刚好到那个15日的0点，一旦触发这个清分点，它就把它分全部清掉了。也就是说到15日的你再去处理违章的话，它那个清分点它就到下一个计分周期，到这个来年的14日的那个晚上12点了。所以大家之前很多那个驾驶员朋友他们误解到说是啊，我2月15日的清分，我是不是15日可以去处理违章然后把分清掉，这个不是的，一定要提前一天，不然这个分就清不掉。这个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特别是我们的职业驾驶员，他们比如说违章也比较多啊，扣分也比较多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提前一天去处理违章，然后他分来，而且处理完违章，刚张警官也说了，要把这个罚款交掉以后，你的分才会清，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换证呢，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换完证是不是分分就清掉？这个也不是，其实我们的换证时间和我们的清分时间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换证你可以提前90天，也可以推后几天。刚才我说了，比如说你一年以内去换证，我们都不处罚你，但是你不要开车就可以了，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跟清分时间是不挂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朋友就说，哎，我换了证是不是我分就重新来算了？这个不是的，并不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这个我刚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换证的流程，就是说我们换证的话，有两个流程，可以通过网上办或者在我们的窗口办。但是换证的前提，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的前提，都是要进行我们的驾驶人体检。现在我们整个昆明市的驾驶人的这个自助体检机已经布到280台了，人工体检也有接近100个人工体检点。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在那个办事网点里面搜一下，就是我们的哪个地方离你近的地方可以体检。如果是现在而且我们的体检机，刚刚上一个之前我们节目也说过，就是我们的体检机已经可以进行 A、B 类的驾驶人的体检换证了。就是说你如果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你都可以进行我们的自助体检机进行驾驶人体检。那么体检完掉以后呢，就可以两种方式，通过交管12123，在里面进行那个自助的一个申请换证，你在里面点那个补证换证，点那个有效期满换证，点了以后系统会提示你，你是需要邮寄啊还是自取啊。如果邮寄嘛，就是我们的室内嘛，就是20块钱的邮寄费，你把驾驶证寄给你就可以了，你就要等着寄就可以了。如果是你要自取的话，你就选择您附近的自取网点，到时候你要按照上面的时间，你就要去带着你的身份证和一张白色底板的彩色照片到我们的自取点去取这本驾驶证就可以了。这个是晚办的一个业务。如果是你体检完以后你想尽快拿到驾驶证，想窗口去办的话，你可以搜索到我们的交警大队啊，车管所啊，或者到我们的一些政府中心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带着本人的身份证、驾驶证，然后一张白底彩照，那当天办当天就可以拿到驾驶证了，这个也比较快，这个是最便捷的一个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我们还讲到一些换证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些驾驶员朋友说是啊，比如说刚好受伤了，今天还刚好我们遇到一个说他受伤了，骨折了，
1: 就没有办法到现场了。
0: 对，他体检不了，他
1: 体检
0: 不了，他因为他受伤他骨折以后他体检不了，体检不了的话就。我们刚刚也说了，换证的前提是体检嘛。体检不了的话，我们的换证，我刚刚也说，你在一年以内如果这个都能恢复的话，恢复完以后来换都可以。但是可能有些驾驶员朋友他不放心，可能我一年以内我恢复不了，我还恢复不了，可能要两年左右，那就办个延期。延期换证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办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窗口办理。那么手机上办理，你需要点延期换证就可以了。延期我们最长可以延3年。也就是说你的驾驶证如果有效期是2026年9月1号，那么延期期可以延到2026年9月1号。问题就是三年以内你都是可以正常的换证的。但是如果超过3年了，刚刚我也说到，驾驶证如果超过3年的话，驾驶证会被注销。
1: 对，要考科目一。
0: 不是那个是一年以上，我说这是3年了。如果超过3年了，他那个驾驶证就会被注销掉。他虽然办过延期最长也是3年，我说了嘛。他就是如果3年以后他驾驶证也会被注销，那个也要重新申领，所以他延期最长是3年，大家一定要注意，只能办一次，办不了第二次。很多朋友可能，我特别是出国的朋友，我们之前遇到很多朋友在国外，他可能3年就都回不来，回不来的话他就说还想办第二次延期，那是办不了的。那么他这个的话，驾驶证刚刚我们说了，如果驾驶证被注销的话，如果是我们的现在的一说那个便民政策，如果你是小型汽车，申请小型汽车被注销的话，原来你是 C1 驾驶证被注销的话，你就需要考这个科目一和科目三实际道路考试，就可以重新申领驾驶证了。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也遇到很多驾驶员朋友来我们这里申领驾驶证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很多驾驶员都说，哎呀，我们这个有这个便民政策是不是都符合这个考科目一科目三，其实并不是。有很多驾驶员朋友因为他领的证时间比较长，一些大家知道以前领的老的 C 照他换成 B1 驾驶证，那 B1 驾驶证的每年需要体检，可能他也没做体检，也没去交体检表，他的注销原因就不是因为驾驶证过期3年被注销的，可能他就会因为没交体检表被注销的，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来这里换他就不符合那个条件，就要考科目一二，就是全科复考了嘛，我们说的就所有科目都要考一道。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自己的，但我跟大家说一个，最好是不要到那一步，到那个全科复考那一步。我们能换证能处理的话尽量处理，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像我说出国啊和其他原因导致驾驶证。

0: 无法更换的话，到时候来我们川口这边咨询的话，我们以川口的答复就是我们正好看看是什么原因被注销的，是不是符合这个我们的便民政策，如果符合的话，确实只用考科目一科目三实际道路考试就可以重新申领驾驶证了，这个还是以我们川口以的驾驶证的实际情况为主。
1: 那其实在这个延期，你申请了延期三年之内你可以驾驶这个可以驾驶机动车、
0: 不可以，延期的话就是如果你一半延期的话驾驶证就停止使用了。
1: 嗯，
0: 就是说因为半延期的话一般都是像我说的出国啊生病啊这些原因、他无法驾驶车辆才来半延期的话，那么这种一半延期的话就驾驶就停止使用就不能再用了、直到他重新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办了换证以后驾驶证正常以后才可以正常使用。
1: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我随便提供一个这个、
0: 对对
1: 我就去
0: 办
1: 我就去办个延期，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是不能够驾驶机动车
0: 的。对，而且延期这个我们之前动了很多的一些麻烦事，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一些群众可能他不理解，他就说我驾驶证可能过了几天我想办个延期等一下我再去换，刚好他就办了个延期在手机上，就手机可以办嘛，刚刚我说了他办了个延期以后，他结果他人又不在昆明，因为他驾驶证是昆明的，他人可能在北京那边出差，刚好过期，他驾驶证在办了延期以后在外地就办不了，在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他就办不了换证了、本来如果他不办这个延期他就可以在任何车管所他都可以换证，但是你一办了延期以后你只能在你核发地，比如说你驾驶证核发地是昆明的，你只能在昆明换证，你就其他地方你换不了。而且他这个一旦换，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你办了延期以后驾驶证就停止使用了，
1: 对，
0: 他现在就无法驾车回昆明来，就很麻烦这个。所以在办延期大家一定要看你是不是符合办延期的这个条件，需不需要办延期。
1: 嗯，
0: 因为那个其实我们看到也很多驾驶朋友根本不需要办延期，他就是晚了几天或者晚了一两个月，刚刚我也说到了，其实晚一年以内我们都正常换证，对不对？
1: 对
0: 对，就要不要开车，或者像刚才我说的驾驶证换证它其实并不是在你非要到你昆核发地来，因为昆明的驾驶证你非要到昆明来换，你比如说你昆明的驾驶证你人现在在北京在上海，你可以到北京到上海去办都可以，只要你不办延期的话，就是这个驾驶证换证是很方便的，在中国境内的嘛都可以换，这个
1: 所有的这个车管所都是可以换证的。
0: 所以说你不要看驾驶证一到过期了就一下被吓到了就赶紧办个延期，并不是，其实还是以换证为主，延期是刚才我说的没有办法啊，比如说出国啊
1: 国外
0: 对生病啊这一类情况他确实没办法体检啊换那个才来办这个延期，正常的驾驶员朋友就正常的换证就可以了。其实
1: 好的，谢谢胡警官。那我们还有一个情况也是涉及到异地的，那其实我们的车辆也会有一些这种变更啊，涉及到异地变更的，哪些情况可以异地变更呢？陈警官。
2: 好的，最主要的是家用的那些那个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那个客车嘛，它可以在办理车身颜色变更，然后还有小型车的四项变更，就是换装保险杠、散热器的面罩，还有加装行李架，还有更换轮毂的这个是可以在异地。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微型自动挡的那个载客汽车，它加装和拆除更换残疾人的辅助装置的那种，也可以在异地变更。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载货汽车和挂车，它加装那个汽车的起重尾板，就是那个尾部的那个升降的那个尾板，这些都可以在异地办。需要说明的是呢，那个四项变更呢，它的那个保险杠不允许那个破坏它之前的那个车身的整体的那个相关的那些尺寸。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加装灯光或者拆除灯光，比如说有些以前有雾灯的，它换了保险杠以后就没有雾灯了，或者以前没有雾灯的，然后它又加了雾灯。这些还有它的那个其他的灯光装置大灯啊，这些它又改过了，这些是不允许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加装尾翼那个也是不允许的。更换轮毂呢，它不允许改变它的那个轮胎规格。大体上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陈警官。那我们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和大家聊到车驾管方面的一些便民的措施，稍后见。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0: 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47，来看一下目前在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330米拥堵。昆渝高速在回城方向，现在小板桥到明泉村立交方向有422米拥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5: 我是工人，
6: 我是教师，
7: 我是警察，
8: 我是送快递的，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司机，
11: 我是战士。
12: 这
11: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2: 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九一点八，我来了。
4: 九一点八，我来了。周三依然是昆明交警来了。那让我们继续跟随我们的主播雅欣和三位警官，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车驾管方面的一些内容。雅欣，你好。
13: 丹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请到昆明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三位警官来和大家聊到关于车驾管的一些大家实际关心的问题啊。那刚刚呢也是聊到了关于异地的变更，包括咱们的一个学车换证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其实现在呢，我们因为在这个放管服之下，对于车驾管业务也是有很多的便民的措施的，包括咱们准驾年龄的一个变更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不太了解啊。我们继续请张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准驾年龄变更的问题。
14: 嗯，好的。那么对于这个准驾年龄的变更呢，是现在很多人都不太知道的。就是以前在大家的那个固有的认知里，就觉得哎，如果是我是 AB 类的驾驶证，那么我到60岁呢，我就要去车管所去办理驾驶换证业务啊，只能驾乘 C1 类的等等。那么现在呢，它这个放管服改革措施来了以后，它也是为了和国家的这个弹性延迟退休这个政策相衔接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可能都会被延迟啊，有的人可能要延到61、62等等，所以为了和这个政策相衔接呢，现在就把这个大中型客户车驾驶的这个准驾的年龄上限呢，现在可以调整到63周岁，也就是说你可以一直驾驶到63周岁。那么有的人又问了，哎呀，我到了63周岁，我自己身体还可以，然后我们单位也有这个需要，那么怎么办呢？哎，这个太好了，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真的是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大家的一个比如说退休的一个延迟退休的一个政策啊，或者我们大家一个身体啊会越来越好，
13: 对。
14: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满63周岁的前一年呢，就要去申请延期换证，哦，延期延长你的这个准驾车型的这个驾驶资格的这个期限。那么最长呢不能超过这个3年，当然不是说哎我想延我就延。那么我在申请这个延长这个驾驶资格期限的时候呢，我还要通过三力测试。所谓的三力测试呢，就是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的这个测试以后呢，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来提出申请延长这个期限。
13: 嗯，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是 A 类和 B 类这个车辆的一个年龄哈，就是咱们从60岁是延到了这个63岁。哎，那其他这个车型呢？胡警官再来给我们补充一下。
15: 对，刚张警官说的，我们的 A、B 类驾驶证最长其实通过延期以后，最长它可以到66周岁呢。按照这个延期的话， 就是说，但是我们到66周岁以后呢，它肯定就要建成我们的小型汽车了，就是它就不能再开大车了嘛。最近还

0: 就是按照他这个延期的这个规则的话，就是66岁以后，他就必须要将成我们的小型汽车了。那么到66周岁以后，就是我们70周岁，它又是一个坎。比如说70周岁以后呢，它比如持有还有持有它的摩托车啊这些，比如说我们的 E 照、D 照这些驾驶证的话，它就要降为 F 照，就是我们的轻便摩托，它摩托车它也骑不了了。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在我们到70岁以后，我们的驾驶员就是要看一下，就是我们的驾驶证就要换成我们的最高的，其实最高的就是 CEF 了。到时候如果你有，比如说有比这个高的，都要来强制降级了。那我们降完级以后，70岁的驾驶员朋友，他每年都需要交我们的，办我们的驾，交那个驾驶人的体检。就是说在换证的时候，其实我们近一年、近2年来，我们驾驶证70岁以来换证的话，如果超过70岁，你驾驶证来换证的话，刚刚张警官说的那个3D测试，他也需要做，就是我们的反应力、判断力、记忆力的这个测试，他也需要做。那如果他只是来交体检表，其实我们也就不需要做3D测试了。就是我们每年不是70岁要交体检表吗？那个交体检表它是不需要做3D测试的。之前很多老年朋友来问的比较多，就是说我70岁了，是不是每年都要来做3D测试？就并不需要，它只是换证的那一年需要做。如果是每年交体检表的话，它就不需要做了。而且交体检表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他可能提前就来交体检表，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你的驾驶证、副证写得很清楚，就是在你什么时候，它一般是你的积分周期满了30天以内来交，并不是提前来交。如果提前来交的话，可能我们的体检信息过不来，反而就白交了嘛，就会导致这些费用也白出。所以大家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它是你的积分周期后30日内来交这个体检表。
1: 积分周期后30日来交体检表，
0: 它跟换证不一样。对
1: 啊，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提醒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老年朋友啊，因为这个也是可能他们会比较疏忽掉的。然后刚刚呢，胡警官是跟我们说到了你的驾驶证如果要换证，哎，如果说您刚好在国外或者是生病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其实咱们可以申请一个延期啊，延期呢是可以有3年的时间。也让我想到咱们的这个车辆做年检是不是也可以延期呢？也是我当下就是马上就要到时间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年检了，车辆的一个年检。那这个车辆的年检是可以延期吗，陈警官？
2: 哦，车辆年检那个是不能逾期的。比如说你是8月份到期，你8月31号以前，你就如果是免检车，一定要在1223上申请。那个很简单的，免检车就是你把那个保险在有效期以内，然后你把那个车船税买了以后，直接在那个1223上有一个免检标志申请，然后点进去了以后，很快就收到一个验证码了以后，很快就可以办。但是如果要上线的话，那个就肯定是，比如说您刚才说您的车是八月底，
1: 对，
2: 然后刚好6年，你一定要记住31号以前一定要去把它上线给它检测完，不然的话，逾期，然后你上路，然后被我们交警查到了以后，那个是要处罚的。
1: 那我的流程应该就是在31号之前要尽快的去把它上线给它检车检完了。
2: 对，
1: 然后检完之后再去12123上面进行。
2: 不用
1: 啊，不用，
2: 检完了检测站就直接给你那个检验标志了。
1: 那所以其实我当天其实就可以完成
2: 啊。然后你家的车今年检完了以后，八年的时候，就是2年以后嘛，8年的时候又是可以申领免检标志。
1: 哦，8年，那明年我是不用再上线。
2: 明年不用，对，
1: 明年不用再上线。然后到第8年的时候，我还是需要再上线。
2: 哎，后年是去申领免检标志。
1: 申领免检标
2: 志。就1223上了嘛，
1: 就可以了吧？
2: 哎，对，然后就到第10年，然后就正常的检了。
1: 哦，是这样啊。
2: 对，
1: 我还以为，我真的原本以为是就到了第6年之后是每隔1年都要上线一次。
2: 不是，第六年检了以后是2年有效，然后第8年是免检，然后第8年检了又免检了又是2年，2年以后第10年，然后那个就正常的上线了。
1: 明白了，所以你看，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关于车驾管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去少跑一次腿，能够把这个办事的效率给它提高了，能够把这些事情办得更加的顺利了。那最后3分钟的时间，我们三位警官每人再做一个提示好吗？胡警官，
0: 好，这里我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大家自己的驾驶证一定要注意自己。注意自己驾驶的有效期满换证的时间，不要过期导致自己被路上被交警处罚。
1: 还有一个，因为我这两天看到昆明交警的公众号上有这么样一件事儿，就是说忘记去更换12123上面自己的手机号了，就直接一直都是用的原来的，已经没有使用。

0: 使用那个手机号，就收不到相关的信息。
1: 对，这个我们的有也可以叫做我们的变更联系方式，就是这个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交警大队或者车管所都可以办，这个就是看你尽快，一般是我们换了手机号码的话，一般要求是30天以内要到我们的公安机关的这个管理。

0: 节目直播的这个家人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份浪漫的氛围和情愫。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14:00的一个路况提示，目前主城正在降雨，路面非常湿滑，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当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朱家村的东向西，在这个东向西盘桥处，以及彩云北路的南向北朱家村立交附近，缓行都超过了1公里，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寻津街的寻津桥附近，春城路的福德立交至洱河巷，二环南路的民航路附近，以及威远街的沿线永平路南坝路至北京路，宝丰路的凯城路附近，还有沧源巷的前局街至翠湖西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春城路一线车多，建议大家呢要前往火车站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提前出门。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8号，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电影《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名。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死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的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成功段是小雨，18到25度；金陵段小雨，17到23度；玉溪段小雨，18到24度；昆安高速安宁段小雨，18到26度；陆丰段小雨，18到28度；楚雄段小雨，18到26度；昆曲高速苏明段小雨，17到26度；马龙段小雨，17到25度；曲靖段小雨，18到26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8到24度；石林段小雨，18到25度；石林段小雨，18到25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小雨，16到25度；武定段小雨，18到27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路上选择陪伴左右指引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6: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会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8: 爱上它，爱上家。
9: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今天在聊房子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和大家认认真真的来聊一聊怎么去过这个浪漫的日子。所以今天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晚上你有规划好去哪儿吃了吗？然后怎么样来有仪式的去给你身边的他带来一份惊喜和浪漫。如果是说给他一把家门钥匙，是不是就可以打开他的心扉了呢？哇，这情话好土呗，土的我自己都受不了。成贡现在是1234，成贡现在可是四级地块，成贡的行政中心，然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花之城、骏发城的一景峰，这些都是四级的地，这个用地定级是四级啊。所以就是未来它能不能从四跃升到一，我觉得还是有距离。10000块钱就能成真正的白富美，我拿的是人民币，不是美金，想太多。你看我这粗壮的胳膊还白富美呢，确实富不了一点儿。就你们看我这粗壮的胳膊就知道我是干活的人，只有这么粗壮的胳膊才能够在我们这种单位可以自己扛水换水。因为就是我们的男同事嘛，你们也知道，在类似于广播电视台这种单位，男同事的雌性的这种力量 power 可能有些时候确实还比不上这种膀大腰圆的女同事。都会半岛怎么样？都会半岛的话还是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因为可以就是您去看一下都会半岛我去接房的那条视频，你可以看一下都会半岛目前的一个交付现状是 OK 的。但是呢，一期交了以后它还要分批次的交付二期的，然后还有三期的地块，以及现在它的二期地块也启动了销售。可是我觉得对比一期地块来看的话，二期地块其实更靠近高价，所以就是可能未来的居住舒适度没有一期那么好。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纵观现目前在售的新规的新房项目，你要找一个100平以下的这种没有了，没有了，就包括时代央住的那个89平的好像现在也就剩个4-5套了。所以就是如果你的预算有限，但是又想要找一个新规的新产品新房，那么确确实实除了都会半岛你还真没得选。但是呢抛开这些，其他你想要买都会半岛的这个点又有哪些？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方圆聊一下。讲2分钟，唐悦东方。唐悦东方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给你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就是你等等下个月初10月开盘，你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就是看得上唐悦东方。因为在总高面前，我个人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妥协的。未来就是你想想现在的这些新规产品基本总高都是24-25层啊，超过24-25层就已经叫高层住宅了。因为其实从这个住宅新规发布以后，所谓的号称好房子的有一个定义，就是总高不超过80米。但是唐悦东方远远是肯定超过80米的，因为目前新规的房子每套房子的层高不能低于3米。那么也就是说按照3米的层高去乘33层的总高，它的总高已经超过了80米。因此我觉得这是唐悦东方最大的致命伤。你想想它比当年的贵宇东方的总高都还高，那但是它的价格居然比贵宇东方贵。那所以对于我而言，我个人觉得除非你对于上市有执念，但是就算对上市有执念，你也可以去上民办的部分。那在17层的这种小高层四代宅10月的面前你会怎么选呢？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只喜欢3.5，你不喜欢四代，那可能在会展板块也确实只有唐悦东方目前这一个新的项目可以选择。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你和唐悦东方的适配度。因此你让我讲他2分钟，我实在讲尽了，差不多了。然后再来说说璞玉万，北京路9号，金江雨翠，选哪个？选不了一

0: 好吧，就是我觉得选哪个的点是在于看哪个更适合你。第一就是璞玉万，它目前肯定是这三个项目里面价格最挺的一个，然后呢是对比后两个，它是一个新贵的产品。然后呢从包包上来看，肯定是璞玉万的包包比后两个也更优质。那么所以就是在包包总价以及产品力上，到底你更注重哪个选项，以及就是你到底要买它实现的诉求点是哪些。我还是希望您可以点一下房云的小风车，让我认认真真的和您聊过以后再来评判到底哪个更适合你。当然了，关于北京路九号，关于金酿与翠，首先你要能够接受的就是他们的霸王条款，不买车位不月租，车位又贵的车傻，就是比如说北京路九号要20多万一个车位，它不是有病，它就是有大病。20多万买个车位，这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那除非是你中了六合彩，这个钱不花，你就要可能就是也花就是不花白不花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就是这位朋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希望您可以点一下房云的小风车，让我跟您聊一波，再确定到底哪个项目更适合你。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000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大货车、公交车盲区大，孩子个子矮，更容易被忽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在停着的车周围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保持3米以上距离。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对，不服就干，所以有动就冲。璞玉书包，明年上。然后上周晚上去感受了一下噪音，又有点接受不了。就是大 A 呀、你确实是真的不愿意跟方圆聊一下吗？你确实是真的不愿意跟我聊一下吗？我觉得璞玉万如果改善的话，让我觉得他最符合改善的点，不是那。

那个户型不是和回迁在一个地块的这种规划，而是它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妥妥的纯改，3.95块，真的比华润还贵。而且关键是他这个物业公司是盘龙区建投的下面的一个小物业公司，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和底气和品质收了3.95块。所以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你要买普悦万，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首先物业费你要扛得住，其次在改善的同时它有两栋回迁，这是我觉得接受不了的。再次就是我不知道现在你问的价格是多少，因为开盘的时候大概就是17,000，所以如果现在价格到了18,000往上，其实我觉得目前来看今年宣布官宣的昆石的求实加白塔一校两址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对于普悦万其实是冲击最大的，因为如果是一校两址了，对于旭辉的博森林宇来说真的是巨大的利好，但是对于普悦万来说是巨大的利空。因为原来他和这个博森林宇除了一个在二环一个在三环，但是其实如果是开车自驾的这个时间和距离来看的话也就10分钟，那么为什么花10分钟的这个车程我非要花更高出四五十万的总价去买基本上相同的包包配套呢？我是这样理解的。然后我一说烟水一级地块马上放晴，你在说啥一等工二等工的？再说我去年因为是连续三年获评优秀工作者，就可以积个二等工，所以去年积了个二等工就很开心，然后今年又可以在半年工作会上领个奖金奖励，所以今天其实心情还挺好的。讲到这个，当然了，其实所有的这些荣誉都离不开的是真的是你们的支持，真的如果是没有你们，我觉得做房地产这个板块我早就放弃了。因为讲真，房地产现在有多不景气你们都知道，从一直以来当时刚刚开始做房地产节目的时候，每每一直播，直播间在线人数上4位数，然后最少的时候600多人，到现在能够破个200都已经是让我心花怒放，就可以证明这个行业这个赛道有多么的不景气。但是为什么还能依然坚守在这儿？不是因为对于他有多爱，而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真的是觉得买房这件事情就像心灵为什么做汽车的维权，是因为真的可以帮到更多信任我们的人。所以就是希望在未来，在我把自己送走前，你们依然可以认认真真的支持房源。建80开售了吗？你在说什么？然后我们谈什么叫劳模，我劳不了一点儿，就是我都不是党员，我凭什么凭劳模嘛？这个离我就真的远了去了，凭不了一点。然后伙伴们就是 Joyce， 真的，你看就是有你这样的小仙女的支持，然后才能让我今年可能也有机会完成我的任务。所以呢，如果我星期五拿了这个奖金，我请你喝奶茶，你喝我看着。对，因为我实在是不能喝。哎，讲真，你住进去没有？你住进去，你那个入住的第一顿饭都不请我去吃个饭吗？这我就觉得让我很难受了，毕竟我都还陪你接房了呢。建投几个新的府现在开的，轩辕学府开了嘛，然后瑞府现在认筹了嘛，然后宏府现在认筹了嘛，然后马上恒府的那个叫什么售楼部也应该会开了，然后9月份恒府应该也就开渠道了，然后恒府开了以后接着是旭府，荣府应该是明年1月份会有展示区，然后前府也应该是到明年了，还有什么府，玉府是在哪里，玉府是在西边对吧，玉府应该是最遥遥无期的一个府。如何看待最近强制恒大会，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关键是这个新闻我还真不知道。哦，对，马街就是在那个金地都会风华
金地都会风。

0: 华旁边的那个玉府，就只是有了外立面，但是啥都没有，对吧？还没住进去，十一月份到时候肯定约我一起吃饭，我带着豉油鸡去做你入伙饭的第一个菜加餐，我自己做的豉油鸡可好吃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起来我就想起来，就是在大华星耀旁边嘛，大华星耀旁边嘛，箭头这几个府的包包，你猜就是如果我专门花差不多20分钟来说包包，我会不会关小黑屋？我跟你赌99%会被关。所以如果你要想知道小包包啊、大包包啊、好包包呀、丑包包呀，你就点小风车了，好吧？而且关键的关键，我就跟你说了，轩逸学府的那个都只是一个统筹的，都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虽然照目前我理解的逻辑啊，像红府的那本来也就不是算热点，对吧？那所以无所谓的，就肯定是落户以后，然后就近划片，就仅此而已。然后你说荣府在那板块也就一个民航路，啥都没有。然后再说这个恒府，恒府是对面，就是过个马路就是学校地块了，然后现在也建得如火如荼的，未来是一个9年贯制的完中。那么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如果有个期待值，然后开个盲盒的话，那可能是恒府这个是最有值得期待的。丹霞翠羽，你买我就买，别任性好吗？别矫情好吗？我但凡能买得起，我早就买了。你这话又在七夕的时候深深的扎痛了我。但是桂圆，我真的觉得丹霞翠羽吧、港珍吧，就是现在143、175真的可以炒个底，特别是143的五栋，不是六栋啊，真的可以炒个底。然后桂圆找我买吧，好吗？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书院，就是最近如果是去看过书院，且是方圆的家人看过书院，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下手书院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就是书院现在他们还政府的那个专项债的钱已经够了，所以要收回折扣了，再也不会有15000的一环中心现房精装的这样的产品出来了。这个消息一出，其实最放心的下的是丹霞翠羽的营销团队，因为春城书院的这一波骚操作，导致丹霞翠羽最近真的是售楼部的人寥寥无几。那么现在这个春城书院因为终于凑够了还债的钱，刀不用架在脖子上了，所以爱卖不卖吧，慢慢卖吧。而且现在凑够了这个钱以后呢，就要开始把这个260的那个现在外立面要开始做好了，做好了明年8月现房的时候又继续卖了。翠湖云顶27旁，我觉得就不用等了，阿果，就是这块地依然是老规，如果但凡你现在在等这块地，你为什么不买书院？真的没有必要去等，叫做九云台。第一还是碧桂园，碧桂园的品质和融创比，那我还是拿脚投给融创，真的拿脚投票都是给融创。然后第二呢，就是光凭包包，哎大哥，这翠湖云顶一期的包包都已经很拉垮了，二期那一片它未来还有没有大关的这个包包谁都说不准，因为大关现在新校区是在药府旁边，毛坯还更好。210买不起了吗？你就困难你长得买不起了，要烧了。所以就是210，我个人觉得困难我也买不起了，我也买不起了。274.5的容积率，所以就是这个容积率，我觉得也很那槽点满满呀。你看看翠湖云顶一期的那个楼间距，虽然我一直都在说标榜的是老规的产品和新规的产品，老规产品最大的优势亮点就是楼间距，但是翠湖云顶除外，翠湖云顶那个楼间距嘛，真的是太可怕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重点还是要提醒大家，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春城路一线车多，如果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提前出门。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广汽埃安瑞7于8月19号正式发布。作为广汽埃安全新锐系列的首款车型，新车专为年轻用户打造，采用了运动化的造型设计，主打操控性能。新车还搭载了激光雷达，并采用 L4 级同源算法，具备高阶辅助驾驶能力。近日，宝马正式公布2027款 X3 官图。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将于8月21号成都国际车展亮相，9月启动交付。新车智能化迎来了重点更新，搭载云端大模型 BMW AI 个人助理，支持多轮连续对话、上下文记忆，可以解答车辆问题、规划出行、推荐生活场所。近日，迈凯伦 MCL 6 GT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灵感源自迈凯伦 M6 GT， 采用轻量化碳纤维结构和 V8 发动机。另外，该车还将配备手动变速箱，量产版将在2028年正式发布。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但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呢还是依然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补贴不是到九月底吗？到9月30号。那所以就是如果下个月买的话，你要想你还要去交契税对吧，你还要签这个合同，签完网签合同以后拿了购房发票去交契税，这些时间你不要算在里面吗？以及就是第三批购房补贴如果是提前发完了，它就会提前截止了，所以我才说那为什么非要等到下个月火急火燎的呢？反正也要买，那能领补贴就领了补贴了喽。这个钻石可以拿来干嘛？这个钻石可以拿来，我也不知道，人多呢嘛。阿毛，你来抢什么福袋呢？你一个自己人，你抢什么福袋呢？你过分了，就是自己发红包自己抢吗？就是这是流氓行径好吧？就是你为什么要抢呢？虽然你给了我520，但是不代表你可以抢我发的福袋。云大附中成贡或云大附中成贡可以买哪里？摇号呀，不用买啊。跟房子没关系啊，初中跟房子没关系。这位伙伴，就是你只要在成功买个房子，落成功的户口，你可以摇两次号。港真，就是我觉得阿毛插出去，对，把它插出去，阿毛你被插出去最好。然后呢，港真就是那个，如果你落成功的户口摇两次，基本上我个人觉得不出意外，还是会出意外，就不出意外，基本上是能摇中的啊。伙伴们七夕快乐，今天可能此时此刻大家已经出去过七夕了，所以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人真的还蛮少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七夕你要给他一个幸福的家，幸福的港湾，那还是那句话，买对房子才能创造幸福。所以如果你想要幸福，就一定要买对房子。怎么样买对房子呢？就是点房源的小风车，让我帮你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房子，装载承载你最美的幸福。那满满的幸福，那首歌是什么来着？陈奕迅唱的。点赞，谢谢小公举，谢谢小公举。西联，但是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在成贡啊，我真的是从今年听到的最多的评价，就是西联现在其实是比云富和师傅都好的，在成贡。所以西联其实，而且西联就是现在它的整个打法，它没有那么卷，它不是填鸭式的，它更多的还是注重其他方面的一些就是德育的发展。所以如果是说我要稳稳的幸福，那歌词是怎么的？我今天应该唱首歌展示一下才艺给你们对吧？注意看特效，特效在哪里？哇呜，可是为什么那么短？西联实验班很卷的，那为什么要去实验班呢？为什么要去做实验品呢？就是我觉得西联真的好好。走，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就是阿毛，我知道你有钱，我也知道你从来都对于钱的价值都发挥不到它最有效的价值。比如说交那么多的女朋友，比如说买那么多套不适宜的房产，再比如说把钱贡献给抖音平台。我请你麻烦去工作，去剪视频，让我今天能够。哎，我也在想，今天七夕，哎，今天发视频会不会有人看啊？今天要不要更新啊？嗯，你给我价值，我跟你说了，我自己会去调节情绪的，你给我价值就好了，好吧？然后关注点点，昆明房价还会跌吗？不会啊，不会啊。今天酒店爆满，就是物价霸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干货来了，物价霸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目前昆明最集中酒店的片区一定是物价霸，所以在这样一个浪漫氛围感拉满。

感的日子，我觉得能够去感受这个氛围的地方一定是吴家坝。对，一定是吴家坝，因为在那儿，第一就是它有什么 AM 年轻人的公寓，然后第二就是有酒店集群，所以在吴家坝你能够充分的去感受大昆明提供给你的浪漫氛围。我没有干货，今天真的一点干货都没有，所以不用剪了，今天完全没有干货，因为今天是一个不需要干货的日子，今天是一个需要浪漫的日子。要什么干货呢？要什么自行车呢？要什么房子呢？其实我在想，之前就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是说他要花个四五十万在昆明买个房子来旅居，那合不合适？我觉得完全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呢？因为在昆明四五十万你只能买个二手房，但是在昆明四五十万能够买到的二手房基本上是房龄20年以上的老破小，而且基本上是都没有电梯的那种。那么如果是你买个这种房产，左手买来可能下个月，这个月是四五十万，下个月可能就三四十万了，且还不一定卖得出去。那么为什么要花三四十万四五十万在昆明买一个未来没有流通性的房子来旅居呢？其实旅居的本质和要义我觉得是生活品质。那所以就是四五十万我觉得我会去住酒店。那住酒店住哪里呢？就是有酒店集群成片的片区去选择，比如说吴家坝。对，所以你们问我说吴家坝的房价会不会涨，我个人觉得吴家坝的房价，只要酒店成群结队出现的板块，它这个板块的房价要涨得起来就真的很难。这个观点这个逻辑你们同不同意？因为就是我可以选择去住酒店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去买房子，且还是买老贵的房子？所以就是当吴家坝的业主在说他们目前已经是看到了这个公园出现然后带来的人流以后，他们觉得房价要扛住的背景下，我还是觉得我又泼了个冷水。所以吴家坝的业主应该又在赶来的路上了，对吧？ Yeah, baby. 情感电台，你老婆说把房子卖了租房住，过两年再买，你说合适吗？我觉得你老婆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因为如果你现在住的是老破小，就是比如说这种下雨天下水道就反水，然后还有各种的小强宝宝天天在你们家的各个角落出没，让你觉得根本没有居住体验感可言，那确实又在一环一里，那么租出去我觉得拿租金去住酒店就好了，天天有人帮你打扫卫生，然后还可以爱怎么堆怎么堆，爱怎么放怎么放，多好呀。或者去租房也挺好的，租个大平层，租个新房，住烦了我就不租了，然后我再去重新租一个更新的小区，多好呀。我觉得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一种生活理念。所以你说现在咨询我的都是帮老爹老都是老爹老妈帮孩子买房的。酒店的内容会不会发不出去啊？哎，躺着笑吧。哎，我听说昆明被淹了，小公举把听说去掉，昆明被淹得很惨的，而且官渡区这片被淹得相当之惨的。昨天整个官渡的关上国贸板块是连车都不能通行的。哎，我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还没有回答我，就是那个什么叫第一次看见福袋呀？你这话说的我好像很小气一样。我对我的家人，我对我的朋友，我对我的在直播间的看客都是非常非常有爱的。什么叫第一次看到这个福袋呀？说什么呢？你们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就是你们觉得在一个板块酒店是扎堆出现的，成片出现的，那么这个板块的住宅的价格和住宅的租金价格会不会受到影响？是会向上影响还是向下影响？来告诉我你们的看法和观点吗？因为对于吴家坝，其实真的，你看酒店集群，然后现在又把很多的商务写字楼变成了公寓，而且是专门，就是因为之前是他们的居委会，然后找我们来进行这个采访报道，就是他们在那儿有一个叫 AM 年轻人社区的这种公寓式的项目，然后就是专门打造好了一个类似于像美国的那种就是年轻人公寓，它下面一楼就是一个社区。

0: 区会所，它有洗衣房，然后有年轻人的台球室啊、游戏室啊等等一系列的针对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定位去做的相关的配套。然后呢，这个公寓就是也是年轻化的一个装修风格，且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租金价格，然后来打造了一个叫 AM 社区公寓的这个一个产品。所以就是这些产品的出现对乌家坝的整个房子住宅的租金，我自己的拙见是肯定会产生向下的影响的，那你们觉得呢？对吧？所以一个板块有人了，人气旺了，不代表它就一定房价能涨，有人的地方确实房子才有价值，但是这些人要在这儿是长期的落户的状态，而不是只是来打个蘸水，来这儿走走看看，走马观花的这种一个逻辑，不是的。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咯。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3: 我们总在人海里寻找一个方向，总在深夜里念着一个名字，跨越时间与距离，推开所有犹豫与不安，不过是想靠近一点，再近一点，近到能听见心跳，近到能感受温暖，近到所有孤单都有归宿，近到目光所及全是你。朴哲浩，想离你近一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欢迎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如果你连书院目前的价格都买不起，你也不用等潘家湾了，你10%的买不起啊！书院现在的价格，那我真的是觉得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平价。一环一里的平价改善盘，那真是的。200只能买到那里了，你还可以买春城书院。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星期会不会这个折扣就收回掉了，因为腾爱我还是那句话，我其实只是想要了解一下你对于配套啊，对于板块的需求，还有你对于这种扛跌能力的诉求强不强。所以如果你愿意，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书院现在单价15500，精装现房，你说香不香嘛？真的。官宣正式编收入应该还没有啊，我官宣正式编了180年了，真的现在还不抵我参加工作时的收入呢。真月怎么样？真月朱古力还是那句话，它是不是适合你？所以如果今天你晚上不出去看电影吃饭过七夕，那我个人的建议，您可以就是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你聊个天，让我用聊天的方式陪你过个七夕，然后来看一下真月和你的适配度。 OK， 所以如果愿意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好呗。你也觉得户型好看了，金川一直等123家的买了98。人民路上那个龙湖怎么样？雪就是九喜，你不是有病呢，就是有大病。因为现在龙湖那个价格呢，真的我觉得谁都买不下手，2T615300，我为什么要去买它？所以就是九喜，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可以给我个机会，给我个平台，让我跟你聊一波，当然如果不给，我也就不勉强了。我觉得反正你问我的这两个项目吧，怎么说呢？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到底哪个更适配，我还是那句话，你要不点一下我小风车。书院只有129195了，但是195现在只有三套了，129还有个可能7-8套吧，但是这个星期好像就收回折扣了。所以 Pat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点一下小风车。保利天君27怎么样？就是小文，我个人觉得关键是看，还是那句话，它和你的适配度。因为27目前的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还是挺挺的，和一期相比。但是呢，其实我又觉得

它不值这个价。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你在看二期的话，你在蹲二期的话，如果不着急的话，你完全是可以等等潜伏的，你完全是可以等等潜伏的。是啦是啦是啦是啦，这两周要带人去看书院，你也搭个便车去看一下。就是我最多就是这周再陪你们去看看书院了，因为这周就收回折扣了。如果收回折扣，书院卖到个18000-9000，我就不会再带我的粉丝去看了，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有的性价比去说了。现在是因为在价格面前我真的觉得超有性价比，所以我才频繁的让你们赶紧去看。但是如果一旦他还完了政府的专项债，然后收回了这些折扣以后，那么我还是那句话，我但凡有18000-9000，我就去买丹霞翠玉了。不是书院拍地，人家是说我拍的那条土拍的视频是在书院的中庭拍的。你真的是算了，小毛这个恋爱脑，就是他的脑子里除了恋爱也没能装个什么东西，你不用跟他计较啊。195的还有什么楼层？20、24、27和31，应该是这几个楼层。110万以内买三房两卫有合适的吗？那就自己去淘二手房了，而且应该是二环外的，二环里的都很难。你要三房110万以内，有点难，有点难，在昆明。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方圆，疼爱你问我的这几个房产，我真的觉得你可能都是问过中介的，那我只能告诉你说，真的在当下的房地产市场。云路书院嘛，真的是一点都扛不住跌的。然后呢，像你问的锦华旭呢，也是只适合西城时代的，我觉得地缘性客户的。然后你还问了我个啥？你还问了我个啥？龙湖吗？我觉得可能其实你自己都不太清楚，就是自己的适配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我没有办法说可以买哪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购房需求。你只是问了我三个项目，我没有办法知道就是适合你的项目到底是哪个，没有聊过，不了解你现在的一个购房的具体情况，我没有办法评判。小猫铁定脸了，对，如果你要近一点，一二一大街最近的就是春城书院，真的。我但凡是有买云路书院的心，我1%的用脚投票去买春城书院。书院什么户型？学区物业。哎呀，九喜，你那个点我小风车，你点我小风车。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方圆，那明天的13:30不见不散，拜拜。情非得已结束今天的陪伴。

0: 起。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城西路、人民西路的附近，金碧路、沿河路的附近，还有北京路北向南的方向，人民中路从五一路到青年路、学府路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火车站这边的北京路一带送站车流集中，赶火车赶高铁的话呢，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到二环，现在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压力挺大的，也是有1.9公里的环形，石虎关立交东向西，还有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小屯立交多个方向哈也都是在排队，交警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另外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从呈贡往昆明主城是有1公里左右的环形，杭瑞高速昆曲高速小庄立交附近，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晚高峰呢才刚刚开始，路还长，雨后路面湿滑，变道刹车都要提前的预判，留足反应的空间，跟住车流，稳稳当当的比什么都重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接下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松晨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3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S53 滨贺高速滨川往鹤庆方向新城至西义收费站之间路段清理路面泥沙，鹤庆往滨川方向新城至鸡祖山南收费站之间路段清理路面泥沙，交通双向中断，滨川往返鹤庆方向的车辆可绕行 S322 滨川至邓川公路，预计晚间8点恢复通行。 G5615 云岭高速临沧往云县方向西汉山1号隧道路段清理路面泥沙，为确保行车安全，临沧前往云县方向的车辆从展龙收费站分流绕行 G214 西岭至澜沧公路。 G85 松宫高速松明往宫山方向小铺立交至阳街收费站之间路段车流量较大，目前通行缓慢，途经此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记者19号从四川省长宁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18号17:30许，长宁县洞底镇新堡村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1楼房顶女儿墙墙体倒塌，造成3人现场死亡，2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当地正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晚上5点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8到28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蒙自明天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

0: 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是阵雨18到28度。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7: 来自你的关怀，
6: 你的关怀。

0: 9:08晚高峰，
1: 下班回家好轻松。
0: 我们就是平底锅，我是陆平，
1: 我是主持人小锅米线小锅。
0: 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七夕佳节，
1: 是
0: 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去年是不是也是我们俩在这个节日那天在直播？
0: 那么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啊！
1: 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呢？
0: 挺好的呀，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过这个。过这个浪漫的节日，传统的佳节哦，
1: 倒也是啊，
0: 就是、嗯、那今天晚上我估计啊，很多的商圈呢可能人也比较多，提醒大家呢还是注意一下交通啊。
1: 对对，而且就是晚上一般都容易下雨，现在经常是7-8点钟就开始下雨、嗯、
0: 对
1: 吧，就是你正开始准备溜达热闹然后开始逛街的时候，一场雨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提前备好雨具。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雨一旦大了之后，这两天这个淹积水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是、嗯、那也来逛逛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因为我们也配合这个七夕佳节推出了一个好物7.7折的活动哈。
1: 嗯，
0: 即日起到8月23号，我们这个礼遇七夕的时间长度呢是拉的比较长，
1: 嗯，
0: 双重好礼超给力，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嗯，
0: 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对，第二重福利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呢，这个全部也是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啊。
0: 对，那今天我们带来的7.7折的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的增量版，就是 Plus 了哈。
1: 嗯，
0: 这款套组呢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的组合，里面有150毫升洁面，还有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的精华，再搭配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哇，这个套组就一条龙了哈、
1: 嗯、
0: 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
1: 啊、
0: 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 是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需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还是7.7折，到手只需要307.23元，支持素颜马小茶，品质上有保障。
0: 对，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呢，香调呢是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儿。
1: 是的，留香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会补喷啊，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
0: 对对对、啊、那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抓住我们这次七夕福利的活动哈，千万也别错过了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我们的福利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了，要建议您趁早下手，只要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了就可以。
1: 没错，七夕限时秒杀的活动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直到21号啊，就这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4个点、晚高峰设计到17:55，马上就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啊，整整10天，每天都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最低就可以抢了啊！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啊，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是全靠手速啊！
0: 对，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赫莲娜活颜智浓的修护晚霜，15毫升，然后有20片，原价呢是199，今天的秒杀价是77，只要77。
1: 对，
0: 秒杀一旦开启，订单大家的速度都非常的快，手慢无，建议您呢也提前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好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了就错失这个福利了，对吧？
1: 是的，
0: 倒计时17:55，千万别错过，咱们秒杀17:55准时开启。
1: 没错，好了，来送首歌给大家吧，这首歌在七夕之节送给每一个人，给自己的歌。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我们来看昆玉高速民权立交呈贡服务区路段车多，二环 A 线菊花立交、明波立交、 B 线大树营立交、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车流量大。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如果闻到家里有煤气味，先开窗通风，千万别开灯，别打火，别用手机，开关电器那一下的小火花就可能引爆煤气。
6: 就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

0: 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那今天这个七夕佳节，我觉得就空气当中都弥漫，哪怕是下雨，空气里面都弥漫着鹊桥的那一个浪漫的气息，是不是？
3: 没错啊，就是说这个银河到底是河还是海，我从小就是在想，哎呦，这个银河到底，有时候我们小时候那个天气好的时候抬头一看，真的是一条星河啊。
2: 那当时那个光污染比较少，但是现在你如果在市区的话，估计是看不到这道银河。
3: 现在是很难看到，
2: 你还得专门找那种就是那个比较空旷的一个旷野才能看得到。
3: 那个时候就在看牛郎星、织女星，
2: 织女星，对啊，
3: 他们在银河的两端，对吧？
2: 对对对，
3: 其实也认不清楚哪个是哪个，就瞎说。这个就是肯定，这边这个就是牛郎，那个就是织女，
2: 然后那个是鹊桥。
3: 对对对，
2: 那到底这个鹊桥，他们是距离是有多远？
3: 对，
2: 大约需要多少只喜鹊才能够搭乘？
3: 哇，那这个
2: 七夕最早最晚会出现在公历哪一天？哇，都是问题啊。
3: 对，其实，在民间神话当中，牛郎织女被银河阻隔，唯有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就是今天，
2: 今天
3: 啊，喜鹊搭建鹊桥，把银河的两岸连接起来，就对有情人方能得以相会。
2: 有一年就见这一次哦，
3: 啊、
2: 真是、啊。
3: 但今天天气也不好，这是我估计我们别说去什么银河了，我们连颗星星都不一定看得见。
2: 是，那银河呢，在我国古代又叫做天汉、星汉、天河、所以是被赋予了诸多浪漫的文学意象啊。但是呢，从天文角度来看，银河并不是真正的河流，它呢是一片浩瀚的星海，由数亿千亿颗的恒星、大量的星云以及其他各类天体组成的白色光带啊。
3: 对。这个牛郎星和织女星就位于这银河的两岸，并且和银河系的另一颗非常明亮的恒星叫天津四、共同组成了夏季星空的标志——夏季大三角。
2: 牛郎星和织女星呢，是我国民间根据传统神话的一个叫法。那在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他们有自己的星官名啊。牛郎星呢叫河谷二，织女星呢叫织女一。长见识了。
3: 没错啊、牛郎织女呢隔河相望，实际到底有多远呢？
2: 多远？
3: 其实给大家说呀，现实当中，牛郎星和织女星相距约16光年。那我们来说一光年，一光年约等于9.46万亿千米。打个比方啊，假如牛郎向织女发送一道承载七夕祝福的无线电信号，这个无线电信号也要经过16年才能抵达给织女。
2: 那今天不是大家都已经在微信上收到了各种祝福
3: 吗？对，也就是说平常电信信号传输速度非常快的，我们这儿发一个东西，然后你那儿手机马上收到，相隔千里也就收到了，对不对？但是16光年真的是好遥远的距离啊。
2: 就是他们今天发了一个信息，要16年之后才能收到。
3: 对，这对苦命鸳鸯。
2: 但是他每年不是都在发吗？所以也就他的应该是陆续年年都应该收得到16年前的那个信息。
3: 对，说不定他们用上了更高级的通讯手段。跨越时间和空间，对吧？什么时空折叠啊，各种方式，
2: 什么虫洞啊，
3: 哎，对
2: 吧？平行时空啊，
3: 是人指不定早在那儿这个虫洞里相遇了，就不告诉你啊。
2: 就是啊，不仅如此，说牛郎星和织女星既不互相绕转，也不互相绑定，并且还在以每秒28.7公里的速度相互远离，未来彼此的距离还会越来越远。
3: 天哪，这个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虽然两者无法真正的相见，距离还在不断拉大，但是以宇宙的尺度来看，两颗恒星长久相伴是算得上白头到老的
2: 啊，这就是相伴，
3: 因为
2: 最后都是陪伴。
3: 对，因为宇宙也在膨胀嘛，对吧？
2: 对，
3: 就是整个宇宙也在膨胀。而且我们在哪儿，其实据说就整个宇宙就说是整个星系都在以快速的这个速度在运转的，所以说我们这太阳系也跟着银河系一起大跨步的往前跑着的。只是我们自己感受不到，
2: 速度非常快的，
3: 速度非常快啊！
2: 如果现实里面要搭一座鹊桥的话，大家想想究竟需要多少喜鹊呢？然后我们的天文学家推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说比如说每只喜鹊平均体长大约是45厘米，搭建跨越16光年的鹊桥，至少需要超过33亿亿只，不是33亿哈，是33亿亿只。
3: 我就两个亿，
2: 就是亿的 double，
3: 也就是33后面一个亿，
2: 多少个零？你数得清吗？
3: 一个亿要多少个零？
2: 数不清了，反正
3: 要8个零。
2: 反正我估计地球上所有的喜鹊可能都不够。
3: 喜鹊飞不了那么高，也是你也要想一想啊。当然，七夕源于农历了，农历每年七夕的时间是固定的，但对应的公历日期是不固定的。七夕的公历日期最早呢，可以到7月31号。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晚可以到8月30号。
2: 1987年是8月30号。
3: 8月30号。

0: 对，出现这种浮动呢，主要是受农历闰月的影响。七夕的公历时间呢，会在7月31到8月30号之间变动。那今年的七夕就是今天了，时间呢刚刚好。
1: 没错，哎，好开心啊！又是一个传统佳节，大家就好好开心的过这个节日就行了啊！
0: 浪漫的节日哦。
1: 对，希望每天你都是七夕佳节。送一首浪漫的爱情故事歌曲给大家，来自于杨丞琳的《左边》。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

0: 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嘞，路上最新的情况我们依然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雅欣来介绍一下。雅欣你好。
9: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现在呢晚高峰是正在持续发力当中，今天是七夕，空气当中都带着一点浪漫的味道，不过路上的车流呢也要比平时更热闹一些。各大商圈的周边，像顺城购物中心、同德广场附近，车流人流都会比较密集，停车位呢这个点基本是靠抢的。如果说打算今晚去商圈吃饭逛街，建议优先的选择绿色出行，省时省力。我们再来看到市区其他道路，东风西路从人民西路到护国路有将近两公里的环形，也是城区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最大的路段。关南大道南向北有超过 1.3 公里的环形，另外金碧路寻经街的附近，还有寻经街环城南路附近，包括西昌路，这些路段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环形。还有龙泉路从丽江路到白云路，昆洛路从红外路到街213，威远街向眼街的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永平路一带送站的车流集中，还是建议大家优先的选择地铁，或是预留充足的时间。现在二环的压力呢也是逐渐上来了，小屯立交多个方向都在排队，北二环小屯立交的附近，菊华立交，还有石虎关立交、石闸立交这些老面孔啊，也是有在缓行的。交警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进出城方向，宽高速西向东南二环附近有超过 1.3 公里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昆明主城走是行驶缓慢的。南绕城高速前卫西路特大桥的附近，广昆高速从民权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也有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需要保持耐心。晚高峰遇上七夕，路上车多人多，但不管是赴约还是归家，稳稳当当的到达才是今天最好的礼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0: 妈妈莎莎
11: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12: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1: 就一点饱汉巴拉。
13: 快乐哥，我问你个，你爸是早啥洗头还是晚啥？
14: 哈，小明明，这个我倒是不得了，头发也短嘛，但是我媳妇的是晚啥洗，说是早啥洗的头发容易毛躁，而且容易头疼，但是到底是早啥洗好？

0: 我还是个挖啥喜好啊。
1: 其实一早一挖嘛两一种，不管哪个时候洗，头皮彻底吹干才是第一个关键，不然那个哈士就抓紧你的头皮，容易反复的撇头疼。
0: 哦，我们早上洗头有哪好处啊？
1: 好处很直观噻，就是洗完清爽蓬松，上班出门气色好，油性头皮全天不塌，但是短板也不少个。你说刚刚起床牙气还没升起来，头皮毛孔炸开，清早冷风一吹，哎呦，血管收缩，体质弱，有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头晕心花，而且多数人赶时间，发根毛干头就出门了，长期么容易怕冷，频发头疼。实在要早上洗，先喝温水缓个半个小时，暖风挨头皮吹透的再出门，最好嘛戴个帽子挡挡风。
0: 那这种说晚上洗头更是要干合适一些啊。
1: 整体嘛更推荐晚上六点到八点洗，白天出门染了一些灰尘、汗液、紫外线残留，晚上洗的呢就能够疏通毛囊，减少头油和头皮屑。温水洗头还能够放松一天的疲惫，睡得更香。但是千万莫淋水前才洗，头发捂枕头一夜了，潮湿环境滋生细菌，头皮发痒、掉发都会加重。至少莫留半个小时吹干再休息。
0: 解答总结个，该早起的学早上，务必要吹干保暖。追求头皮健康呢，养护身体健康，优先晚上避开睡前，记得来洗个。
1: 洗头嘛不分绝对的好坏，适配自己的作息，做好吹干保暖，才能够清爽不伤身。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好，在这首莫文蔚的《执子之手》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大象心愿商城的七夕活动，浪漫七夕好物是7.7折，一直到8月23号，我们这个活动啊都会持续的释放，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单笔订单呢，实付每满777元就直接呢是立减的啊，直接立减77元，全场呢是通用的，然后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特惠专区啊，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套套组呢属于特供的礼盒，国内专柜呢是不发售同款组合的。它里边含了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了15毫升抗蓝光的眼霜加75毫升的遮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心愿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之外，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呢也只需要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上有保证。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是清甜香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的女人味，留香是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的啊，约会聚会聚餐都特别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我们的福利活动呢，其实虽然今天是七夕，但我们还可以再延续一周的时间。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的售价了，也就是建议您呢，看中的好东西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

限时秒杀，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秒杀活动。8月10号到21号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啊，每周一到周五的四个点，一个是早上的7:55、8:55和我们晚高峰的17:55，你看马上就到了啊，还有18:55，整整十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秒杀的好物，7块7元最低就可以来超值秒杀了。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那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赫莲娜活颜智能修复晚霜啊，1.5升20片，原价199，今天的秒杀价是77元。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的抢购速度就会特别快，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完善好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一下姓名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抢到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了福利。倒计时就就位了啊，17:55，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会正式的开启。好嘞，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莫文蔚的《执子之手》，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有情人。今天晚上咱们都要浪漫开心，心情都要美美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主城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寻津街、西昌路、东郊路、虹桥路、广福路车流量大，昆玉高速民权立交成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恋情过去了，但伤口还在，痛都痛过了，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打开门，一起唱这首疗愈情歌。戴爱玲，《逃生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晚高峰继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呢推荐一个周末的去的好地方，因为我们昆明又多了一个吃喝玩乐打卡的新地标了，那就是官渡区的一个重磅商业体了，昆明京东墨。那8月22号到24号呢，它重装开业哈、啊，这座超4万平米的云南最大京东自营的家电家居的一个超级体验店，不光呢可以一站式的搞定什么3C 数码、全屋家电、家具软装、全屋定制，享受线上线下同价免费。

0: 凉房设计、送装一体的贴心的置家服务，哇，更是有美食玩乐打卡、购物于一体的大型的休闲乐园。你想想啊，肯定是你的周末欢乐时光都可以在这儿轻松度过了。这次开业呢，是解锁了好买、好吃、好玩、好逛四大的快乐体验，什么惠民购物啊、美食盛宴啊、文化体验啊、趣味互动，一网打尽。比如说好买，真的是超多福利拿到手软啊！开业八大重磅的一个福利诚意拉满，多重补贴叠加，进店就有专属的好礼可以领，购物你也可以参与百件家电抽奖，套购消费满额还能够赢黄金，实打实的一个优惠让利了，置家购物都能够薅到满满的红利。好吃啊，不用说了，这个吃货也别错过8月22号的一个方太小龙虾的音乐节，鲜香小龙虾搭配现场的音乐，氛围感直接拉满，解锁热闹十足的夜生活。现场呢还有美的的咖啡小食品的品鉴活动啊，百余份的减脂健康餐免费放送，全新开放的烘焙体验区、咖啡体验区，亲手做做甜点、自制咖啡，沉浸式的感受舌尖乐趣。好玩也不错哟，有非遗的 DIY 手工的体验，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活动打卡，还有全民健身、非遗文化等等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非常的多。好玩就别说了，有150个沉浸式的一个全新的形象展厅、家电家居的数码业态。那这个周末就去京东末。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FM 91.8，
18: 北京时间18:00。
1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0: 权威路况，及时。

0: 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1: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2: 好的，陆平，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七夕的晚高峰是正在最集中的时段，各大商圈周边的车流密集，所以建议大家选择绿色出行，省去找车位的麻烦。市区道路方面，龙泉路从小菜园立交到白云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是目前主城区这一时段最集中的路段。滇池路从永兴路

0: 地铁或是预留充足的时间。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善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是二环上现在压力最大的路段。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的方向有超过1公里，东向北的方向有将近500米的排队。小庄立交、金星立交附近，另外还有小屯立交附近啊，还有这个菊华立交也是有在缓行的。北二环辅路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北路路口，以及二环北路辅路附近也都是在排队的，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再来看到进出城，目前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是有1公里的缓行，双向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尤其是从城贡往主城区走啊，车流量很大。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也都是有排队的，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七夕的晚高峰路上的车流比平时会更密一些，但是目的地就在前面，你堵在路上，他也在赶来的路上，这份心意呢不会因为堵车而迟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于今年9月20号起施行。这次修改最受关注的一大亮点，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具体来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公积金等。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浙江杭州18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郁某栋依法刑事拘留，郁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已被所在企业免职。德国信用报告机构信贷改革公司和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最新联合分析显示，2025年德国共有超过18万家企业停止经营，同比增加近10%，数量为近20年来最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昨天到今天啊，我省大部是雨水不断，暴雨大暴雨频频现身。那未来天气如何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给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都被雨水覆盖，丽江、大理、楚雄北部、昆明北部、曲靖北部、普洱中部、西双版纳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的雨水将会有所缩减。除了曲靖南部、文山东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外，其他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中西部、南部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持续降水和强降水落区，则要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阵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三草坝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19度，玉新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昆明建风景区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天气情况至交的主持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

0: 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3: 今天呢是七夕佳节了哈，浪漫的节日，大家不妨跟我们在大象新选商城来逛逛咱们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活动。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跨度是19天的时间哈，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那今天啊，咱们带来的7.7的，这个折扣的好物呢，就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它呢属于一个特供的礼盒了。国内专柜呢都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啊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那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上满减，到手呢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307.23元，支持溯源马可茶，品质有保障。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呢是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了。留香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水哈，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还有啊，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我们的福利活动也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建议您啊趁着这个好物趁早下手。您只要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咯。咱们还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哈，17:55，不知道有朋友已经抢到，有没有抢到咱们的这款秒杀的好物？那七夕的限时秒杀，平价浪漫也可以轻松拿捏。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要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那7.7块就可以超。7.7块起就可以超低的秒杀了。那有美妆，有挂饰，有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赫莲娜活颜智浓的修护晚霜，15毫升20片，原价199元，今天的秒杀价是77元，只要77。 再次提醒大家好，咱们的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极快，手慢无，建议您呢提前完善好个人的收货信息，然后核对好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就错失这个福利了，对吧？倒计时18:55啊，我们准时的要开抢了，拼手速的时间又开始了。秒杀好咱们大象新选的这些好物之后呢，就带着这个美妆好物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大美新疆的这次包机旅行了。那我们这一次呢是9.18专属的一个新疆的双飞8天直飞吐鲁番的一个旅程，带大家呢也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奔赴神的自留地和睦，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赠送实景演绎千回西域，还解锁兵团屯垦人文风光。全程呢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呢也是可躺可坐，长途坐车呢都不疲惫哈。全程呢7早11正餐，轮番品尝新疆的地道风味，住宿升级了3晚4钻的高品质酒店，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一次性看完，像摄影爱好者情侣家庭出游全都适配啊。那咱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啊。那接下来我们同样也邀请一位旅行推荐官，带着我们一起来旅行这次的大美新疆。今天的是燕燕，我们先来请燕燕跟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条8天的昆明出发的北疆环线的包机直飞的路线啊，它的核心优势有哪些呢？燕燕。
4: 咱们这条行程呢是覆盖阿勒泰，然后加伊犁加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咱们呢是5大核心优势是直接拉满的，因为首先呢咱们的景观是基本上全覆盖的，咱们一次性集齐高山湖泊、原始土瓦村落、沙漠公路，然后戈壁雅丹、雪山森林、冰川人文、西域古城，咱们一趟出行基本上是看遍新疆的全部地貌风光的，而且咱们出行的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像我们全程升级了2+1的旅游头等舱，然后呢还有我们精选的3钻舒适酒店，然后还升级了3晚4钻酒店，而且这个酒店都是经过我们采线过的，而住宿是品质是有保障的。然后美食呢我们也是诚意十足啊，因为全程我们包含了11个正餐，包含了除了特色的除了那个团餐之外呢，我们还包含了一些当地的特色餐，比方说额尔济斯的冷水鱼宴，然后大盘鸡手抓饭，然后呢到了新疆怎么能不吃那个羊肉串呢，我们手抓饭也会配羊肉串，或者说是那个拌面，过油肉拌面也是要值得品尝一下的，还有我们还会有一个红酒晚宴，然后我们20人以上呢也会赠送那个烤全羊，然后多种福利呢我们是免费赠送，像女士我们会赠送丝巾，男士会赠送小花帽，而且还有那个文创的冰箱贴，就是具有咱们新疆的特色的那种感觉的冰箱贴啊。然后呢还有酸奶囊呢是我们在路途中呢是会不限量不限时的供应的，这个因为路途新疆的路途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我们在路途中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糕点，然后垫巴一下肚子。然后呢行程呢我们基本上的北疆精华环线我们是都包含了，而且每个景区呢我们也是预留了充足的游玩时间，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跟着我们一起来走这一趟行程哈。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咨询我们的那个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您就可以一对一的正常咨询我们客服了。
3: 对，那8月份我们的这个还有哪天的行程啊？
4: 8月份我们还有基本上我们像8月份的行程是班机的话，我们
3: 8月23号的这班爆满了吗？
4: 8月23号我们已经就是满掉了，我们基本上的行程就大概就开始是九月份
3: 了哈。不过大家呢都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再咨询一下咱们的客服，因为现在8月份基本上也都是靠近8月下旬了哈，基本上孩子也差不多都要收假了，对吧？所以可能还是要拨打一下确切的这个400-889-7728，再咨询一下咱们的客服，看看8月份还有没有机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考虑9月份的行程了。那待会儿我们再请燕燕呢再带咱们呢去打卡一下每一个核心的景点，看看到底玩什么，然后可以吃什么，可以看到什么啊。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9: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主城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青年路、寻津街、西昌路、前兴路、环城南路、东郊路、虹桥路、关南大道、广福路、彩云北路车流量大，二环 A 线菊花立交、明波立交路段， B 线大树营立交、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民权立交、成贡服务区、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2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2: 搭火车公交车盲区大，孩子个子矮更容易被忽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在停着的车周围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保持3米以上距离。
23: 应急常识365，
24: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25: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好，欢迎各位回来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乘坐从昆明直飞这趟吐鲁番的包机去大美新疆来旅行一下。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下我们本次这个8天行程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咱们的旅行推荐官苏苏带我们分别一一的来打卡了。我想第一个今天一定要说一说赛里木湖，因为今天是七夕节，赛里木湖刚好是1314平方公里啊。我相信今天的赛里木湖肯定是充满着那种粉红色的浪漫的泡泡，是吧，苏苏？那个燕燕哈，我们今天是燕燕啊。
1: 是的，赛里木湖呢，它是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这个称呼的，也是咱们新疆呢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而且，正如刚刚主持人所说嘛，今天咱们是七夕，它那个面积呢确实是1314平方公里，而且也有一个那个标志在那儿有打卡。
3: 对，
1: 所以说呢，好多咱们的情侣呢也会在那儿求婚。
3: 嗯。难说还领证了是吧？
1: 对对，而且还可以领证，而且这个领证是确实的，因为他们好多我记得我之前带了一个团，有一对情侣，人家就是刚结婚的小情侣，人家就是在那个1314那儿，然后人家那个女生还戴了那个头纱在那儿求婚，
3: 这是一个热门机位、啊、
1: 我感觉那个感觉非常好。
3: 对，
1: 嗯，
3: 是个热门机位是吧？1314，
1: 对，是的，是的。对，是的，好多人在那儿打卡，而且呢，它那种蓝真的是非常好看，它就有一种有一句话嘛，有一种蓝叫做赛里木湖的蓝，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呢，它还和远处的天山雪峰做对比，然后呢，咱们的那个草原草地呢还开了野花，所以说呢，是真的是一下就是很出片，随手一拍都是咱们的壁纸型的那种大片儿。
3: 对对，这是我们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的一个打卡点了，赛里木湖。我们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还是足够的吧？
1: 对，基本上是3到4个小时，咱们深度游览，而且呢，咱们行程呢给大家包含了门票以及环湖的那个观光区间车，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充足的在这个赛里木湖感受它的美。
3: 对，如果真的是有我们的情侣也前往的话，年轻的朋友其实可以带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头纱哈，像女孩子女生就已经是很能够代表那个就是婚礼的意思了。而且1314嘛，我们都知道是一生一世，而且说那个赛里木湖的水深是2073米，叫做爱你情深，是湖面的海拔，然后环湖整个的是90公里，意味着是长长久久啊，所以这个赛里木湖特别特别值得咱们的年轻的情侣来打卡。那除了赛里木湖，我们还会去到哪个地方呢？
1: 咱们还会去到禾木，也是被称为神的自留地，也是咱们中国最美的图瓦原始古村落。就像它整片村庄呢，是被茂密的那个白桦林还有阿尔泰山群温柔环抱的，所以说咱们那个还有禾木的河静静的流淌穿村而过，所以说咱们村内呢基本上是保留了原生态原木搭建的那个图瓦木屋，所以说它那个烟火氛围是非常十足的。
3: 嗯，对，这是禾木，就我们就已经来到阿勒泰的这个地方了，对吧？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行程中呢，那个图瓦人家访，一般市面上的行程是不给大家包含的，属于是一个自费项目。
3: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行程呢是给大家包含掉了。咱们在图瓦人家访那儿听着他们弹着那个琴，然后尝一点他们的特色小吃，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图瓦人到底是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那个弹琴啦唱歌啦这种氛围感。
3: 嗯，对，这也是专门是针对咱们这趟包机的朋友特别安排的一个，就是图瓦人那个家访是吧？其他的那个团队
1: 的
3: 行程是没有
1: 的。
3: 哇，真的，我觉得我们
1: 基本上是没有的，
3: 我们完全就是非常 VVIP 的一个享受了。而且我们在这个禾木停留的时间也长吧？
1: 对，停留的时间很长，而且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基本上就是离禾木不远，我们开车基本上是10分钟15分钟的样子。
3: 嗯，
1: 所以说有的人想看早上，不是禾木有一个那个晨雾是非常出名的嘛，然后您可以起一个早，哎，然后咱们去禾木看一个那个晨雾是非常好看的。
3: 哦，太好了，那去到禾木村一定旁边的喀纳斯肯定是不会错过，这也是我们阿勒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了。
1: 是的，咱们喀纳斯呢也是被称为人间净土，也是咱们北疆环线必去的一个核心地标啊。咱们也会依次打卡咱们景区内的一个三大网红河湾，像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就每一处就是那个水就是很碧蓝，就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九寨沟的那种水，但是是又不一样。所以说它，而且它还搭配着咱们那个针叶林海，然后那它那个河面也有，如果那个天气会刚好的话，它有那个薄雾环绕的话，就是那个氛围感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咱们登上那个观鱼台，登高俯瞰整片那个喀纳斯完整的湖面的话，也是远处是连绵的雪山环绕着湖水，森林、湖泊、溪流、雪山融为一体，真的是风光非常的漂亮。
3: 我们这个喀纳斯景区也像其他景区一样，我们含了门票和区间车吗？
1: 是的，也是给大家含了门票和观光区间车，而且呢也是给大家预留了足足4个小时咱们深度游览，所以说是深度感受咱们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
3: 这太好了，你看禾木、喀纳斯，我们都是到阿勒泰是必须要打卡的地方。我们这些打卡的地方，除了这个景色好之外，然后也给大家留了充足的游玩时间，最关键的是我们景区的这个门票以及这个观光区间车，我们全都是含在里面呢，您不用担心啊。除了这些地方，我们下一站还要去到哪里呢？
1: 咱们下一站呢，还可以去，咱还要去到五彩滩，也是一个特色的临水雅丹地貌景区啊，也是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也是经历过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的那种大片的斑斓彩丘，就是红橙黄褐紫，就各色的那种岩层交错堆叠，就相当于类似于咱们甘青大环线那个张掖七彩丹霞，就相当于咱们游览了一趟新疆呢。九寨沟类似的水咱们也看了，然后呢甘青的那个七彩丹霞咱们也看掉了。
3: 真是我们祖国的这些浓缩的精华的景点在我们新疆都可以看得到哈。
1: 是的是的，基本上是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它拍照效果也是绝佳的。还有呢咱们还会去到呢是一个天山天池，也是5A级的瑶池圣地，它也是坐落在一个雪山峰山脚，就相当于一汪那个碧水在那个藏在群山之间，是非常的好看。这个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含了门票以及区间车，大家可以放心游览，慢悠的在临湖的那个木栈道悠闲慢行，咱们依次打卡各种标志性的景点。所以说呢我们这一趟行程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如果咱们感兴趣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呢咨询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FM022022，就可以一键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3: 对，那8月份的这个团期呢基本上都全部爆满了，如果大家还对我们的这个线路比较感兴趣的话呢继续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因为除了我们这个团期，你还可以直接那个来购买我们的这一趟的机票哈，因为我们是包机，
1: 对，
3: 而且是直飞，
1: 是。
3: 那除此之外，9月份我们的团期也已经准备好了啊。反正如果您有任何的这个需求，都可以和400-889-7728我们的客服来联系，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当然，刚才我们的燕燕只介绍了几个核心的景点啊，待会儿回来之后，我们还带大家再看看我们这个8天的行程当中还有哪些地方可以驻足停留，然后打卡拍照。我们待会儿见。
2: 肚子憋，
4: 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
10: 天
7: 喝
10: 天
7: 天
10: 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1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

0: 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嘞，雅欣再来介绍一下在指挥中心看到的最新路况。雅欣你好。
3: 好的，小郭，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到了6:32了，七夕的晚高峰还在最集中的时段，今天的拥堵指数呢比平时是要高一些。先给大家来盘一盘今天的拥堵榜，排在前面的这几个路段能绕就尽量的绕一下。市区道路呢，寻经街从金碧路到环城南路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金碧路西昌路的附近也是有超过1.2公里的排队，这两段啊是主城区现在最磨人的路段。另外东三环路白龙路附近也是有缓行的，广昌立交东向西，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还有彩云北路的辅路，前卫西路从仁泽路到广福路的辅路也都在排队。另外呢，就是火车站的周边了，春城路永平路一带送站的车流还是很集中。另外二环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的方向有超过1.3公里的缓行，南二环呢从善昆高速到杭瑞高速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小屯立交的多个方向，包括这个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这个都是在缓行的哈，交警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走二环的朋友呢要更多的耐心。进出城的方向，宽高速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南路也是有将近2.8公里的缓行，也是现在进出城压力最大的路段。还有昆石高速包括善昆高速的附近也是有将近1.8公里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也是双向车多，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的附近，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也在排队。那剩下的路段呢，保持耐心跟住车流，稳稳的走总会到的。七夕的晚高峰路是要比平时更热闹一些，但不管是赶着赴约的还是忙着回家的，咱们心里有期待啊，路就不会太远。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广汽埃安瑞7于8月19日正式发布，作为广汽埃安全新瑞系列的首款车型，新车专为年轻用户打造，采用了运动化的造型设计，主打操控性能。新车还搭载了激光雷达，并采用 L4 级同源算法，具备高阶辅助驾驶能力。近日，宝马正式公布2027款 X3 官图，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将于8月21日成都国际车展亮相，9月启动交付。新车智能化迎来了重点更新，搭载云端大模型 BMW AI 个人助理，支持多轮连续对话、上下文记忆，可以解答车辆问题、规划出行、推荐生活场所。近日，迈凯伦 MCL 6GT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灵感源自迈凯伦 M6GT， 采用轻量化碳纤维结构和 V8 发动机。另外，该车还将配备手动变速箱，量产版将在2028年正式发布。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 种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
10: 身边事儿，
1: 再讲讲
10: 新鲜事儿。
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2: 好，继续晚高峰，继续我们的大美新疆哈。今天我们依然是燕燕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是我们的新疆旅游推荐官。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趟行程确实有非常多的优势给大家。我们是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的，而且是双飞8天游。带大家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刚才我们介绍过了赛里木湖，然后和睦啊，这个地方一去再去都值得。还有人间净土喀纳斯，我们还会穿越网红 S21的这个沙漠公路啊，探访一下人间瑶池、天山天池。这刚刚都给大家详细介绍，燕燕，我们还会去到哪里？再来给我们把剩下的这些核心的景点再来给我们盘一盘。
11: 公路博物馆也是坐落于咱们独库公路0公里的起点，也是记录咱们英雄天路完整历史的专题展馆。还会去到呢，是咱们石河子的戈壁印象，也是属于咱们冰糖红色公路文旅企业。它是原来的81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就咱们可以沉浸式的还原咱们新疆文垦戍边的那个峥嵘岁月啊。咱们大家可以穿上那个换的那个军装，也可以穿咱们当时的那个工服，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当时的一个情景。然后呢，而且再体验一下特色的咱们军垦的食堂啊，就是像我们以前的那样，然后我们去进行打饭，然后我们沉浸式的像一个剧情剧目一样，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戈壁印象。而且呢，这个门票也是全含的，这也是我们难得的一个红色人文打卡点。
2: 对，因为就对于新疆来说，其实兵团这永远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哈，因为真的能感受老一辈五湖四海的朋友哈，扎根在戈壁建设新疆那种精神，你去到这个地方，你就能深刻体会到了。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那种奉献的精神，真的会鼓舞到你的。这件事儿其实挺重要的哈。
11: 是的，而且呢，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肯定也要走我们吐鲁番的一个景点嘛，像火焰山，还有坎儿井。火焰山呢，也是咱们《西游记》三界芭蕉扇的一个故事原型实景啊，也是连绵的赤红丹霞山体。 也是我们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
2: 嗯，
11: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坎儿井，坎儿井呢是与万里长城还有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一个地方。
2: 嗯，
11: 也是我们吐鲁番独有的一个地下灌溉的奇迹。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是首档门票全部包含，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自然风光与古代水利人文一次性咱们尽收眼底。
2: 对，
11: 而且此次行程，
2: 对，就是其实你坎儿井，就是你其实你看它一直在流水，你都不知道那个水从哪儿来，是不是？它其实都是在地下，是吧？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啊。嗯
1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此次行程呢，也会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千回西域的大型歌舞秀，也是我们全新疆唯一入选的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一个实景演出啊。它是以我们千年丝绸之路发展脉络为主线。汇足了我们多民族的那个专业演员，进行的一个融合了大型的杂技啦、恢宏的灯光以及全景舞台特效来进行演绎的一个场景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是赠送的，我们白天呢游览新疆山河的自然风光，我们夜晚呢沉浸式的欣赏顶级的西域演绎，实在是给我们的旅途呢大幅的提升了一个体验感。
2: 嗯。他就在新疆大剧院啊，应该这个算是新疆文旅演出当中的头牌交椅了，对吧？应该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一个能代表新疆的文旅文化的一场室内的实景演出哈。所以这场演出到那儿必看，而且这个演出相当于我们送给大家，完全不需要你再付费的，对吧？啊，这个也特别
11: 的
2: 给力啊，
11: 不需要再付费的，这是我们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2: 所以这些行程的大概介绍到这儿，你是否心动了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先关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在我们的平台后面回复新疆两个字，你就会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一扫码呢，你就可以这个跟我们的客服咨询了啊。我觉得建议就是说，当了解的越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赶紧下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分秒必减啊，就是这毕竟也到了这个暑期的末期了啊，赶紧给自己的这个假期好好的收个关啊，到大美新疆去好好放松一下。那回到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大家可能最核心问的就吃住行了嘛，是吧？那这趟行程的这个吃怎么样？因为新疆那就是美食的天下，那我们不会天天都是吃那些非常规整的那种团餐吧？
11: 哦，不会，除了咱们常规的团餐以外呢，也给大家升级了咱们的特色餐，像那个冷水鱼宴，去我们的禾木喀纳斯那边是必要吃的，然后像那个大盘鸡、手抓饭，以及呢锅油肉拌面加那个羊肉串，我们都是会给大家安排上的。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红酒晚宴，我们20人团队呢是会赠送我们的烤全羊，
2: 哇，
11: 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我们吃住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
2: 八天行程里边，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有自由行的时间吗？比如大家自己出去可以找一些好吃的东西。
11: 有是可以的，咱们沿途基本上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基本上都是在那种闹市，或者说是周围呢是有夜市或者小吃街，咱们也是可以自由打卡的。
2: 这就特别好了，你看我们张弛有度哈，核心的景点带你就是充分的给你时间去沉浸式的打卡体验拍照，然后发美美的朋友圈，让你充分的感受到新疆这种松弛的这种感觉。另外呢，我们基本上到了酒店之后，如果晚上你自己想出去溜达，自己想吃点什么，玩点什么，逛一逛，我们也有这个时间。当然，前提是你确实精力也充分啊，就是说你体力也 OK， 就玩了完整的大白天，然后晚上还是精力旺盛，特别兴奋，依然可以出去溜达，对吧？这个也是给大家这个吃住的自由啊。那我们住的这方面，刚才说了，我们的酒店大部分安排在闹市区，那住的标准怎么样呢？
11: 咱们住的标准呢，基本上是精选舒适的三段酒店，而且呢还给大家特别升级了3晚4段的网评酒店，所以保证大家干净舒适，然后游玩之后呢能充分的休息，休息好我们才能玩好。
2: 这说太对了啊，所以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收到海报，然后扫海报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跟客服详细咨询了，尽快来确定一个位置哈。那最核心的来了，就是说我们这套线路的价格是多少？
11: 我们此次的价格呢是 一价全含我们仅需要5999元每人，所以呢是所有的景点门票、区间车以及11顿的高标正餐以及精选的住宿、往返的机票都给大家包含掉了，仅需要5999元每人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呢是立减500元每人，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2: 还能再减500块，两个人以上你大概率也不会一个人去啊，反正携家带口的基本上都在这个每人减500块的这个范围之内，对不对啊？在5999基础上再减500，太划算了啊，8天的行程啊安排的非常合理，所以呢抓紧时间报名，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了。那我们燕燕再保持在线上，今天广告马上回来。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
15: 天
16: 清，
15: 天
1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1: 把肺补好，
18: 少咳少喘少遭罪，
21: 把肺补好，
2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来看一下指挥中心最新的提示啊。目前呢，这个昆明主城区仍然在降雨啊，路面比较湿滑，我们要减速慢行。目前那个车多缓行的路段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龙泉路的小菜园到白云路这节车比较多，然后就是学府路寻金街、寻金新村车辆缓行。

0: 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巡津街目前是缓行将近1公里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也是车多，环城西路人民西路附近车流量比较大，金色大道锦江路到北京路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再来看二环快速方面，西二环小屯立交附近呢是缓行接近3公里，北三环金色大道辅路附近缓行近1公里，小屯立交多个方向车流呢比较集中。进出城高速方面呢，昆安高速杭瑞高速至二环南路段呢，缓行也将近有3公里啊。昆玉高速明泉立交附近缓行大概有1公里，南绕城高速新河特大桥至前卫西路特大桥方向呢，缓行竟然也超过了1.6公里啊。目前昆市高速的方向也是通行缓慢的，而火车站周边春城路寻津街一线呢都是车多缓行。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稍安勿躁，因为持续降雨加上可能部分的烟积水的路段，然后加上晚高峰叠加，所以呢这个整主城区的这个整体来说呢就相对比较拥堵的，大家还是保持好心态啊，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继续来说说我们大象心愿商城啊，就是我们的七夕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哈。今天是七夕，我们这个活动会持续到8月23号呢，还有一周的时间啊。优惠层层叠加，都是7.7折。比如说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商场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产品都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都是7.7折。今天我们这个7.7折的好物推荐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呢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是不发售同款组合的。它里边有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的眼霜和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心愿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需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还带来了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商场日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还是7.7折，到手只需要307.23元，支持素颜码可查，品质也有保障啊。这款香奈儿的粉的邂逅香水呢，香调是清甜的西柚加柔润的玫瑰啊，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是不齁甜不刺鼻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的女人味儿。留香也是6到8个小时啊，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粉的邂逅香水。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特价商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啊！我们的活动福利也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建议你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只需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啊，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那我们还有个秒杀活动，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周五的早上7:55、8:55、17:55和现在马上的18:55，现在听到当下赶紧打开大象心选商城啊，18:55马上就到了啊，我们的秒杀7.7元最低秒杀啊，美妆挂饰网红零件零食什么都有啊，限时限量定时开奖。今天秒杀好物是赫莲娜 活颜智能修护晚霜，1.5毫升20片，原价199，今天秒杀价77块钱，太划算了！还有30秒啊，18点55分啊，抓紧时间秒杀！一旦开启订购，订单的抢购速度就会特别快，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之后就错失了福利了啊！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秒杀，准时开抢。好嘞，一边秒杀的时候，一边来听听我们的大美新疆哈。今天啊，其实我们也要收个尾了，跟燕燕哈，燕燕这个再来说一说我们这趟行程的一个整体的价格和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哪些班期正在发团。
4: 咱们的价格呢是仅需要5999元每人，是咱们一价全包，往返机票、精选住宿，然后是一顿高标正餐，以及全部的景点门票加区间车、千惠西远出精美的伴手礼，都是给大家赠送的，包含在内的。所以说呢，我们的价格呢是仅需要5999元每人，而且两人以上报名立减500元每人。而且我们的班期呢是9月9号以及16日，我们并不局限于这个班期，开的这个班期啊。假如咱们有3辆好友、3辆家庭，差不多凑够15-16个人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开班期了。每周的1、3、5日都是可以开班期的，所以说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一对一的跟我们的客服进行咨询了。或者说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 一键定制您的专属大美新疆。
0: 那如果就是携家带口的带老人带小孩出行的话，这个行程强度是不是配呢？
4: 咱们的行程强度呢是行程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基本上我们是以湖区草原村落平地游览为主，类似于上山这种去天山天池，我们都是有小交通给大家代步的，所以说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0: 那所以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打电话报名，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啊，然后收到海报，然后扫海报上的二维码，也可以添加客服的。那新疆现在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啊，出行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最后来给大家来提醒一下。
4: 有，咱们呢新疆紫外线比较强，所以说呢，咱们遮阳帽、墨镜、防晒衣必须要穿上。衣物呢，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

0: 说呢，咱们薄外套长裤还是要带上的，可以洋葱式穿搭，热了咱们就脱，冷了咱们还是要套上。常备的药品也要带上，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以及呢，新疆比较干燥，咱们要备一个保温杯，咱们多补充那个水分。而且呢，咱们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茶，容易腹泻。像牛羊肉呢，吃的比较多嘛，咱们搭配一点清茶是可以的，要清肠胃，少吃冷饮，因为避免咱们腹泻嘛。出行的证件呢，咱们基本上要全程携带，因为景区和住宿基本上都是需要的。而且呢，新疆与咱们内地呢时差是2个小时，咱们统一使用北京时间，所以说咱们要适当的倒一倒时差。
1: 嗯，所以已经非常的贴心了啊。那想报名的话，这个渠道再来说一下吧。
0: 哦，咱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 就可以一键开启您的大美新疆了。
1: 嗯，当然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个报名渠道，到线下的门店啊，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啊1326号1-503室实地咨询也是可以的。好嘞，那今天也谢谢燕燕做客节目啊，我们七夕专场就要告一段落了。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燕燕。
0: 嗯，拜拜。

0: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9: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0: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1: 窦先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8: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4: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

0: 写生命传奇。
1: 本期热点：血压的居高不下、难以控制是诱发脑出血和肾损伤的重要因素。超过半数的致残率、死亡率，让多少高血压患者惶惶不安。联合用药效果不好、无法对症用药等现状，是多少高血压患者在治病道路上永远的痛。针对于这些问题，梁教授有何妙招来帮助众多患者摆脱疾病苦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大家收听。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马上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欢迎您，梁教授。随着您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强肾固肾的重要性了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肾固肾是根基。所以说如果这个地基打不好的话，想要治好病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哈。
4: 对，佳瑶说得太对了。想要健康无病呢，就一定绕不开强肾固肾。因为中医讲啊，肾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身体重要的精微物质、气血、阴阳，全部呢都是由我们的肾来管控的。它既是藏精之脏，又是咱们五脏六腑的一个源泉。
2: 对。
4: 那么我们把这个肾呢，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库啊，像这个其他的脏腑呢，我们可以给它打比方为地方的粮仓。那么当你的心脏呀、肝脏呀这些脏腑组织它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就得向国库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它来求助了。所以呢我们讲肾呢是我们人体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库，它藏精化精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问题，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后院失火了啊，必然要殃及城池的，那你其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必然要遭殃的。强肾固肾呢，它既是恢复五脏功能、治疗疾病、恢复我们健康的重中之重，那同时呢又能够帮助病人呢来延年益寿。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明白，只要肾的这个灯芯儿啊，它一天不灭，那我们就可以多延寿一天。大家伙呢跟着我把强肾固肾我们给它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做到很多药我们不需要吃，很多的疑难杂病轻松的就可以治好，大家呢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治疗。既能够帮助大家呢快速的好病，也能够帮助大家省钱少走弯路。
2: 是的，肾脏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哈。所以呢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那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那记好了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啊，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梁教授，这几天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啊，都反映说最近啊，血压不好控制，波动 不稳不说，有的患者这个血压呢还

0: 是居高不下哈，这就让大家头疼不已哈，所以呢就都来向您求助。哎，是不是自己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民阳方强肾固肾来治疗呢？
1: 那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的。民阳方呢不但可以快速的来平稳血压，实现呢我们降压药的减量减停，那么最主要的呢是它的这个虎方可以修复逆转高血压呢对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损伤。那实际上高血压呢，你像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急性的心梗的发生，突发的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像合并的肾衰、眼底出血，其实呢，这些是咱们所有高血压患者大伙儿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担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0: 嗯，是的。
1: 所以呢，你像刚才佳瑶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两个最为头疼的问题，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来用药，哎，这个血压呢就是居高不下，就是我们说的属于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药也吃完了，哎，血压总体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上下波动大的问题。
0: 嗯，
1: 还有说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大家伙最头疼，其实归根结底呢是怕高血压带来致命的这样的一些危害。
0: 是的。
1: 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你像流行病学相关的一个数据报告显示呢，如果你的高压达到160，那么随时它有脑出血的风险。而这个血压值呢，它每上升10到20毫米汞柱的话，脑出血的概率会增加23%。大家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你的高压高到178，那么就要比你的高压高到160的这些患者脑出血的风险它可以高出20%，甚至是更多的。一旦发生脑出血，它的这个致残率呢可以高达60%到80%，死亡率可以高达50%到70%。那么对于这个血压居高不下的以及像血压上下波动不稳的这些患者，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刀，那说不一定什么时候这把刀呢就给掉下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你高压特别高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同样的我告诉大伙儿，低压高它的危害也非常的大。低压如果高出95毫米汞柱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肾小球动脉的硬化，肾脏的过滤网受到破坏。而低压呢每升高10到15毫米汞柱，那么出现肾衰尿毒症的这个概率会增加35%。就是低压高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肾脏的损害是比较大的。那么高血压超过5年，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几乎可以说100%它都会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的。超过10年的高血压，那么发生我们肾功能不全的这个比率呢，它可以高达50%以上。
0: 哦，
1: 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肾脏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所以在肾病早期的话，患者自我的感觉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它外在的症状几乎是没有的。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就是发现自己哎呦排尿异常了，尿混浊了，有沉淀物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肾病的一个中晚期阶段了。
0: 哎呦，
1: 我记得就是临床当中吧，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患者，他是很严重的高血压肾病的患者，就是他自己发现自己下肢浮肿持续不退，然后到医院里去做检查，那么结果发现他的右肾已经全部萎缩了，就是整个身体所有的这个排泄功能是依靠左肾来维持的。其实这是很严重很可怕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一旦左肾出了问题，这个就直接危及生命了。
0: 是的，
1: 虽然现在我们说是可以有移植的，但是你想第一个花费几十万不说，排异反应的问题，包括移植肾能不能够存活的这些问题，它都是未知数的，所以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0: 太可怕了。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

0: 他的患者来说，目前如何才能有效的降压，保持血压平稳不波动，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啊。
1: 嗯，没错，确实是很多朋友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嗯，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很发愁的，患者也发愁，家属也发愁。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的像这些难题。你像第一个难题就是联合用药效果不好，就是刚刚比如说确诊有高血压的时候呢，最开始他用降压药效果是不错的，哎，说我用一种降压药可以把这个血压呢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但是随着我们说用药时间的一个延长呢，很多朋友后来就是一种降压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了，这个就得联合用药，有的得联合两种，有的得联合三种。
0: 嗯，
1: 就是联合用药，大家发现呢，就是后期这个血压控制的仍然不理想，就是大伙儿说的药越吃越多，血压控制的越来越不好。可以说，基本上90%以上的患者，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耐药性的问题。
0: 哦，
1: 第二个治疗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无法对症用药。你像这方面的知识之前咱们是讲过的，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高压高低压低，大伙儿想想怎么用降压药，用了降压药高压能下来，但是低压更低了，
0: 嗯，
1: 那低压低对身体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的血压它不是说越低越好。那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高压呢它不是很高，但是它的低压比较高。那大伙儿也都知道，任何一种降压药它药降是都降的，高压低压都降。那你想吃完降压药说哎我低压下来了，那你的高压反而它更低了，
0: 嗯，
1: 这个它对身体也不好。像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在控制血压和用药方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了啊，大伙儿说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从下手了。
0: 是，
1: 再有一个难题呢，就是他同时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因为绝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不是说一种病，有高血压同时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的，你像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啊，还有其他这个病的，你的血压就很不好控制啊。所以说呢，治疗高血压啊，大伙儿要清楚找对病根儿，这个是重中之重，病根儿它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伙儿，在我们的肾，就是你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0: 哎，这个是本源哈，
1: 这个是根源啊。
0: 嗯，
1: 因为中医认为呢，高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了。
0: 嗯，
1: 它的病根是在这儿，因为肾呢它属水，而肝属木，那么五行当中的水它是养木的，你想一想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而肾水就会缺失，这样就可以导致它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木。水少了，肝木自然它会变得干燥了。就是我们有一句话来讲，说木燥生火。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他会出现头发胀，那面颊发热，然后会感觉啊，就是身体总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他会有这种感觉，有这个症状。其实这个它是我们肾的阴阳失衡它所造成的。那么很多你像临床当中的这个中医大夫啊，比如说接诊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会通过呢平肝潜阳来给你降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不长久，他会反反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解决到根上。那就是实际上它是肾的问题，你光把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肾的阴阳还失衡，你这个肯定是要反反复复的。
0: 嗯，
1: 就是只有强肾固肾，我们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才可以长久的平衡。
0: 嗯，
1: 所以你像临床当中啊，但凡说遇到这种很疑难的，就是我们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的患者，哎，怎么治都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包括这个血压上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你像我怎么来给大伙儿解决呢？用迷阳方，我们给他强肾固肾，总体效果非常好。

0: 而且从来没有说反反复复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我记得有一位患者啊，和大伙儿交流交流，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吧，40多岁，但是他身体的情况啊，实话实讲都不如一个60、70岁的一个老人。
1: 哎呦，
0: 他高下的时间长不长？也不是很长，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控制的不好。就是他高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可以高到高压200，低压120。
1: 哎呦，
0: 这属于什么？属于高下危象了。是随时会要命的。那么他高血压的并发症呢，该有的都有了，冠心病有，经常胸闷气短。那说这个早起起来以后呢，胸口就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很不舒服，就胸憋得很严重。后来呢，和孩子生气，结果诱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好在是抢救的及时，梗塞这个面积呢没有波及到脑干。因为波及到脑干，基本上他就面临一个脑死亡的一个风险了。命是保住了，结果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整个左侧偏瘫不能动了，话也说不清楚，流口水。当然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以后呢，他就害怕了，而且他明白了必须要严格的控制血压了。因为再控制不好，他这个命肯定是保不住的。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说呢，天降横祸，降压药联合来用，他的血压仍然是顽固不降。哎，家里人就害怕了，这个家里人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里了。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呢，他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的肾病，就是肌酐尿素氮都高。你像高血压出现肾病，我们讲过，这个就陷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死循环。因为一方面呢，肾病它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高血压它会加重你的肾病的。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呢，就是西医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了。后来他也是朋友给介绍，然后找到我了。他的情况，咱们说呢，只有用迷羊方才可以得到全面的一个解决呀。那么用上第二天以后吧，他这个腿肿就减轻了不少了，排尿困难的问题逐步就好转了。到了第三天，他排尿量就多了。很快就是说头晕脑胀全身乏力这个症状就没有了，也就一个礼拜7天左右的时候，他血压就开始平平稳稳的下降，而且压差逐步到了一个正常。说原来他用3种降压药都控制不了的这个血压，那么通过用迷羊方可以很好的控制在高压在130上下，低压在90左右。
1: 哎呦，这太好了。
0: 哎，这个血压就相当好了。那么过了一个月呢，我说你可以做一个肾功检查了，结果他尿蛋白基本上是消失了。像肌酐达到了140，尿素氮呢在7.8，就这些指标都已经达到一个正常范围了。这个就提示什么？他整个肾功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
1: 是，哎呀，这位朋友也特别的幸运哈。你看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用上了迷羊方，就将这位患者顽固的高血压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让合并症的各种突发危机彻底的解除了，而且呢还成功的逆转了高血压肾病。看来呀，强肾固肾确实是治疗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
0: 为什么同样是强肾固肾，那迷羊方它治疗的效果会这么好呢？其实呢，强肾固肾只是帮助我们找对了治病的方向。那就是你这个方向对了，当然我们还需要说有得力的家伙，
1: 对，
0: 得有强肾固肾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这是很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大伙说，首先这个方子你得对，因为方子是大方向。另外呢，方子当中每一味的药材它得好。
1: 对，
0: 哎，你药材好，它决定了它的药效好，就是它必须有强大功效的这个药材，就是我们说的才可以做到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迷羊方当中的这个龙方有什么呢？有强肾固肾强肾固本第一药的熊残蛾啊。自古呢我们说这个补肾固肾的药材呢很多的，那为什么熊残蛾它可以成为唯一的一味能够超越人参鹿茸，就是众多的这个名贵中药的国宝级的这样的一个药

0: 才呢？首先呢，因为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雄蚕蛾啊，它不像梅花鹿这些生物，说它得成熟了以后，它才有生殖繁育这个能力的。而雄蚕蛾呢，就是从它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育能力。而这种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呢，没有盛衰，它是持续一生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它的这个肾功能得有多强？
1: 是的，
0: 这个在自然界当中是任何其他动物比不了的，
1: 非常强大哈。
0: 非常强大，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了。
1: 嗯，
0: 再有呢，就是雄蚕蛾呢，它再生的能力是最强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鹿茸啊，蛤蜊，它强肾的能力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鹿茸，包括像蛤蜊入药的尾巴，它是有再生能力的。那我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再生能力是靠谁来决定的？
1: 是肾。
0: 是肾来决定的。而雄蚕蛾它这个肾功能为什么说比它们都要强大呢？因为你看这个鹿也好，包括蛤蜊也好，它只是身体当中一个部位它可以实现再生。而雄蚕蛾呢，它一生四化，那么要经历四次重生。这个就是说，他要经历四次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蜕变。你没有强大的肾功能给予精血的这种支持，他根本不可能说能做到四次的一个蜕变。
1: 是的。
0: 所以他是全身实现这个再生的。那他的这个再生能力，我们讲可以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以雄蚕蛾为君药的龙方，它有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我们说呢，在治疗高血压上呢，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它可以快速的平衡肾的阴阳，强化五脏的功能，从根本上我们来解决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血压波动不稳的这个难题。同时呢，肾阳肾气充盈了，那么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它能推动我们血液快速的一个流动。这样就可以化掉呢血液当中的斑块，减轻血管硬化的问题。那肾阴肾精足了以后呢，滋养五脏六腑。你像心功能异常诱发的高血压，包括肾功能异常诱发的这个高血压，这个都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呀。而龙方它强肾固肾，我们说呢，这个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咱们阳方我们是龙虎结合，虎方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是通过高浓度的复合肽的补充，这个肽我讲过，它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就是它是我们体内存在的，而且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细胞的原材料。肽能干什么呢？它可以快速的修复逆转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和老化，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恢复血管的弹性，恢复血管内壁的光滑。你弹性好了，血管内壁光滑了，血流就畅通了，血压肯定就要好了。那同时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逆转你像病变的心肌细胞、大脑的脑细胞、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这样就消除了高血压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肾病，包括眼病等等。那么把高血压它可能带来的突发性的疾病，以及像猝死类疾病的这种风险，给它彻底的解除了。这样大家不就安全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双药双效。对于高血压呢，它属于标本兼治。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患者，他用完以后很快血压下来了，包括降压药呢不用吃了，而且一年以后呢去医院里做这个 CT，它梗塞病变的那个面积明显小了。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虎方它修复激活了它的脑细胞，包括它心脏也恢复得非常好啊，胸闷呀、气短呀，基本就没有再出现过。
1: 原来如此啊！名阳方中的龙方强肾固肾，让我们根基稳固，身体强健，今后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而虎方呢？ 快速修复再生细胞，让我们有效的逆转因为疾病造成的脏腑的损伤，彻底拔除突发病、猝死病的风险，可谓是中西结合哈，真正的把

0: 患者身上的疾病问题从根儿解决的好办法。
1: 嗯，没错。但是这个民阳方啊确实好，这个广大的患者验证出来的。
0: 嗯，
1: 不过我得说一下，它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就是产量有限。
0: 太少了。
1: 太少了。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十分的稀少，而且难以保存。熊蚕蛾呢，我们说发挥它最强的补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在入药之前呢，它必须是整只保存，就是连你像比这个宣纸还要薄的这个翅膀都不能够有一丝的破损，因为只要有破损，它就会导致药力尽散，是影响到这个药效的，这个就肯定不能够来入药了。
0: 是。
1: 那么我们用到的这个熊蚕蛾呢，它只用东北长白山的野生熊蚕蛾，那个地方它生长环境绿色，没有污染，熊蚕蛾的体型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呢，它所含有的雄性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熊蚕蛾的30%以上。
0: 嗯，
1: 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呢，雄性激素越高，那么它补肾固肾的效果越好。
0: 嗯，
1: 但是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就是这个自然环境变化它是无常的。那长白山呢，它野生的这个熊蚕蛾的产量呢少之又少，只有全国产量的0.05%，
0: 嗯，
1: 太少了。那这个就决定了民阳方当中龙方的产量它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只能说，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大家只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啊，像口干啊、口苦呀、腹泻呀、拉肚子、便秘啊，或者说哎呦我感觉这个胸闷气短啊，或者说我感觉这个手脚冰凉，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小问题小症状，当然大家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给大家强肾固肾的其他的一些小方子，十几块钱同样能让你把这些问题快速的来解决。就是小问题啊，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我都要抢着我来用民阳方，这个不是说呢区别对待大家，不是的。你想想，杀鸡岂能用宰牛刀，咱不能说大材小用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希望这些朋友能发扬风格，就是咱们把少之又少的民阳方，我们优先的是先让这些重病的啊，病情比较急迫的，还有一些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是让他们呢优先来用，优先来解决问题。
0: 嗯，是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是能够理解的哈。不管您身体的疾病是重还是轻，梁教授都不会弃之不顾的啊。这也是作为我们中西医结合领导者的医德典范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哈，你也有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让梁教授帮助您，给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的，欢迎。

0: 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2: 这能给你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了啊。
3: 嗯，
2: 梁教授你辛苦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
3: 欢迎你啊。电话接通了，什么问题说一说啊。
2: 哎，梁教授，你看这个迷羊方，我幸运的用上三个月的时间了
3: 啊，
2: 这效果特别好啊。
3: 嗯，
2: 但是我们河北保定现在还没有药
3: 啊，
2: 我这钱都准备好了。
3: 哦，
2: 梁教授，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快到货了呀？
3: 嗯，
2: 我着急用呢。
3: 着急呢？这个具体是这样的，我们和我们整个物流部门啊，给你协调一下啊。当然呢，我也能理解，因为用的好嘛。家里马上就断药了，嗯，怕这个万一治疗这一块呢受影响了。你这样吧，嗯，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因为按照我的临床经验上来讲，三个月迷羊方的使用呢，基本上病情呢，绝大部分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恢复的。当然，如果说咱们还需要，那我肯定想办法让你用上，不能让你断药。如果说你整个这个问题呢，完全解决了，控制了，那咱们还不需要了，咱还不用花钱了呢。说一说啊。
2: 哎，好的。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老寒腿，腰肌劳损，
3: 嗯，
2: 晚上睡觉也不好
3: 啊。
2: 你说这两条腿疼的不行，
3: 嗯，
2: 走路时间一长吧，就疼的受不了，多走一步都不行。这膝盖里头它就像有刀子割似的一样，这腿也开始发沉，就得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慢慢才能好。
3: 嗯，因为腰腿方面的问题比较影响生活，而且就像你说的，疼的我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
2: 哎，是，
3: 嗯，
2: 但是你坐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这时间一长吧，关节就开始发僵发硬，
3: 啊，
2: 站不起来了。
3: 嗯，
2: 勉强的站起来也得先活动两下才能走。哎呀，这也太遭罪了。
3: 太遭罪。
2: 你说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3: 嗯。
2: 睡觉的时候吧，这腿还老抽筋儿。
3: 是。
2: 这钙片了，我吃了一年多也没管事儿。
3: 它不适合，不是缺钙的问题。
2: 哎，是完事之后吧，啊，这小腿一下发凉，这腰也酸。
3: 嗯，
2: 你说最近这两年吧，吃东西还老往外吐
3: 啊，
2: 喝个稀饭也呛，
3: 嗯，
2: 这脑袋还疼，
3: 嗯，
2: 血压也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3: 啊。
2: 你说还便秘呢，用着开塞露也要四五天才解一次大便呢。
3: 啊，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当然你老寒腿呀，腰肌劳损呀，咱们说这个不要命，但是比较痛苦。就像你说的，我走路弯腰活动疼受影响，吃不好睡不好，但他这个不要命。你主要的大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哎呀，我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另外你想，你吃饭老是呛咳，带的头疼，尤其再有便秘，排便四五天一次，这个是有可能要发生，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脑血栓的一些先兆症状，就告诉你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2: 是啊，
3: 嗯，
2: 我也是怕小病变大病啊。
3: 啊，
2: 但是我用了这个迷羊方，我不害怕了，我体验到这个强肾固肾的好处了啊。
3: 体会到了。
2: 哎，
3: 啊，
2: 百病不治求于肾，肾强百病消，真是这个道理 啊。想要治好病，就得用这个迷羊方最管用的。你看我现在可好了，现在，
3: 哦，效果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治对了，因为这个是五千年中医药理论，它是世世代代这么传承下来的，这个理论肯定它是正确的。那你说一说这个用完迷羊方以后啊，
2: 嗯，
3: 主要是哪方面有收获啊？
2: 哎，我跟你说说啊，
3: 啊，
2: 这个迷羊方用到第二天，我就觉着我这个腿有热乎气了啊，
3: 啊，
2: 四五天的时候吧，这关节疼的症状就减轻了不少。
3: 嗯，
2: 睡觉的时候这腿也不抽筋了。
3: 你看，肾强骨就强，骨强了你肯定关节疼就减轻了，不错。
2: 哎，对，
3: 嗯嗯。
2: 等到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平稳了。
3: 好。
2: 高压135，这低压90。

0: 那就不错了，这就安全了啊。
1: 哎，是，现在我降压药都不吃了，但血压还是挺稳定的。
0: 好。
1: 再一个就是呛饭呛水，
0: 嗯，
1: 不呛了，现在，
0: 嗯，
1: 这个大便也顺畅了，
0: 嗯，
1: 基本就是一天一次，
0: 不错，
1: 而且我现在已经能走路了
0: 啊，
1: 不用带着护膝跟护腰也没事了，
0: 嗯，
1: 上个台阶也没有什么影响了，
0: 啊，
1: 昨天我还跟我家里人一起去逛了一趟这个菜市场啊，
0: 哦，
1: 逛了2个多小时，哎，回来也没难受，
0: 那腰腿没问题了啊。
1: 哎，你看正常生活现在一点也不受限制了。
0: 好，
1: 梁教授，我在这儿谢谢你，我给你鞠个躬，
0: 哎，
1: 这名扬方的真是让我受益终生呢，
0: 哎，
1: 谢谢你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因为名扬方你用的太及时了，老寒腿也好，腰肌劳损也好，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但是你最大的主要的收获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发病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给它用上了，你避免发生脑梗脑出血了。你想想，一旦要发生，到了医院抢救，几万块钱不收啊，留下后遗症，我们后期的治疗它是有难度的。你没发病之前你用，
1: 哎，
0: 这个效果它是更好的，非常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龙方从肾来入手，强肾固肾，尤其是咱们这个护方呢，本质上它修复细胞，大脑脑细胞功能一恢复，什么我们说的呛咳呀、流口水呀，包括一侧肢体的这些麻木呀等等很多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非常不错，
1: 嗯，
0: 啊！
1: 哎，真的，谢谢你了，梁教授啊！
0: 因为你已经验证出来了，确实你身上的问题该解决的解决了，所以你这个名扬方用不用买呢？不需要，这个是从，
1: 啊，不用买了，
0: 不需要。这个从病根上来解决，就停药以后它也不会反复，不会反弹。
1: 哎，
0: 啊，所以你就饮食调理，然后加上我们更好的科学锻炼就可以了啊。
1: 哎，
0: 嗯，
1: 行，
0: 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哎，行，谢谢了，梁教授。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已经用上了名扬方3个月，已经和健康人一样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名扬方的真实功效哈，啊，带给你不一样的疗效体验。那无论你是高血压患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是风湿老骨病、糖尿病等一体多病的患者，我都建议您赶紧把梁氏中医的名扬方用上，效果好还不贵，健康唾手可得。您还在等什么呢？记好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杨教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谢谢谢谢，您好，辛苦了，我，
0: 啊，
4: 表示感谢啊，梁教授。
0: 啊，上来就感谢，客气了。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
4: 这个名扬方我用了2副药了，效果可好了。
0: 啊，
4: 哦。这得感谢梁教授您啊，感谢您啊。
0: 嗯。
4: 要不是这个名扬方的话，我说不定我现在我都不知道现在该咋样了。
0: 哦，是咱们名扬方的受益者。
4: 对对对。
0: 具体说一说吧。之前你是什么样的一些病患？
4: 行啊行啊，之前我这个不是心脏不太好吗？
0: 啊，
4: 嗯。用这个名扬方之前都已经体检完了，做好准备了，就听那个大夫一声令下就做支架了。
0: 啊，
4: 那时候钱都准备好了。
0: 嗯。
4: 啊，儿子给我准备了7万块钱，没想到我用这个名扬方2副药啊。
0: 啊。
4: 我现在这个钱省下了，省，
0: 啊，
4: 手术费省下，不用手术了。
0: 啊，提前用名扬方肯定是更好，尤其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因为它可以把这个斑块化掉排掉，可以让你的血管恢复它的弹性。你想，斑块没有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内壁光滑了，血流畅通了，咱们用不用支架？肯定就不用支架了。
4: 对，
0: 当然说，哎，省下这几万块钱，这个是一方面，主要是咱们不用说后期没完没了用这些副作用大的抗凝药了，它是根本上来解决的。具体把情况说一说，也是这个冠心病的问题，
4: 啊，
0: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就因为这个急性心梗，还有这个心率过速的问题，不是住院了吗？
0: 啊，
4: 当时我啥都不知道了，到医院之后呢，就是医生啊、老伴儿啊，说是那时候病情十分严重。

0: 严重啊，
1: 啊，
0: 后来是咋的？后来是经过这个住院呢、啊、治疗啊，
1: 嗯，
0: 总算是把这个命抢回来了、
1: 嗯、
0: 啊。以前我就有心口疼的问题，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心慌啊，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是那种堵得慌、憋得慌。
1: 很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症状啊，
0: 啊，
1: 心慌、胸闷，嗯，
0: 前胸后背啊，好像是有了个重东西啊，给压住了那种，
1: 啊，压榨感，嗯嗯，
0: 对对，就是你稍微一活动嘛，它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反正我也吃了不少药，中间呢也打过针啊，反正效果吧不太理想。
1: 啊，
0: 有时候一患病的时候，你像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那都不太好使，不太好用。
1: 啊，
0: 有时候一个月能犯个3回5回呀、啊。
1: 比较
0: 那
1: 严重。
0: 患病的时候，
1: 嗯，
0: 那都得5分钟6分钟左右，半天才能缓过劲儿啊，缓不过来。
1: 是。
0: 然后那顺着脸出虚汗。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不行啊，
1: 嗯，
0: 那憋得难受，不能平躺睡觉，
1: 啊，
0: 然后就是随时随地的出门啊，哪儿的，反正哪儿随时随地都带着救心丸，
1: 嗯，
0: 我就感觉啥呢，我这个太连累人了，像老伴儿孩子都为我担心，那
1: 肯
0: 愁眉
1: 定
0: 苦
1: 的
0: 脸的，
1: 啊，
0: 啊，
1: 你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缓过来就缓过来，缓不过来他要命的，你说家里人他能不跟着着急上火吗？
0: 着急呀、啊，着急
1: 嗯
0: 啊！
1: 嗯，
0: 后来是啥呢？后来我是听您讲那个迷羊方，
1: 啊，
0: 我听的过程中间有一个患者呀、啊，就反馈是啥呢？他反馈的心梗，当时我听他说也挺严重的吧，
1: 啊，
0: 就经过这个迷羊方用了之后都治好了，
1: 啊，
0: 我就合计着，我就他能好，我就能好啊！我就想，我就当时立马打电话就订了2副药，
1: 啊。
0: 才吃了有5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开始感觉这个胸口舒服多了，
1: 啊，这就效
0: 啊，
1: 果出来了啊，
0: 效果出来了，那
1: 嗯，
0: 就感觉那个心慌啊，比以前要强了不少，
1: 嗯，
0: 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这效果更明显更好了，就感觉啥呢，就是心跳吧也平稳了，也稳当了，也不像以前那种咚咚咚的那么快了，
1: 啊，心率
0: 也
1: 恢
0: 就
1: 复了，
0: 60来下左右吧，
1: 哎，60下这正常心率了，嗯。
0: 对，以前呢吃的那些药吧，也开始减量了，也没问题。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晚上睡觉能平躺睡觉，睡得踏实了，没有出现半夜憋醒啊，没有出现一惊一乍了的现象。睡觉那睡得香，睡得特别舒服啊。
1: 啊，本身睡觉好了，也反映你心脏功能明显恢复了。
0: 对
1: 啊，
0: 对，我
1: 嗯
0: 就
1: 嗯。
0: 自打用这个迷羊方到现在有20来天没犯过病，
1: 啊。
0: 就感觉这个心脏啊，就是好像是舒服了
1: 嗯。
0: 啊。这咱们就是出门啊，这有时候也忘了，想不起来这个速效救心丸的，也没 带
1: 不
0: 着
1: 难
0: 身
1: 受
0: 上了，
1: 了，可能就不记得
0: 放心了，胆大了，就感觉，
1: 了啊
0: 就老伴儿说以前用那么多药吧，就数着咱那个迷羊方好使。我现在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啥呢？就是想着再接再厉，再拿2副药啊，就想着接着用下
1: 接
0: 去，
1: 着用
0: 想
1: 下
0: 着，
1: 去啊，
0: 对对对，
1: 因为看到好的效果了嘛。所以
0: 对
1: 大家
0: 对，
1: 就想，哎呀，我动用一段时间，我给他好彻底了。这是你的想法，很理解。其实话说回来了，如果不好，不可能给你用；效果不好，我不可能给你用。这是我给大
0: 对
1: 伙儿
0: 呀，
1: 看病用药的第一大原则。所以我们给大伙儿呢，用这个迷羊方，每个患者都是严格来把关的，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不给你用。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吧。就是你心脏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好，
1: 但是呢，咱们说呢，保险起见，而且也是对你来负责的。我建议是什么呢？到医院里呢做一个复查，
0: 好的，
1: 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就做一个心电图，还有心脏的彩超就可以了。
0: 行，
1: 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咱们没有任何问题，那迷羊方我就建议你放放心心的就停服了。病好了，咱们说呢，不花钱。不让大
0: 对。
1: 家呢多花这个钱，因为它是病根上的治疗，不会让你说反反复复反弹的，它不会的，好了就好了。再有一个，我也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本身这个迷羊方太少了，咱们还是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先来用，说已经好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了，那咱就没必要了，对不对？
0: 行，你好了，
1: 你就先做一个复查吧。如果
0: 明
1: 说，
0: 白。
1: 哎，我们复查还有一点小问题，那后期肯定是会让你连续来做这个治疗的啊，看这个结果，好吧？
0: 行，那梁教授，我听您的。
1: 好，
0: 行。
1: 复查完了以后。

0: 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好，一定的，一定的。
0: 嗯嗯，好。
1: 那就谢谢了，不麻烦您了，辛苦了。
0: 啊。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3: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2: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3: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2: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3: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哈，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现在我们的咨询热线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
5: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4: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你好。
0: 嗯，
6: 我是哈尔滨双城的。
0: 啊，
6: 我叫马凤华，我今天特别高兴。
0: 哦，
6: 我想反馈反馈，我用这个尼阳方的效果。
0: 哦，老朋友了，反馈好消息的。
6: 对
0: 啊，其实接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呢，你们高兴我也高兴。那我也高兴，因为大家伙的病终于呢，我们有了好方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恢复起来了，身体好起来，这个比什么都强。那就具体说一说啊。
6: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尼阳方之前呢，
0: 嗯，
6: 可以说一点尊严就是都没有，甚至当时吧，我都有轻生的念头了。后来我听您的讲课，我感觉您就是真正真正的为了我们这帮老慢病着想，治病吧确实有绝招。
0: 啊，
6: 我通过这尼阳方两副药的治疗，现在我恢复的特别好。
0: 哦，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6: 我糖尿病都7年了。
0: 啊，
6: 血糖吧一直都特别高，就空腹都在9到10之间。
0: 嗯，
6: 吃完以后吧就更高了，还有尿频，就是不喝水，一个小时也得上1-2趟厕所。
0: 嗯，
6: 你说站时间长了，这腰吧就开始疼。
0: 嗯，
6: 这膏药都不好使啊。
0: 啊，
6: 还有吧，就是拉肚子，一点凉都不敢吃。
0: 嗯，
6: 最主要吧就是头疼发闷。我听别人说这个敲脑袋呀，用手梳头啊能好点。
0: 啊，
6: 完了我一直都在做，这头发都让我都抓光了，这脑袋还是疼。
0: 嗯，
6: 那种疼法吧，一般人也无法体会。
0: 啊，
6: 我就感觉给你脑袋上套了个紧箍咒似的。
0: 哦，你这个是糖尿病带出来的并发症啊，血液是粘稠的，所以你大脑脑供血不足。这个就导致什么叫缺血性的神经性的头疼。一般咱们梳头它可以改善你头皮的供血，但是它改善不了你内部大脑脑细胞的这个供血，所以说呢你解决不了。而且再发展就像你这种情况，容易怕后期脑血栓了，因为一旦要发生它就有可能会偏瘫的啊。您也是听节目知道咱们阳方的是吗？
6: 对对，
0: 啊，
6: 我听节目知道的。然后我用上这尼阳方也就3天的时候，
0: 嗯，
6: 我就感觉疼痛减轻了
0: 啊，
6: 然后浑身吧热乎乎的。
0: 嗯，
6: 我用了20来天的时候吧，就尿频以前次数就少了，但是就特别黄，完有点发红。
0: 啊
6: 过了4-5天就逐渐变回正常了，
0: 这就对了。刚开始排毒，
6: 然后现在头疼减轻很多。
0: 嗯，
6: 而且再就是这血压也平稳了，往下降了，降糖药也停完了，还不拉肚子了。
0: 啊，
6: 胃口也好了，感觉脸色吧比之前红润了，就短短2副药啊，我就看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吧我特别开心。
0: 啊，
6: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是感谢你，跟您汇报一下我恢复的好情况，二来吧就是我决定这尼阳方吧我要长期用下去。
0: 啊，
6: 因为这尼阳方吧不仅能治病还除病。
0: 啊，
6: 还能延年益寿，活到99。
0: 理解啊。啊，最开始用咱尼阳方呢就是为了解决糖尿病合并发症的问题啊，血糖居高不下的问题，包括你像合并的脑供血不足导致头疼的问题。其实你合并有糖尿病，肾功不太好，所以你会腰困呀，尿频啊。当然这些问题我们说短短2副药呢尼阳方都解决了，尤其是什么，你降糖药已经不吃了，血糖仍然能够平平稳稳，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强肾固肾，把肾的功能恢复了，五脏的功能恢复了，尤其像这个肝脾

0: 呀，包括像我们这个胰岛，它这个功能恢复了，所以说你血糖也平稳了，这个非常不错。啊，你刚才讲想长期用下去，想延寿啊，想健康长寿。
1: 对，
0: 当然很多朋友用完咱们这个名扬方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我特别理解大家。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多理解一下，因为名扬方呢太稀缺了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太稀少了。因为它只用这个长白山四化完了以后的熊蚕蛾，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熊蚕蛾它都能入药，所以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咱们这个名扬方的量太少了，不能够说呢大伙儿呢啊人人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只能是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优先来用，啊，像小问题的，包括你像你这个情况，该解决的都解决了，这个我们就不建议用了。因为名扬方它优势在哪儿？它是病根上来治疗，好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就是你该停药就完全可以停药，我们不让大家呢多花钱，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啊，可以停药了、
1: 哎、
0: 啊，嗯，
1: 那好
0: 好，
1: 那谢谢金兰老师。
0: 生活当中自己呢多调整，比如说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荤素搭配，
1: 嗯，
0: 含糖含油含脂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少吃，荤素搭配，粗细搭配，然后呢再加强锻炼，你这个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1: 行行
0: 好,
1: 好，那谢谢您梁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哎，梁老师，我这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我听他说你看病很好，嗯，我这不就来找你了，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呗。
0: 啊，那你详细说说病情，多大年龄？
4: 哎，今年61了。
0: 哦，什么病患？
4: 我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我以前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对，去年就是有段时间就看着眼看着的往下瘦，
0: 嗯，
4: 后来这个眼睛啊感觉酸胀酸胀的，也疼也干，看东西就不能时间长了，看长了就这眼就不受不了，就得歇歇。
0: 啊，
4: 哎呀，那头还晕的站不住，也没劲儿，也睡不着觉。后来不到2月的时间就，这眼睛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就是以前的老花镜都不能用了，所以寻思不行啊，就和老伴儿赶紧上医院看看咋回事
0: 啊。
4: 结果去一查，哎呀，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那个视网膜病变了。
0: 哦，
4: 医生啊还说拖长时间了就能导致失明啊。
0: 对，肯定的。
4: 哎呦，你看我这才高60出头，你说以后咋过呢这日子？
0: 对呀，那肯定是眼睛是大问题啊。
4: 是啊。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说我血糖有点高，不能做手术。
0: 对，
4: 就拿药回来了，说是让我先把那个血糖给控制好了。不过那个血糖太难降了，你吃了好长时间药，空腹都是8.5，餐后13，就是下不来。这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哎呀，现在左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0: 啊。
4: 哎呀，刘教授，我这没法了，就是感觉你这个外展开放经验特别丰富，有很多病啊，人家都要到病除了。哎呀，所以我这不就求到刘教授这里来了。
0: 啊，太客气了。
4: 您给我看看，给我开个方吧。
0: 啊，可以，可以。其实应该刚刚听到节目，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好了。打个电话你又不花钱，起码你问一问，我们给你指导完了以后，你方向不会出错，时间上不会耽误了。
4: 是，
0: 你的情况我基本都清楚了，你听我的。
4: 好好好，
0: 我肯定是为了你好。
4: 哎，行啊，
0: 咱们的名扬方的你马上用上，一天都不要耽误。
4: 好好好。
0: 因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你餐后血糖下不来，非常的高，空腹也很高，血液很黏很稠。
4: 好好好。
0: 而你整个左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它不是说你手术能解决，手术它只是给你解决眼压的问题，能解决视网膜病变，能解决视神经萎缩吗？解决不了。那么它会随时失明的。你像我们接诊的患者，前一两天好好的还能看着点东西，结果晚上睡了一觉失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个眼病最可怕的在哪儿？就是一旦要失明了，它是不可。

0: 逆的，你想再让它复明是恢复不了的。
1: 哦，
0: 你想一想，什么都看不到，即便你别的方面很好，你生活能自理吗？
1: 就是啊。
0: 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天都不要耽搁了。明阳方呢，首先用完以后你很快这个血糖就能下来，最快有的患者用完三天空腹血糖能下来，餐后血糖很快也能下来。首先血糖能下来，你血流流速就会加速了，而且它对眼压也好，视网膜也好，包括视神经也好，有确切的一个效果。你想咱们虎方里边有复合肽，可以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恢复你细胞的功能，这样你这个视力不就能保全了吗？然后生活当中呢，你再联合像叶黄素呀、贝塔胡萝卜素呀，按照我的经验，起码 0.4 以上视力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是，也太好了。
0: 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具体怎么用，详细的这些方法他们都会知道给你的。
1: 哎，好啊好啊，
0: 好，
1: 谢谢梁老师，
0: 我等你好消息，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哎、
0: 好吧。
1: 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哎、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8号，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电影《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俺妈的情书》《八仙》《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工期约42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

0: 避免被水流冲倒。
1: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3: 一个人老了之后，记忆会变得奇怪，他不再按照顺序排列，不再在乎年月先后，他只留下一些画面，一些声音，一些气味的碎片，比如院子里那棵冬青树，比如井边打水的小轱辘，比如黄昏时分远处传来的卖糖人的吆喝声。你以为你忘了，其实它一直在。有一本书，作者用了几十年的时光反复回望童年的这些碎片，然后用最平静的语气把它们一一讲给我们听。那不是小说，那是记忆本身。书的开头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跟着父母从中国台湾坐船漂洋过海来到北京。她不知道这个叫做北京的地方将成为她一生中最深的牵挂。这本书叫《城南旧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的月色书香，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城南旧事》的作者叫林海英，原名林寒英。3岁那年，父亲林焕一带着一家人渡海回到了北京。此后的10多年里，小英子就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慢慢长大。他们一家住在城南一条叫做春树街的小胡同里。林海英在这条胡同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城南旧事》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1948年，她随丈夫又迁回到台湾省，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她的创作极为丰富，长篇小说《城南旧事》就是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以她自己童年记忆为蓝本写的一首关于北京城南的挽歌。1960年，《城南旧事》正式出版，一经推出便震动文坛。83年，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斩获了多项大奖。那首主题曲《送别》至今仍然被人传唱。一个作家用一本书记住了一座城、一段岁月、一群人，这件事本身就足够动人。城南旧事，它是一部比较特别的书，它不是一部情节连贯的长篇小说，而是由5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是小英子童年中的一个片段，每个人物都在她生命中留下了一道或深或浅的痕迹。故事的开篇就带着浓浓的老北京的烟火气，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年幼的小英子坐在自家的四合院里，看着骆驼队踏着积雪而来，驼铃声悠远绵长。她好奇地问爸爸，骆驼为什么要系铃铛？爸爸笑着回答，是为了赶狼。可小英子却固执地认为那是骆驼在走路的时候给自己唱的歌。这份天真烂漫正是贯穿全书的底色，也让我们看到童年最本真的模样。小英子的童年是在城南的胡同里度过的，那里有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有狭窄幽深的小巷，有

0: 疼人的老爷爷，有唠家常的邻居，还有那些被大人们贴上特殊标签的人。而小英子却始终以一颗纯粹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去倾听每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首先来说说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惠安馆。惠安馆是当时北京城南的一座会馆，专门提供给进京赶考的外地书生居住。在小英子家的胡同口有一排低矮的房子，其中一间就住着别人口中的疯子。街坊邻居都说那个女人是疯子，她每天坐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街上，嘴里念叨着一个名字，小柜子。她的小柜子生下来就被送走了，下落不明。但小英子的眼睛看到的却不是疯子，她看到一个瘦削的年轻女人，衣着朴素，眼神温柔。她会对着英子笑，会轻轻地叫英子啊，会给英子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小英子不怕她，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这个疯子比街上任何一个大人都要真实。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英子和这个疯子成了朋友，他答应帮他找小柜子。但故事的走向并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当疯子最终得知女儿的下落，匆匆赶去认亲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一个万万没有料到的结局。小柜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年被送走之后，他辗转流落，最终死在了异乡。当英子再次路过惠安馆的时候，那扇门已经关上了。邻居们说那个疯子回乡下了，但英子知道他不是回乡下了，他是去找他的女儿了。第二个故事叫我们去看海。小英子已经六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他在一次偶然的串门中迷了路，走进了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就在那片草丛里，他遇见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瘦瘦的，穿着一身旧布衫，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他不凶不可怕，反而和英子聊起天来。他问英子，你猜我是什么人？英子说，你是来拉屎的吧？男人笑了，他说，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我只是没地方住，就在这片草丛里凑合着。后来英子常常来到这片草地，给他送水送吃的，听他讲他的故事。他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有一个年幼的弟弟，他一个人在北京城里做工，想赚点钱让弟弟能读书。英子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等我弟弟考上大学，我就不用再做这个了。英子问，做什么？他说，等我发了财，我带你去看海。我们去看海，这是他们之间最浪漫的约定。但这个故事是有悲剧的。草丛里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一个小偷，他靠偷东西为生，供养着远方的家人。英子的玩伴身份意外地让他暴露了行踪。有一天警笛响了，英子站在胡同口，看着那个男人被警察带走，他的手被绑在身后，低着头走得很慢。英子大声喊了一句，等等，我们说好的要去看海的。没有人理他。周围的大人们说，看，那个小偷被抓住了。小偷，英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儿原来可以形容一个人。疯子不见了，看海的人也不见了。小英子慢慢长大，慢慢开始明白一些事情。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黑与白这样简单，有时候好人会做坏事，有时候坏人心里也装着别人。他开始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正常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大货车、公交车盲区大，孩子个子矮更容易被忽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在停着的车周围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保持3米以上距离。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0: 长大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我们继续走进城南旧事，继续跟着小英子去认识更多出现在他童年里的人，也去迎接那个他必须面对的关于告别的最终命题。我们接着讲城南旧事里的第3个故事，叫驴打滚。故事的主角是小英子家的奶妈宋妈。宋妈是北京城南一户普通农家的女人，因为家里穷，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家乡来北京当奶妈挣钱。她照顾英子，也照顾英子的弟弟，在英子家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宋妈有个儿子叫小栓子，就在她的老家，由宋妈的丈夫黄板儿看着。每隔一段时间，宋妈就会托人捎钱回去给小栓子买衣裳买吃的。有一年，宋妈的丈夫来北京看她，说起小栓子，宋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俺大小子壮着呢。但有一天，宋妈突然收到一封信，信看完了，宋妈整个人僵住了。她的儿子小栓子2年前已经死了，是掉进河里淹死的。当时家里没一个人告诉宋妈， 她的丈夫那个叫黄板的男人把这件事儿瞒了整整两

宋妈哭得死去活来，她想立刻回老家，但她的女儿还在那个家里，她不能不管。她想质问丈夫，但面对那个沉默的男人，她又能说什么呢？故事里，英子第一次看到大人哭得那么绝望，那个成天笑呵呵的宋妈，一夜之间像是老了十岁。驴打滚是北京一种吃食，软糯香甜，是宋妈以前常带英子去吃的。但从那以后，英子再也没有和宋妈一起吃过驴打滚。第四个故事是整部《城南旧事》中最催泪的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故事发生在那年的毕业典礼上，小英子代表全体毕业生在典礼上致辞，她穿着新衣裳，四处张望，想找到爸爸的身影，但爸爸没有来。典礼结束后，英子回到家，她推开房门，看到客厅正中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墙上，是爸爸的遗像，旁边一盆花已经凋谢了，花落人亡。原来就在这场毕业典礼进行的时候，小英子的爸爸正在医院里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他没能看到女儿的毕业典礼，而那个从小教英子要勇敢、要坚强、要负责任的男人，就这样在英子12岁这一年永远地离开了。英子站在遗像前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念着爸爸曾经说的话，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儿，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12岁的小英子在那一瞬间长大了。城南旧事最后一个篇章写的是离开，小英子的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妈妈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开北京，回到台湾老家。那是小英子生平第一次对这座城市说再见。她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井边打水的小巷，去了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去了惠安馆旧址，去了宋妈曾经带她吃驴打滚的那条街。她想把这些地方牢牢刻进记忆里，因为他知道有些地方一旦离开，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林海音在公开回忆文章当中谈到，那段在北京城南的日子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读《城南旧事》这本书，我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写出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命题，告别。与疯子的告别，与看海少年的告别，与宋妈的告别，与父亲的告别，与北京城的告别。每一次告别，小英子就长大一点，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长的意义。林海音没有用悲悲切切的笔法来写这些离别，相反，他的文字总是平静的、克制的，甚至带着一点童年的天真，但恰恰是这种平静，让我们读完之后，心里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难过。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小英子，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城南，有过自己的惠安馆，有过自己的看海去的约定，有过以为永远都不会分开的朋友。然后我们长大了，我们离开了，我们开始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开始学会说再见，学会理解回不去是什么意思。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说，城南旧事的好处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写什么，那些留白的东西比写在纸上的还要动人。1983年电影版的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在回忆拍摄经历的文章中也曾经这样来评价林海音的文字，有一种安静的魔力，让读者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以为已经遗忘的世界。而更多普通的读者读完这本书留下的评语是，读完之后我很想去北京城南走一走。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

0: 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广汽埃安瑞7于8月19号正式发布。作为广汽埃安全新锐系列的首款车型，新车专为年轻用户打造，采用了运动化的造型设计，主打操控性能。新车还搭载了激光雷达，并采用 L4 级同源算法，具备高阶辅助驾驶能力。近日，宝马正式公布2027款 X3 官图。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将于8月21号成都国际车展亮相，9月启动交付。新车智能化迎来了重点更新，搭载云端大模型 BMW AI 个人助理，支持多轮连续对话、上下文记忆，可以解答车辆问题、规划出行、推荐生活场所。近日，迈凯伦 MCL6GT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灵感源自迈凯伦 M6GT， 采用轻量化碳纤维结构和 V8 发动机。另外，该车还将配备手动变速箱，量产版将在2028年正式发布。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知道，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就是为了筛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做这项检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向我们做个介绍吧。
6: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0: 谢谢马兰青主任。做碳十四检测之前尽量空腹，检测时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就能获得准确的筛查结果。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上海的夜是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雨，外滩的江风夹杂着百年中那些长吁短叹。

撼的故事。霓虹灯的光晕是一滩滩融化的梦。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是这座城市的背景。而在这背景里，有多少跌宕起伏、喜怒哀乐的故事。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要带你走进王安忆用文字砌成的一座时光博物馆《长恨歌》。如果你是第一次翻开《长恨歌》，你会惊讶于它的开篇，没有人物，没有对话，整整用了将近四章的篇幅写弄堂、写流言、写闺阁、写鸽子，这种写法胆大包天，又美得让人窒息。王安忆，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温柔的强者，用一支既像绣花针又像雕刻刀的笔，在1995年描绘出了这样的一幅画卷《长恨歌》。小说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整个华语文学界。他不仅在1998年获得了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更在2000年摘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甚至有人说，这就是一部属于上海的诗。春风不解长恨曲，繁华落尽一场空。那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与其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如说是上海这座城市通过一个女人在回顾自己这些年的起起伏伏。女主角的名字叫王琦瑶，这不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女，她普通的就像是我们在旧照片里瞥见的那一抹侧影，眼神清澈，带着一点小聪明和对这个世界无尽的好奇。故事的开端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那是一个属于东方巴黎的时代。那时候的王琦瑶是一个正在女中读书的学生，她长得好看，是那种乖的好看，不张扬却耐看。那时候的上海滩流行选上海小姐，王琦瑶在好友的鼓动下稀里糊涂地走上了那个璀璨的舞台。她不是最惊艳的，被评为了第三名，人们叫她三小姐。王安忆在书中写，这三小姐是最没有名分的，但是却是最入普通人眼、最像日常过日子的上海的代言人。也就是这个三小姐的头衔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王琦瑶地狱和天堂的双重门。王琦瑶认识了旧上海军政界的大人物李主任，这位李主任只手遮天，他给了王琦瑶从未见过的奢华，住进了爱丽丝公寓。那是一段悬浮在空中的日子，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连走路都听不到声响，仿佛怕惊扰了这偷来的浮华。王琦瑶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金丝雀，她在公寓里等，等那个永远不会按时归来的男人。这种日子在当时的她看来是安逸，是命。时代的巨轮碾过，1948年李主任的飞机坠毁，财富和权势瞬间化为灰烬，王琦瑶的美梦碎了。他带着那箱李主任给的藏着金条的雕花木盒，仓皇地逃离了爱丽丝公寓，逃回了苏州水乡的乌桥，又最终回到上海，隐没在平安里那拥挤琐碎的弄堂深处。这里没有爱丽丝公寓的豪华地毯，只有嘈杂的流言和生煤球炉子的烟火气。可是真的碎了吗？那关于上海的繁华旧梦真的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吗？王琦瑶的身上有一种旧上海的魂，那是怎么打也打不散的精致与孤傲。年华是好年华，却是经不得数的。王安忆优美的文字仿佛带人穿越回了那个灯红酒绿却又颓然衰败气息的年代。王琦

易遥扮错了角色，起手一句错了，全篇都错，信心是错，希望也是错的。上海滩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瞬间的华彩，却可有40多年不散的余音，40年的入梦。好的，下期节目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王琦瑶如何在平凡的烟火人生中试图再一次抓住青春的尾巴，如何与康明逊、老克辣这些男人关于爱的拉扯，以及那一场让人心碎的死恨绵绵无绝期的终局。稍作休息，让我们继续这场海上旧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爱情最纯粹的模样，不喧哗，不张扬，却用细碎的偏爱铺满岁月，以一生不改的笃定诠释，因为有你，世界才完整的深刻告白。伊恩，唯一的偏爱。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恨绵绵，我们继续在小说《长恨歌》里去聆听那些旧时代上海女性的华丽以及燃烧成的灰烬。有人说，张爱玲写的是上海的爱情，是算计和苍凉，而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日常，是琐碎中的坚韧与哀愁。重新回到上海平安里的王琦瑶，不再是李主任的姨太太，她成了一名注射室的护士。她的美貌因为岁月的沉淀变得更加含蓄，却依然致命。这时候的她学会了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哪怕只是一碗梅干菜炒肉，她也能做得比别人精致；哪怕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她也能布置得雅致。这就是王安忆笔下女性角色的特点，她笔下的女人都是顶顶聪明的，都是不肯屈服于普通生活的。王琦瑶并不想靠男人活着，但是她离不开男人的欣赏，那种欣赏是她对抗岁月的养料。她遇到了康明训，这是一个旧时家庭的少爷，温存体贴但也懦弱，这是王琦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他们在一起有一种末日般的狂欢，明知道没有结果，却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爱得缠绵与温存。王琦瑶怀孕了，康明训却无力承担，这就是命运的残酷。王琦瑶无奈之下，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算计，找了一位替罪羊，独自生下女儿微微。王琦瑶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她不叫苦，这是这个女人骨子里的硬气。时间走到80年代，上海又开始时髦起来，旧时的爵士乐再次响起，年轻人开始疯狂地模仿那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老上海。王琦瑶成了一个见识过繁华、见识过灯红酒绿的活化石。女儿微微的朋友，一个叫老克辣的年轻人，疯狂地迷恋上了王琦瑶。这不是简单的爱，而是一种对旧时代风华的极致崇拜。老克辣在王琦瑶的身上看到了那个逝去的纸醉金迷的上海滩。王琦瑶也迷失了，在这个年轻人热烈的注视下，他以为自己还是40年前那个上海小姐。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挽留这段恋爱，甚至不惜拿出了那个藏了一辈子的雕花木盒，里面是仅剩的金条。他对老克辣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只有这些，你陪陪

给我吧。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当一个女人需要用金钱和可怜来换取最后一丝温存时，她的优雅就碎了一地。老克拉被这股迟暮的气息吓跑了，他对这种真实的垂死的衰老感到恐惧。小说的结尾是令人震惊的，一个名叫长脚的混混为了那盒金条在深夜掐死了王启尧。离开世间的那一刻，王启尧看着天花板，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在片场看到的一个死人的场景。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太丧了。读者们常问，王启尧的悲剧根源在哪里？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太虚荣。这没错，李主任的金条就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也是压在他命运上的符咒。但我更想说，王安忆笔下的王启尧其实是一种旧女性的失落。她身上有着非常矛盾的两个点，她既是独立的又是依附的。说她独立，她可以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之下独自在平安里生活几十年，面对时代的动荡，她有一种惊人的韧性，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说她依附，她的精神世界从未真正独立，她需要爱情来证明自己活着，哪怕那个爱情只是幻觉。王安忆残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像王启尧这样的女人没有能力成为历史的主体，她们总是在等待，等待着男人的一声叹息，等待着旧梦里的一场舞会。她们的美是为了被看、被关注而存在的。长恨歌的结尾是在一片歌哨声中结束，鸽子其实是王安忆在全书中埋下的一个温柔的隐喻。这些鸽子是城市的观察者，见证着弄堂里每一个琐碎的阴谋和爱情。王启尧死了，但上海的早晨依然来临，这些鸽子依然在城市的上空盘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诗是现代王安忆的魂，这不仅是男女之情的长恨，更是一代人一种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在历史洪流中被无情的冲刷之后留下的一抹无以言说的痛。关上《长恨歌》这本书，你会觉得你读的不是一个叫王启尧的女人的一生，而是一匹华丽至极的锦缎，在岁月的风沙里慢慢的、慢慢的失去了颜色，碎了边缘。但是它那一点点的碎屑依然会在某个时刻闪出幽暗的光，让所有看到的人忍不住轻轻地叹一口气。月色书香，关于《长恨歌》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建

0: 轩气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21:00。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9: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8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昭通16到27度，蒙自多云27到18度，普洱小雨18到21度，景洪多云17到28度，宝山小雨17到30度，文山17到26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

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

0: 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在电波当中遇见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一直和大家见面。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887 和 FM97、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然后呢通过抖音呢也视频直播。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用文字呢跟何宇呢就生活情感的一些话题呢我们可以进行交流啊。那么大家能记住我的抖音号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想你的夜，送给大家啊。

好了，那么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欢迎所有进入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小可爱，谢谢小可爱的关注。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那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咱们在歌声当中的话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想你的夜》，送给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想每个人呢，可能退却了白昼的喧嚣，现在呢心里边呢能够稍稍的安静一下啊。回到家呢，可能操持着家务，现在呢刚好把事儿全部做完，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如果你有幸刷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稍作停留。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聆听一下各位朋友生活情感当中的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呢交流一下啊。那么昨天呢，在翻看我这个抖音后台的时候呢，看到一位朋友，他叫小雪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现在不知道婚姻维持下去的意义是什么。他觉得在这个段婚姻当中呢，他感觉到窒息了，就是自己的丈夫呢，什么事儿都不跟自己交流。每一次呢，自己去追问一下对方，开心不开心啊，然后呢，都会面对到对方的冷漠。他说，刚刚结婚的时候状态不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才3年的时间改变会如此之大啊？然后呢，看到这样的信息呢，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类似的一些感受，就是可能恋爱和结婚初期的话，大家在面对生活呢都是充满着很多的激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的延续，可能这种激情呢就慢慢的放下来了很多，可能都习以为常了，身边的这个人也没有了那样的滤镜，也没有了那么多的叫什么呢，在自己内心当中很充满着不可琢磨的神秘感。那么在滤镜退却了之后呢，回归于家庭的琐碎，那么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生也会磨掉了双方的一些对生活的一些憧憬或者说一些期待啊。那么这种事儿的话呢，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会存在。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就像小雪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各自的生活，就是因为近距离生活之后，必然会剥夺了自己独立的心理空间。就是如果我们的生活距离越近啊，有那么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必然我们就少了自己的生活空间或者说心理空间。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还是希望如果小雪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也好好的想一想是否该留给对方一点个人的私人空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问你今天心情怎么样。

0: 工作怎么样，你最近怎么什么都不跟我交流。我觉得夫妻之间交流的核心是家庭，除此之外，除了家庭之外的一些事儿，我觉得允许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相对的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甚至生活当中也应该如此，这样的关系可能才会长久一点。有人问我啊，就是说是不是结婚了几年之后就没有爱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爱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你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只有两个人在共同的为了一个家庭的付出在努力的时候，那么这段感情可能才会长久。因为激情退却了之后，维持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互相的协扶持，知道吧，就是互相的扶持。除此之外真没有任何就是诀窍啊，能够促进婚姻和谐发展。然后呢，张张呢说，何老师还是年少时的声音，还是年少时的声音，应该就是你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听咱们节目啊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吧。欢迎你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能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这一档节目呢做了一些调整，它的播出时间呢从以前的晚上10点到12点半，现在呢调整为9点到11点，时间呢做了一些改变。可能大家呢有一点不习惯啊，就觉得应该这个节目呢再晚一点播出，9点呢太早了。但是呢，我们就做一个尝试吧。任何东西都在变化，对不对？就像以前听我们的节目是通过收音机，单独的一种方式，就在收音机里边去揣测着这个主持人的形象，然后呢就在一种神秘感的伴随之下呢来交流。但是其实现在呢，我觉得虽然直观了一些啊，但也少了一些神秘感，但更多我们可以很好的面对面的互动，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大家呢带来了方便啊。张张自喜呢，他说从5年级就听这个节目，现在呢我的孩子都快5年级了，时间过得真快。你小学五年级，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这档节目刚刚开播，我们的节目呢是从2005年1月1号开播的，那么到现在呢也21年了，正常正常啊。那么现在做了这个妈妈之后，有没有觉得生活变化了太多？你觉得生活是好还是不好呢？然后呢，候鸟呢说，我以前以为大眼睛双眼皮挺拔的鼻子，你这个想象我觉得有一点过分了啊，你这个想象有一点过分了。然后张张的说，那个时候呢还是收音机。对啊，那个时候我们听节目的话，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有那种，就是你们有买过吗，就是地摊上，那个时候学校好像因为当学生嘛没有多少钱，然后呢地摊上有那种10块钱的那种简易的调频收音机，只能听调频电台的，然后呢插个耳塞，还是送一个耳塞啊，那能够听到很多电台播放的歌曲，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以前好像我觉得学生时代是买过的，小小的挂在脖子上是吧，但是呢是要插耳塞的，对对对对对，它没有喇叭，然后呢就是用那种插上耳塞简易的收音机吧，你们应该还记得的啊。然后这位朋友呢，小草说09年就开始听背包心情了是吧，09年就开始听背包心情了。然后呢阿东呢说，你是云南本地人吗？
1: 对啊，
0: 我是云南本地人。张张呢说，我买过很多个，为的就是你这个节目是吧。好的好的，谢谢你啊，也欢迎你们到我的直播间来。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小草说那个时候20岁啊，那个时候20岁，但是时间一晃而过，二十一年过去了，其实我们都到了不惑之年啊。哦，二零一零年，那你现在三十五岁，正好是中年啊。现在是21: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关于生活情感的困惑或者不开心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用文字写出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然后阿东的时候，每天的广播播到几点啊？咱们这档节目的话呢是播到11点，大概在10:50几的时候，10:50我们就会结束啊。然后小草说16年了，何老师的样子没怎么变。其实每个人都会发生改变的，只不过呢可能别人察觉不到吧，但是每个人呢都会发生着一些改变啊。不管是生理心理上都会发生着一些改变。你要说16年每一个哪个人一成不变，那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科学的。你说心理上的改变吧，也随着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儿啊，可能你的想法、你的认知不再是16年前的那个自己。因为这16年，不要说16年了，单单6年所发生的事情，足以改变自己惯有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在不断的成长当中，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成熟吧，也更加的历练一些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们！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23，咱们的背包心情呢正在直播，我们现在呢通过收音机跟抖音呢同步。同步，你们现在不管在哪一个端口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然后米兰说来打个卡休息了，晚上夜班啊，那挺辛苦的，注意休息啊。谢谢亮亮妈妈的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进入直播间的话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可以加入粉丝团啊。

好了，现在是21:24，背包心情呢正在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随性的说一下自己的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交流一下。好了，下面给你们听首歌吧，听几首歌，我们放松一下，听听陈慧娴的老歌，听听这首《月亮》。

好的，谢谢心之所向啊，谢谢心之所向。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可以点进点点左上角啊，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谢谢用户的关注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每晚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

0: 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阿东的时候，我的耳膜受不了戴你这样的耳机。这个耳机呢是一个监听耳机，其实对这个耳朵的影响也是不大的，因为我音量开的不是很大。大家如果是戴耳机的话呢，一定记着音量不能太大，特别是耳塞式的一些耳机啊。然后呢，一定要控制音量，不然的话呢，对我们的听力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做我们这一行啊，做我们这个工作，从开始的那一天啊，也就是20多年了，一直是得戴着耳机工作的，所以我们的听力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就像我现在左边和右边，这个听力的话呢，是有一点儿。有一点差别的，就像我听什么东西的话都习惯于用右耳，用右耳听的话呢会清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用左耳听的话呢会觉得，比如说别人跟你说一个事儿，说悄悄话的时候，你都习惯用右耳去听，还是每个人的习惯，我也没研究过。然后阿东的时候平时很自律吧，身材保持的还很好啊。谢谢谢谢谢谢，也谈不上什么自律，只能说可能我的饮食比较单一而已，我的饮食比较单一。好了，欢迎新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如果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啊。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

阿东的说，每个人都需要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年岁逐渐增长，然后呢越来越觉得自己一个人挺惬意的，因为怎么着呢，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

0: 诉求就是需要自由，都不喜欢被很多东西所束缚，至少在内心里边他是有这样的，像我内心当中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想法，不愿意被很多别人的东西所束缚。可能有很多朋友的话呢，就更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但人吧他也属于群居动物，我个人觉得人也属于群居动物，他有血脉相连，那么也需要有家庭的环境，让自己能在里边能感受到温暖。每一个人吧，我觉得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那么在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中，你感觉到自己变得平和，整个人状态平和，状态自如，那我觉得就已经 OK 了。每个人都不一定去模仿别人的生活，也没有哪一种生活是标准的答案呢、哦？也没有哪一种生活是标准的答案。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吻得太逼真》，送给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说说话，大家呢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留下来哦。谢谢风格，欢迎大家哦。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可以说一说各自的生活以及生活的一些感受。其实怎么着呢，有的朋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跟刚才阿东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就越来越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儿啊，不愿意再融入到繁杂的社交圈，或者说比较吵闹的环境当中。很多人说这是年龄大了，年龄大了的一种标志，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你经历了太多，看多了这个世间的人和事儿之后，你就突然明白了，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还是只有自己。就是你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真实的东西只有自己的内心，或者说自己目前生活的一种状态。你会发现越来越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半山听雨，谢谢你的分享啊。欢迎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这个节目的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家的粉丝团灯牌，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篇文章，听一篇文章，我也出去喝口水啊，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用文字交流啊，然后呢也可以双击屏幕点赞。我们来听的这篇文章名字叫《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一起听一下。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酩酊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他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他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的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他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他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的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
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爸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她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0: 像那只雏雁，他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他。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却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他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1: 好了，现在是21:54，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呢，希望能够给你想到一些曾经我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奋不顾身的那段过往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4，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何宇，继续在电波在抖音上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2: 身亮晶晶，满天都是
1: 今天

是七夕节啊，对，今天是七夕节。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多少朋友今天过了节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哦。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咱们呢一会儿呢到整点啊，整点呢在一段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听一首 AI 的歌曲吧， AI 制作的歌曲《追梦人》送给大家。

0: 吧。
1: 北京时间22:00。
0: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8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雨。

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啊，谢谢你的礼物，欢迎终点啊，欢迎所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追忆的灯牌。然后呢，阳光说这是丁瑶老师的同事吗？对，我们是一个电台的哦。好了，现在是22:07，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在抖音上呢，我们正在直播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这个抖音呢，我们都可以进入到直播间，用文字呢跟何宇说话啊，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

经典的老歌，听听这首，也在七夕节的时候能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把好听的歌曲啊带给大家，来听听这一首《又见炊烟》。

这首歌是不是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的？雨声说主持人抖音怎么搜索你的直播？现在节目就正在直播啊，你已经进入我的直播间了，就像是你已经拿着钥匙，你问钥匙怎么在哪里，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我们的抖音的正在直播我们的这档节目。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邓丽君的《又见炊烟》啊，在这儿送给大家。他的歌曲呢，的确是经久不衰啊，就是不管到哪个年代，或者说哪个时代的朋友听到他的歌，都会感觉到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爱的箴言》，也带给大家啊，我们一起在怀旧的歌声当中，感受一下曾经小的时候听到邓丽君歌曲的感受啊。如果你朋友想听的话，你就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最右下角最右边那个转发键，把咱们的直播间转发到他的抖音上就 OK 了，好吧？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这就是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或者你关注一下，到时候在你关注列表里边给他分享一下。

0: 好了，现在是22: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
1: 我家上你付给了
0: 何老师是丽江人吗？不是，不是，我是地地道道的昆明人哦。

0: 这个叫璀璨的人啊，这个叫璀璨的人，我觉得好像你有一点儿说话挺没有分寸的，这是一个节目直播的直播间，没必要啊写这样的。你要如果要介绍对象的话，请你转到这个交友平台啊，咱们不是一个交友平台，好吧？谢谢你的好意。在咱们的直播间呢，不需要也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关心啊。然后呢，汤米说，大学几年都是背包辛勤陪伴着我的，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现在应该已经工作了吧？已经大学毕业很多年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8，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呢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说。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爱的箴言》，在这儿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今天呢是七夕情人节，那我们的歌曲都给大家带来一点叫什么呢，甜的感觉吧。来听听这首也是经典的老歌了啊，背包心情应该是2009就开始了吧。咱们背包心情呢是2005年到现在呢已经有21年了，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哦。

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然后呢，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我只在乎你》，也是一首非常老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邓丽君，送给大家啊。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我只在乎你，送给大家啊。我看邓丽君的歌，我这儿还有一首叫什么呢？叫《酒醉的探戈》，也是一首经典的歌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每晚夜间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是每周的1、3、5晚上的9点到11点，那么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三套频率啊 ，FM97、FM91.8 和 FM887三个频率呢同时直播。然后在这儿呢，谢谢坏天使啊，谢谢坏天使点亮了我们的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贺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节目呢，在22:50会结束，还有20分钟的时间，会和大家呢一路通行啊。

时间上面的时间，何老师想听一听那个摔门的声音。什么摔门的声音？你把我的粉丝团灯牌点亮啊，托米，你29级能不能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如果是听咱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啊，这个不为过啊，这个要求。来听听单正母子的乌兰巴托。

播的夜，他的这个歌声特别的纯净啊。丹正母子演唱的，妈妈演唱的这首歌《乌兰巴托的夜》送给大家。

谢谢托米啊，谢谢托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那个丹正母子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心里面会舒服一些。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会继续啊，和节目呢会继续。谢谢托米呢加入了粉丝团，成为了18579名成员，感谢啊。好了，背包心情给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歌，这首歌呢也送给托米啊，感谢你对我的支持。肖战的《余年》。

这位朋友呢，星宇说能点歌吗？我黑龙江的，咱们不点歌，不是一档点歌节目啊，我们不是点歌节目，只能说我播放的歌送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啊。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8。那节目的最后呢，给朋友们听一篇文章啊。听完这篇文章呢，咱们也该跟大家呢说再见了。听一听这一篇，名字叫他不爱你，放弃吧。不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

子，他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它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的。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

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他不爱你，放弃吧》。然后呢，在这儿呢，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今天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将在周五的晚上不见不散啊！何宇呢，在昆明，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拜拜。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5: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6: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

0: 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1: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0: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2: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0: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2: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0: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2: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2: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3: 400-6949-789，
2: 400-6949-789，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今天啊是咱们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三天了。
5: 对，
4: 这电话呀真的是差点被听众朋友们给打爆了。
5: 可不嘛，
4: 这次活动买6盒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就赠送给大家6盒半年量的红豆杉。
5: 对，
4: 哇，这个太合适了。
5: 嗯，
4: 所以说我们的热线就一直没有停过，大家这个嗓子啊都快说冒烟了，
5: 是不是？其实大家伙这么的热情哈，我觉得我特别的感动。
4: 嗯，
5: 同时我也觉得咱们这个活动办得太值了，
4: 太值了。
5: 这次呢，能够为大家伙争取来买3送2、买6送6的，就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们，
4: 嗯，
5: 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
4: 没错，
5: 是吧？我们也是抱着最大的这种诚意。啊，希望大家伙能够用一个能够承受的这个代价吧，嗯，去换一个无价的我们健康的未来。
4: 嗯，
5: 所以说听到大家伙哎呦这么踊跃的参与活动，我真是觉得啊，咱们所有的努力都值了，
4: 都值了。
5: 对，
4: 但是咱们的库存也是眼看着它见底儿啊。
5: 可不嘛。
4: 对呀，我们这心里边是又高兴又着急呀。
5: 哎，这个我懂，
4: 啊，对吧？
5: 我知道哈，就是咱们确实帮助到了更多的人。
4: 嗯，
5: 是吧？着急呢，是怕有很多的老听众朋友还在犹豫。

0: 还在观望，是吧？其实静时，这让我想起了小品里不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嘛，就说的特别好，但是也让人觉得听完了
1: 啊，
0: 特别的扎心。
1: 就是眼睛一闭一睁，一
0: 啊，
1: 天过去了，
0: 对。
1: 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就。

0: 对，
1: 你得留在这个人前和身后的这个名声太重要了。
0: 嗯，
1: 如果说咱这个人特别的可恨，连家人都不念想咱，都不想着咱，逢年过节的都不愿意给你上柱香，是吧？念叨念叨你，我跟你讲啊，可能是我们就是人走了之后，我们一生当中都相当失败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对不对？
0: 是，你说这人生前得做什么样的事儿呢？能让活人这么对待呢？
1: 对呀、啊，我举例子啊，你想一想，如果说咱们是一个患者，如果因为常规的治疗，咱们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啊，最后还借了一屁股的外债，结果这个人还没留住，是吧？你给子女啊，给老伴儿啊，拉了一屁股的饥荒。
0: 嗯，
1: 你想一想，往后逢年过节，家人在一起提起来的，那可能就是这个外债的事儿了，
0: 更沉重的话题啊。
1: 这什么感觉呀、啊？那是满心的沉重和债务的压力呀、啊。
0: 对，
1: 是吧？哪还有这个纯粹的那种思念呢？所以说，咱们觉得要是人真要是活到这种程度的话，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最悲哀的事儿。
0: 还真是啊。所以说，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就特别的有意义了，
1: 意义特别大，是不？
0: 嗯
1: 嗯。所以说，趁着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再加上咱们这个破格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赠送的这种政策，
0: 嗯，
1: 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儿，咱们能借助这个机会，彻底的改变一个我们整个家庭的未来。
0: 对，
1: 改变那种咱们有病才治，治了就倾家荡产的这种旧的观念，
0: 嗯，
1: 是不是？
0: 其实咱们老一辈人啊，一辈子节俭惯了，
1: 对，
0: 总觉得看病是天价，
1: 可不吗？
0: 然后担惊受怕的，自己也不舒服，就都挺着，
1: 嗯。
0: 但是你挺到最后，他变了，
1: 嗯。
0: 这个真是啊，要钱还要命啊！
1: 这是一个无解的选择题。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到那种地步的人，这就是一种现实。
0: 嗯，
1: 在常规治疗的这条老路上，命和钱，它就是一道无奈的选择题。
0: 对，
1: 你根本不可能兼得。
0: 嗯，
1: 而且竟是你以为就是啊，我们这种情况的患者，他想挺吗？
0: 嗯，
1: 他是怕花钱，越挺越糟糕，最后连选的余地都没有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你说他为啥就不能两全呢？咱好好治，总能好点吧？
1: 嗯，
0: 那怎么就是命和钱只能选一个呢？
1: 还是那句话，真到了那种地步了，常规治疗可不是就单纯的吃几片药就完事儿的。
0: 嗯，
1: 因为常规的治疗就是一整套的综合性的治疗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手术，手术只是第一步啊，而且很多的那些都是进口的药物。
0: 对，
1: 那你知道多贵吗？
0: 哎呦，
1: 我告诉你，进口的药物一针都2万块钱
0: 啊，一针就2万。
1: 对呀、啊，然后还走不了医保的。
0: 嗯，
1: 那你一个疗程下来，可能就得40-50万。
0: 嚯，
1: 这还没算什么住院费、检查费、护理的钱呢。
0: 嗯，
1: 你看你家小区是不是也有很多退休的老人？
0: 嗯，
1: 你问问他们，一个月的退休金也就几千块钱呗，
0: 也就这样吧，
1: 对吧？那你什么家庭，就是一个疗程下来40-50万就掏进去了？
0: 关键是这大几十万的，
1: 嗯。
0: 那是多少年的积蓄啊，一下子全扔了。
1: 对，
0: 那要是不用进口，要用国产的，是不是能便宜点儿，能保住点家底儿？
1: 国产的确实相对便宜一些，
0: 嗯，
1: 可是它这个副作用包括这个疗效啊，可能就差一大截子，
0: 就一般人也受不了，然后疗效也不太好。
1: 对， 对，所以说到那个地步了，咱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竟是就这种事儿换在咱们身上，咱们假如说咱们自己的亲属要得了这种病，医生明确地告诉你，进口的药物可能效果好一些，能多争取几年，
0: 嗯，
1: 然后还不遭罪，
0: 嗯，
1: 就遭罪的这种程度小一点，生活质量能高一点。那用国产的可能效果相对差一些，没有保证。那你说我们往往忍心为了钱，是吧，给咱们的这种亲属选那个差的吗？
0: 对，
1: 你记住，我遇到的患者啊，几乎99%都选择那个贵的，效果好的。
0: 嗯， 嗯，
1: 是吧？绝大多数子女哪怕是砸锅卖铁背上债务，都会咬牙选那个最好的。
0: 嗯，
1: 可是这个牙一旦咬上了，你想过没有，一个家的根底就被掏空了。
0: 对，
1: 未来的十几年可能都翻不了身。
0: 对，几十年可能都够呛啊，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在常规的治疗里，你选择保命，那你就得舍得花钱。
0: 嗯，那你说那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钱拿不出来，
1: 嗯，
0: 那不治了？
1: 不治哪那么容易啊，
0: 哎，
1: 要是真到那一步了，做子女的你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0: 就心里这个坎儿他过不去。
1: 对，你看我们社区哈，有个姓张的啊，
0: 嗯，
1: 他就是这个胃疼挺了半年多，
0: 嗯，
1: 家里拿

0: 不出那个四五十万的那个治疗费，他儿子天天跟这个单位啊请假去借钱去，
1: 嗯，
0: 儿媳妇天天吵啊，那你说老张头自己他也觉得愧疚，
1: 对，
0: 说不该因为自己的身体拖累了孩子的家庭，
1: 嗯，
0: 啊，老张的儿子说啥呢？说爸，你得治，你得治，为啥呀？你不治的话，首先我这辈子我这心里头都过不了这个坎儿，
1: 嗯，
0: 而且我是活在别人的指指点点当中啊。
1: 对呀，
0: 对不对？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抬不起头来，所以说无论如何你也得治。
1: 这个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对呀，
1: 还真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怕最无力的事儿不就是这个吗？
0: 就是这个呀，是不是？所以说做子女的，不管是为自己着想也好，是为了这个亲戚朋友怎么看你也好，
1: 嗯，
0: 这个咬着牙也得去治。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社会才有那句话，就是糖尿病是富人病。
1: 嗯，
0: 啊，因为人家你得用得起最好的胰岛素才行，
1: 嗯，
0: 定期去最好的私立医院你复查才行，得把这个病就控制的稳稳当当的，不影响寿命才行，
1: 嗯，
0: 啊，这一番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得得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但咱们普通老百姓怕的是啥呀？其实我们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一种烧钱的病，
1: 嗯，
0: 一旦得上了他就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他等于说是用你一个人的生命绑架了你的儿子、你的儿媳妇，甚至你孙子三代人的未来。
1: 嗯，
0: 哪怕是你最后咱们走了，那你留给孩子的有可能不是思念，有可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不清的这个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家庭。
1: 对，
0: 你知道就是这叫啥呀？
1: 一病累三代呀。
0: 没错，这就叫一病累三代，是不是？
1: 嗯，
0: 有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告诉你，别得病，得病你累三代。
1: 嗯，
0: 所以说人活着，记住了，咱不能光想着咱们自己节俭。
1: 嗯，
0: 你也得站在子女、家人的角度，你去想一想你的这个节俭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你得提前做好准备，总比真到了那一步咱们两难没法选择要好得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净实话跟你说啊。我们把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带给大家伙，而且还免费配赠了这个红豆杉。
1: 对，
0: 就是要告诉大家伙，鱼和熊掌在健康这件事儿上，你早点打算有可能是能够兼得的。
1: 这个听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受鼓舞？
0: 对，
1: 但关键是怎么个兼得法呢？老师，
0: 为什么说你提前做好准备有可能是吧，省钱和收获健康，鱼和熊掌两者能够兼得？
1: 兼得
0: 根源就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突破。
1: 嗯，
0: 咱不能说是井底之蛙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对于我们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多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了解。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现在的科技啊，日新月异啊，啊，可能一个礼拜你都想象不到，
1: 这发展速度太快，
0: 特别快，是吧？那么这么快的科技的突破和发展，实际上给我们人，尤其是普通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咱说这个雪莲提取物，
1: 嗯，
0: 首先雪莲就是国家一级的濒危的保护的植物。
1: 嗯，
0: 它生长周期是极其长的，药性充足的雪莲要生长几十年的。所以说咱们一提到雪莲，咱别说这个雪莲提取物听得挺高科技的是吧，但是你要说雪莲可能很多人早就听说过。
1: 对，都知道好，
0: 对吧？
1: 嗯，
0: 早些年间不少一些富豪啊是吧，遇到品相好的那种野生的雪莲，
1: 嗯，
0: 他会不惜重金去求购的。
1: 对呀，
0: 会收藏的。
1: 对呀，
0: 会当成这个传家宝的，是吧？
1: 嗯，
0: 准备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家人续命救急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哪怕你再有钱，你也未必能够买到那种真正的野生的珍品。
1: 嗯，
0: 你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甚至有的人一辈子连见一面的这个缘分都没有。
1: 对呀，就是一听雪莲这个词儿，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武侠小说里边当中的神药嘛，
0: 是不是？
1: 对呀，赌上命都要去摘取的。
0: 对，当然小说啊电视啊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1: 对，
0: 是不是？那现在好了，美国的科技通过这种尖端的植物克隆技术，成功的实现了把那种野生雪莲的核心有效的成分工业化。
1: 嗯，
0: 啊，能够大批量的这种培育和克隆，然后进行提取了。
1: 嗯，
0: 那这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它就意味着第一个，我们能够完整的保留甚至提纯雪莲当中核心的那些药物成分，提纯它的药性，
1: 嗯，
0: 功效和咱们自然界野生的状态下更加的纯粹，更加的稳定，
1: 哎，
0: 啊，不打一丝的折扣。
1: 对，
0: 而且第二点，正因为它能够像生产高端药品一样标准化了，
1: 嗯，
0: 大规模生产，那这个成本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下来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它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能用得起，
0: 多好啊！
1: 这就是您说的，它是可以兼得的，对吧？
0: 省钱和收获健康就兼得了。
1: 嗯，
0: 这叫什么？科技改变我们的命运。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科技进步带来了最实实在在的我们健康的希望。
1: 嗯，
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做的是啥？就是凭着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人脉来整合，这是我们的能力。
1: 是的，
0: 把这种曾经只用于重症高端治疗的这些好产品好宝贝能够带到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身边，
1: 嗯，
0: 让咱们能够知道，能够用上，
1: 嗯，
0: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有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而且完全能够负担得起的一个新方法，
1: 对呀，
0: 新选择。
1: 那老师，那您说那命呢？您刚才说命也能兼得，
0: 嗯，
1: 这怎么理解？
0: 刚才说的批量生产了之后，大量的克隆技术就使得成本下降了，
1: 哦，
0: 这解决了钱的问题。
1: 嗯，
0: 那紧接着说命的事儿。
1: 嗯，
0: 因为雪莲提取物，它已经通过了临床的实验，数据已经显示它切实有效。
1: 切实有效。
0: 为啥呢？因为除了切实有效之外，它是在美国公认的叫广谱的效果。
1: 嗯，
0: 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太需要的了。
1: 对。
0: 而且它在美国，比如说重症的一些患者，在平时你得经过审批批准才能够使用的。
1: 嗯，
0: 咱们现在给它带给大家伙了，相当于是啊，毫不夸张的讲，用大炮打蚊子。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多此一举觉得啊，但是正因为它效果足够的这个明确，现在这价格又足够的亲民，咱们才敢让大家伙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啊，咱们也用点好东西是吧，让咱们身体这个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值得。
1: 对呀，啊，它可太值得了。关键老师您跟我们普及了，说它是广谱的。
0: 广谱的。
1: 那它具体怎么个广谱法，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讲讲？
0: 嗯，什么叫广谱？
1: 嗯，
0: 其实咱们从传统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长个什么不该长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囊肿、肺结节、肝囊肿，对吧？按道理讲，我们传统的这个临床上来讲，每一个发病的位置用的药物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我们临床大夫对付不同位置的这些病变，我们是一病一策。什么叫一病一策？一种情况一种政策，
1: 嗯，
0: 一种方案一种药物，
1: 嗯，
0: 非常的麻烦，是吧？比如说甲状腺可能采取的是手术再加一些这个传统的像优甲乐的这样的药物，肺部的结节定期观察，
1: 嗯，
0: 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能让你做微创，是吧？子宫肌瘤可能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1: 嗯，
0: 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好了，你想过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如果就是你既有甲状腺结节又有子宫肌瘤再有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你想一想你身上得用多少种药，对不对？
1: 关键是我得跑不同的科室见不同的医生，然后方案它也不同
0: 啊！
1: 哇，这太折磨人了。
0: 而且这些药物都是伤人的。
1: 嗯，
0: 咱说正常人你这几种药你用上了，一是折腾人，再一个人啊可能被这些药都给拿没。
1: 对呀，
0: 费钱更费神更糟蹋我们的身体。
1: 嗯，就很无奈之选择，
0: 对不对？
1: 但是又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传统医疗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医其实也是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结节啊，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肝郁气滞，
1: 嗯，
0: 那可能疏肝理气的药物要给你用，
1: 嗯，
0: 那肺结节可能是肺气不足，我们要给你用一些宣肺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用的方子用的药材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但凡你有2种以上的这样的问题，你得吃多少药？
1: 嗯，
0: 非常的复杂。但是回过头来咱们还提到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这种物质，
1: 嗯，
0: 它什么叫广谱？简单的讲就是不管你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变异啊，你不管是结节囊肿还 还是这个激流，

0: 你还是怎么，你不用纠结了，它不用分科，闭着眼睛用，是吧？广谱的意义就在这儿，你只要是细胞变异，不管什么位置，它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阻断变异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它就广谱嘛，十分的高效嘛。
1: 就广谱就是很方便。
0: 对，
1: 那为什么它能这么高效呢？
0: 这个高效啊，咱不能空口在这瞎说
1: 啊。对呀，
0: 因为你得看它的这个临床的实验数据，
1: 得拿切实的成绩说话。
0: 对对，雪莲提取物这款美国进口的产品，在进入临床之前，它一定要先进行什么呢？大量的，比如说动物实验。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狗的一个实验。
1: 嗯。
0: 我在手头上是有这个数据的啊，你知道这只狗，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位置的这个病变，
1: 很复杂。
0: 它是甲状腺结节叠加肝囊肿。
1: 哦。
0: 并且已经出现了骨转移和淋巴转移的情况。
1: 哎呦，这骨转移可太疼了，
0: 对，
1: 人都能疼得直打滚啊。
0: 没错，骨转移能够达到十级的疼痛。
1: 嗯，
0: 啊，它是我们所有能够想象的疼痛当中最剧烈的一种疼痛。
1: 嗯，
0: 淋巴转移更危险啊，因为淋巴系统跟咱们人体的血管系统它是挨着的，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循环系统。
1: 嗯，
0: 如果一旦进入到我们淋巴里了，那基本上从头到脚扩散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1: 哎，这要是淋巴转移了，一般人能撑多久？
0: 还是看你发展快慢，最多有的人是一年到一年半的生存期。
1: 嗯
0: 啊，但是发展快了，那有的人半个月不到啊，一个月俩月人就没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看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间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这才是让人最害怕的地方。
1: 这个是很凶险的
0: 啊。对呀、啊，
1: 那您说要是给这只实验的狗用上雪莲提取物，它能扛得住吗？
0: 一开始啊，就是实验工作者也不敢打这个保票，毕竟这只狗已经是骨转移和淋巴转移了、
1: 嗯、
0: 比太严重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实验工作者给这个狗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之后，三个月的时间，你看这只狗慢慢的它就缓过来了
1: 啊，
0: 能够像正常的狗那样吃饭喝水啊，不在那儿老哼哼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它就是没那么疼了。
0: 对，半年之后这只狗的精神头越来越足，
1: 嗯
0: 啊，甚至见人都摇尾巴了，
1: 哎呦
0: 啊，然后还能够蹦蹦跳跳在那儿汪汪叫了。
1: 嗯，
0: 当时的那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还把这只狗领到家里去养了，
1: 嗯，
0: 以便随时的观察。
1: 嗯，
0: 这只狗到现在还活着。
1: 我的天哪，那也是救了它一命啊。
0: 对，
1: 您说连这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好成这样，那咱们人要是用上了，那不更放心了吗？
0: 嗯，其实动物实验吧，我说实话和咱们人体的实验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啊，
0: 有一定的过程。动物实验通过了之后，后续要给人做临床的这个实验。
1: 嗯，
0: 临床实验一旦上马了，这个就非常快了。
1: 明白。
0: 因为通过临床实验能够证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嗯，
0: 包括后续这个有一些志愿者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哎，我告诉你，大量的数据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就收到了，
1: 明白，
0: 足以证明雪莲提取物广谱高效，它这个效果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临床试验的这个数据的存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跟这个美国是吧直接达成了这种战略合作，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它是高效的，它是有保障的，它是广谱的。
1: 嗯嗯，
0: 不过咱们一提到这个患者那个疼啊，其实不只是骨转移它疼，凡是晚期的时候不管哪个部位那都疼的让人熬不了
1: 啊、哦、
0: 挺不住。
1: 嗯，
0: 每分每秒都跟你在火上烤似的。
1: 嗯，
0: 躺着也疼，坐着也疼，就连喘气儿可能都牵拉的疼。
1: 嗯
0: 啊，最后实在扛不住了，那个到医院有一些那种禁药，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杜冷丁这样的药物，
1: 赶紧给顶上，是不是？
0: 对，这个麻毒的药物，你知道杜冷丁吧？
1: 我知道，
0: 它是阿片类的镇痛药，
1: 嗯，
0: 那个劲儿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们医院监管也特别严格，
1: 对，
0: 就一般大夫给这样的患者开的话，都是论支开，
1: 嗯，
0: 不能论盒，
1: 嗯，
0: 啊，一开始你看很多这个晚期的患者，一天哈打一针就能顶得住，
1: 嗯，
0: 后来越用越凶，因为疼得受不了了。有的人我告诉你，两三个小时就得打一针、
1: 哦、
0: 啊，剂量都超过常规的标准了。
1: 那你说那么频繁，
0: 嗯，
1: 那医院能给开那么多吗？
0: 医院哪能啊，啊，因为杜冷丁它是有成瘾性的，
1: 嗯、
0: 而且超剂量打多了会死人的，
1: 嗯，
0: 医院对这样的药物都管得特别的严格，一次啊都是论支开的嘛，
1: 不能开太多。
0: 对，你想多开的话，那是层层的审批呗，
1: 嗯，
0: 是吧？特别的费劲儿。那患者如果真要是没招了，那就自己想招呗，
1: 嗯，
0: 怎么办呢？路边不是有周围那种小诊所、黑诊所，
1: 嗯，
0: 是吧？找一些这个不正规的黑渠道，
1: 嗯，
0: 是吧？那就没办法的办法了。到最后连诊所，我告诉你，
1: 他都害怕，
0: 人就害怕，
1: 对，他都不想给你开，
0: 对不对？你这不是犯法的吗？
1: 关键他有的时候是老百姓的一种无奈，他陷入到了一个无限的破不了局的循环当中来。
0: 对，
1: 你不用药，你人痛苦不堪；你用了药，你可能他也不行。
0: 啊、人到了这一步，我告诉你，就卡在那儿了。
1: 嗯，
0: 人会非常的绝望。
1: 嗯。
0: 没有这样的东西吧，我们根本活不下去。用这个东西吧，也是在刀尖上跳舞。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个实验室那个狗，就把这个血蓝提取物用完了之后，它这个病情就得到了一定的逆转。
1: 嗯。
0: 疼痛也慢慢的消失了，后来自己能活蹦乱跳的找食吃了。
1: 嗯。
0: 见人还能够摇尾巴，还能凑过来，啊，这说明啥？说明它的广谱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是吧？效果非常显著。这不是咱们瞎吹的，这实验数据都摆着呢。
1: 对呀、啊，它确实很神奇呀、啊
0: 嗯。
1: 你说老师，像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身上长各种结节，
0: 嗯，
1: 那它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呢？
0: 咱们这个血蓝提取物，刚才我提到了、
1: 嗯，
0: 它是美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这个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嗯，
0: 专门针对一些重症的患者日常平时使用的。
1: 嗯，
0: 那对于结节来说
1: 太简单了，
0: 大炮打蚊子嘛，
1: 嗯，
0: 小菜一碟嘛。所以说针对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高发的什么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肝结节啊，结节吧它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嗯，
0: 那这个效果那毋庸置疑啊。而且我拿最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您说，
0: 首先甲状腺结节即便发生，它也会给咱们留出相对比较长的干预的时间，
1: 嗯，
0: 这就给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调理的逆转的，
1: 嗯，
0: 咱们这个临床实验数据就发现了，用上血蓝提取物之后，会出现一个由多变少、由有变无的一个完整逆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呦，由多变少，
0: 嗯，
1: 由有变无，
0: 对，
1: 哎，它具体怎么个变化法呢？
0: 由多变少。那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原来体检报告上，比如说多发性的结节，
1: 嗯，
0: 你用了几个月之后，你再检查，可能报告上说的可能就剩一两个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由多变少了？
1: 嗯，
0: 而小的那些呢，就被我们身体自行的给清理掉了，
1: 嗯，
0: 萎缩了，没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志愿者当中，有一个临床长了七个这个结节的那么一个大结，最后用完了几个月下来一检查就剩俩了，
1: 那么好，
0: 而且都缩小了
1: 啊、
0: 还有一个一开始有将近这个1.2厘米的那么一个大结节，
1: 嗯，
0: 最后缩小到5毫米了，
1: 嚯，
0: 是吧？如果再坚持用的话还能够更小。
1: 哎，那你说有倾向的呢？
0: 比如说咱们结节它会有评级的，
1: 嗯，
0: 比如说从边界的不清晰、形态的不规则，一般都是4A级的嘛，
1: 嗯，
0: 有可能用好了直接逆转为边界清晰、形态规则的3类或者是2类的这种结节了。
1: 嗯，
0: 当时啊，我记得美国给了我们一组数据，说专门是这个结节找了28个这个志愿者，用完这个血蓝提取物之后复查的时候，有25个人的这个结节变得清晰了，
1: 嗯，
0: 回声也从这个低回声变成了正常的回声，所以说人家医生评估良性可能性已经超过95%了。
1: 有，
0: 这是不是逆转？
1: 那是，
0: 对吧？都不用再做这个穿刺活检了，剩下那3个人呢，风险也降低了68%。
1: 嗯，
0: 相当于把快往坏道上走的那个结节，硬生生的给它拉回了安全区。
1: 嗯，
0: 不用再天天的提心吊胆。
1: 对呀，这个太厉害了。
0: 对呀，
1: 那您说，有变无，那难道说没了？
0: 字面意思，就是有变无，
1: 真没了
0: 啊。我们拿到那个美国的临床数据啊，就说那个患者呀、啊，坚持用够周期之后，再去医院做这个 B 超复查的时候，原来能够看得见那个结节没了，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1: 嗯，
0: 结节消失，找不着了。
1: 哎呦，
0: 那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血蓝提取物，从细胞层面上进行这个遏制细胞的繁殖的能力，达到的一个明确的效果。
1: 对呀，这个太彻底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如果说肝脏上长东西长结节了呢？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肝上要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其实它发展起来特别的快的。
0: 对，
1: 那这个管用吗？
0: 你说的没错。

0: 肝脏吧，一旦有这种异变，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或者性命是直接要命的。
1: 对呀，
0: 因为肝脏主要是负责解毒的嘛。
1: 嗯，
0: 而且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还主着藏血。
1: 嗯
0: 啊，所以说肝脏如果有这个异常性增生，我们的血液就供应不足。
1: 嗯，
0: 就直接会出现造血不足。那我们这个血液是供给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的能量来源的。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就会出现衰竭嘛。
1: 明白。
0: 这就是它带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它获取营养的速度，我告诉你，它会疯狂的长。
1: 嗯，
0: 长得额外的迅猛。但是咱们这个血联提取物，我告诉你，在临床上美国数据显示它能够一招制胜。
1: 一招制胜？
0: 哎，
1: 这怎么说呢？是起效特别快吗？
0: 不光是快，它能够解决它的根源的问题。
1: 嗯，
0: 它直接能够切断细胞的繁殖的途径。
1: 哦，
0: 就像啥一样啊，比如说杀人犯吧，
1: 嗯，
0: 正准备继续作案呢，突然间啊冲出来一堆的警察，把他团团的围住了，
1: 哦，
0: 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让他连动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你看看，所以说血联提取物就是这个警察，细胞他想分裂想扩散，咱们立马的就给他拦住了，
1: 嗯，
0: 阻断了他的后路了，让他没办法再传宗接代了。
1: 明白，就是直接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0: 对，所以说你看你这么理解非常正确。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长期使用这个血联提取物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快速的精准的强大的阻断的能力，能够在细胞刚刚露头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1: 嗯，
0: 啊，当然了，除了甲状腺、肝结节是吧，女性的乳腺结节其实我告诉你也是非常爱发展的。
1: 哎，那您说不只是只有老年朋友有吧？
0: 当然了，
1: 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就很小的时候都会有乳腺结节。
0: 现在有一些这个女孩子一查乳腺结节这太多了，
1: 是不是啊？
0: 那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了。
1: 嗯，
0: 是吧，她平时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她不变化，
1: 嗯，
0: 你可能认为就不管她了，
1: 嗯，
0: 但是不代表她是安全的。
1: 对，不代表她一直不变化。
0: 对，她有可能在半年之后就疯狂的长。
1: 哦，
0: 是吧，哪天就像一个定时炸弹爆炸了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1: 会真有这么严重啊？
0: 当然了，世界卫生组织啊有一个统计，患有乳腺结节的女性如果放任不管的话，等到了60岁被迫进行乳房全切手术的概率高达15%。
1: 其实这个15%挺高的，
0: 100个人65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很难接受。
0: 对，
1: 因为女人的身材呀是她的骄傲啊，
0: 对，
1: 是上帝赐予的，如果说因为这个病让自己来一刀，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很难接受。
1: 对，
0: 而且你心里的情绪一旦负面了，
1: 嗯，
0: 是吧，很多就是乳房切掉的女同志，你会发现用不了2年细胞会疯长。
1: 这个情绪很重要。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女性的特殊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卵巢囊肿。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子宫肌瘤，咱们经常说卵巢有摘除的吧，子宫肌瘤有把整个子宫切除的人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女同志来讲，乳腺呢、啊、子宫啊、卵巢啊，但凡切除了，我跟你说，她这个心理啊
1: 都不好，
0: 造成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不以为是，是吧？觉得切了也无所谓了，甚至有的人说的，我孩子都有了，我切就切了呗。我告诉你啊，你切完了之后啊，你的心理，包括身边的人看你的眼光，会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的。
1: 对，
0: 而这个负担反而会影响到你。
1: 所以说嘛，我们无论男人还有女人都要爱自己。
0: 对，
1: 一定要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到那些无法挽回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后悔。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种美国尖端的这种科技成果用亲民的价格带到大家伙面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子宫的肌瘤，还有肝囊肿啊、胃肠道的息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早期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不管你是为了自己不再忍受这种病痛也好，还是为了不给儿女们添负担也好，或者是为了守护比如说女人的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好，这个血联提取物，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高端产品，我们应该为自己为家人做好明确的选择。
1: 嗯，
0: 啊，把它用好了，真有可能是吧，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健康和财富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实现命和

0: 前同时的兼得。
1: 对呢，其实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朋友们，现在订购买三盒雪莲提取物，我们立即送给您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如果呢，您想从根本上来调理，拿上六盒的这样的大周期，直接送给您六盒价值接近6000元的红豆杉呢，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儿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啊。
0: 是这样的。
1: 现在库存和赠品都是飞速的减少，如果说您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赶紧拨打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5: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4: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计数，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5: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4: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5: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4: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5: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6: 400-6949-789，
5: 400-6949-789，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面对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您是否正陷入这样的困境？小的时候置之不理，大了又日夜担心，甚至危及生命。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全新方案。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雪莲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积极转变。历经美国临床10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边缘，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 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

0: 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即可获得两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啊。
2: 哎
3: 哎，这个买六盒送六盒是真的吗？
2: 真的呀。
3: 那现在这个优惠还有吗？
2: 哦，现在还有啊。
3: 哦，我老伴明天再回来，我明天还能听得上吗？
2: 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呢，咱们全国呀，可能就剩最后几百份了啊。你要想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话，你这个事儿还真得抓点紧啊。而且就这样的机会啊，我跟你说啊，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开播以来，就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哈，最多吧一年也就那么一回。但是你别看一年有那么一回，但是明年有没有这样的产品那就不一定了，对吧？每年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对于需要他的这样的朋友来讲，比如说身上有一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样的朋友，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一年甚至未来的几年内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更主要的是这次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多大呀，效果还突出。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真正需要的人啊，咱们如果真得到了，我告诉你，好好的用，对自己帮助是特别大的，是不是啊？
3: 那老师啊，
2: 嗯，
3: 那明天能不能给我留这个两年的量？
2: 哎呦，
3: 还
2: 这么多，
3: 继续用。
2: 嗯，
3: 之前嘛，你们那个红豆杉呢，我感觉特别好，
2: 是吧？
3: 我吃了之后嘛，你看我以前不是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嘛，
2: 嗯，
3: 都比以前小多了。
2: 哎呦，那可挺好啊。
3: 嗯，对，当时我订的少，现在嘛都是维持的是非常好。
2: 嗯，
3: 以前都不敢喝酒啊，现在是隔一周两周还能喝那么一两口。
2: 哎呦，有这甲状腺结节还敢喝酒呢。我告诉你啊，对于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隐患、啊、
3: 哦，
2: 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是吧？别总吃一些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是吧？包括喝酒，像你这种有甲状腺问题的，我告诉你记住啊，十字花科的蔬菜都要少吃，你比如说大白菜、西兰花，我告诉你这些食物都得少吃啊。
3: 好，
2: 有囊肿的，我告诉你情绪一定要控制好，不能生气，是吧？有胃肠道息肉的，辛辣的、刺激的，葱姜蒜都得少吃，这是有说到的啊，注意啊。
3: 行行行，老师，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就感觉嘛，我这么大岁数，60多岁吧，
2: 嗯，
3: 那活着没什么滋味。你看我跟你讲嘛，
2: 嗯，
3: 没事呢就喝两口啊，
2: 嗯，
3: 吃点烧烤啊。嗯，带一点蒜啊，哎，那才是有滋味的。
2: 嗯，那你要这么吃的话，那你这个还是有潜在的风险的啊。
3: 哦，
2: 在你没有完全彻底好之前，我建议吧，你还是注意点饮食，好不啊？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行行行，老师，哎，我刚才说红豆杉说了一半
2: 啊，
3: 我之前就是甲状腺结节了，有四C级
2: 啊、明白。
3: 这大夫就是让我赶紧去，当时我就没有
2: 啊，
3: 就是在你这买的这个红豆杉吧，我吃了一半年时间，哎，明显的这个结节也小了不少。
2: 哎呦，
3: 从4C降到了2A。
2: 2A级了，哎呀，那挺好、啊。
3: 对呀、大夫就说没什么大事了。
2: 嗯。
3: 哎，我才敢什么吃吃喝喝的。不过呢，这次呢也赖我，所以说我这次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这个产品。
2: 也就是说，当时变成2A级了之后，你就停了呗，是吧？
3: 哎，对。
2: 我建议还是趁热打铁，给他坚持，给他用好了，然后彻底的给他消除了，咱才能放心，是吧？因为你从4C到2A已经得到逆转了，是吧？
3: 哎，
2: 你把这2A级别你再去掉了，然后平时稍加注意饮食就行了。是吧？而且像你这种，我建议你啊，2A 都可以控制饮食，咱们再观察都行。你不参加活动都可以啊。
3: 哦，老师啊，我最近这个肝部呢有不舒服，
2: 哦，
3: 胃也感觉不舒服。前阵子嘛，体检的时候，肝里面查出有9公分的囊肿。
2: 哦，肝里头还有囊肿呢。
3: 啊，囊肿里面还有炎症。
2: 啊，
3: 我吃点肉啊，就是嘛有恶心啊，胆囊里面还有息肉，也挺大的。
2: 哦，
3: 这一下呢，

0: 我也高兴不起来了。我就想着嘛，你们的东西产品嘛，赶紧拿回来调一调。我要求也不高，只要能让我偶尔生活的舒服一些，喝点小酒啊，吃点肉啊，那行了。要不然呢，我嘴馋了，浑身都不自在。
1: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已经降到二 A 了。如果就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红豆杉呢和这个雪莲提取物都可以不用了啊。但是呢，你现在又告诉我，你肝脏当中有一个9公分的囊肿，这可不小
0: 哦，
1: 了啊。
0: 对
1: 那
0: 对，
1: 你要是
0: 我
1: 针对肝囊肿这个问题的话，你这个雪莲提取物我还真建议你得用了啊。而且这次呢，我建议你啊，咱们给它备足了啊，趁热打铁，争取一下子给它去根儿。啊，不能像上次一样是吧？刚好转你就停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看你已经体会到这个红豆杉的效果了，咱们这次红豆杉还免费赠送，是吧？如果将来你要再想得红豆杉，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可能都搞不到了啊！虽然说这次是搭配雪莲提取物免费给大家伙的，因为我们把全球购的这个压箱子底儿，我们这点库存都拿出来了啊！以后想再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没地方求了，好不啊？
0: 好，老师你放心，我想着嘛，用了你们这个产品嘛，我胆囊息肉啊和这个肝囊肿啊调一调，然后呢，那生活上过得舒坦一点，而且大夫又说我这个肝囊肿再大的话，必须得手术切掉。说实话，我不想切，切掉后面长不长谁不知道啊？现在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指标，我就想着嘛，吃一点你们这个产品嘛，能控制控制，那就太好了。
1: 对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因为刚才提到的雪莲提取物啊，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在美国本身就给一些这个有变异细胞的那样的患者用于平时日常使用的一个产品，啊，你像什么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是吧？息肉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有潜在风险的，都是高危人群的。你在美国这样的人群日常就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啊。而且效果哎，确实非常不错啊！你看，在美国你这种情况，什么胆囊里头什么有结石、有息肉的啊，肝脏上有这个囊肿的，是吧？还有很多人就连那个油味都不敢闻的，一闻就恶心半天的。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患者像你一样比你不知重的，都在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啊，而且人家恢复的还真就挺好，最终都实现了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的这种目的，是吧？然后那个囊肿、息肉都消散于无形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就用吧啊！咱们手术啊是最后的一个，咱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你把这雪莲提取物用好了，真的有一定的很大的概率实现咱们这个不手术的问题啊。因为雪莲提取物吧，在美国吧有它的临床的数据啊，比如说啊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由大变小啊，由有变无啊。但是有个前提。啊，趁热打铁坚持住是吧？你不坚持，那谁说啥都没用，是不是？
0: 对，行，老师，那我就打算定2年了。哎，老师，那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进来了，那我就不先跟你说了，那我
1: 好
0: 就去
1: 啊，赶紧
0: 联
1: 吧，
0: 系。
1: 赶紧跟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好嘞，再见啊，好，
0: 再见了。
2: 好的，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万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同时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地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您
1: 你
3: 好。
1: 好啊。
3: 哎呀，您这个雪莲呐，还有货了吗？您得帮帮我们娘俩呀。
1: 哎呦，你别着急，慢慢说。雪莲还有货，但是不多了。你什么？

0: 情况先跟我说说。
1: 哎呀，首先呢，就是我女儿，
0: 啊，
1: 她今年呢都32了，
0: 啊，
1: 你说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对象。
0: 哎呦，
1: 3年前嘛，这不是因为卵巢囊肿切了一个。
0: 呵，
1: 哎呀，她为这事儿啊一直都很自卑，
0: 哦，
1: 都不敢谈恋爱。你说我这当妈的吧，跟着都上火呀。
0: 那可不，
1: 现在她另一边又查出囊肿了。
0: 又有了，哎呀，嗯。
1: 是啊，你说医生说比较大呢，最好说的也切掉。
0: 那可不
1: 可
0: 行，
1: 她
0: 切
1: 你说
0: 掉
1: 还没结
0: 那，
1: 婚生孩子呢。
0: 对呀、啊，你没结婚没生孩子，再切了怎么办呢？是不？
1: 是啊，你说这切了，她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0: 所以说别着急，你也先别上火啊。你这当妈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你这样啊，手术切除那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办法。现在啊，我觉得你可以让你姑娘，咱们试一试，咱们这次啊，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雪莲提取物，你先让她用一用，看一看这个效果，好不？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我跟他上火呀，我自己又都不好，
0: 哦，
1: 我这两天肚子就是疼，下
0: 啊，
1: 边还有时候流血呢。
0: 哎呦，
1: 到医院一查，说我什么就是子宫里边长了一个肌瘤。
0: 子宫肌瘤，哦，呵，
1: 啊，
0: 哎
1: 你
0: 呀，
1: 说老师，你这，哎呀妈，你说我娘俩的命，你这怎么这么苦啊？
0: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女儿那个卵巢的囊肿，啊，包括就是你不有子宫肌瘤嘛，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现在女同志啊。都有这样的问题，是吧？啊，肌瘤啊，卵巢的早衰呀、啊。我告诉你，为啥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多大龄剩女，比如说过30岁的，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30岁之前你早点结婚生俩孩子，我告诉你，子宫它相对来说它就比较健康，就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年纪大的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啊，你看吧，要不有肌瘤，要不就有囊肿，啊。所以说，你像你姑娘的事儿啊，你得重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事儿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记住了，我们身上啊，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不是偶发事件啊，比如说你说你那个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包括囊肿，基本上都是多发的，一个处理不好，它就有可能变性啊。第二个呢，6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如果有肌瘤的话啊，你就算做手术了，它也切不干净，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听明白了吧？啊，一个你的问题，一个你女儿的问题，我都说明白了，对吧？
1: 哎呀，老师啊，你
0: 嗯，
1: 说这肌瘤要是切了又长，那我这把老骨头能扛住吗？
0: 那可不。
1: 能不能有个法子，不用开刀啊，把这肌瘤稳住，别让它变坏了我？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老年人他也有他的优势。第一个，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他可能没有这个生育的需求了。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咱们可以安心的去调理我们的子宫，对吧？第二点，就退一万步讲，就控制住了，至少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咱们可以不用做手术就可以给它控制住，是吧？再加上咱们岁数大了，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是吧？因为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每一次动刀啊，你消耗的都是你的元气呀、啊，是不是？从西医的这角度来讲，它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是不是？
1: 是呗，您说的太对了，老
0: 嗯，
1: 师。经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嗯，
1: 我女儿用这个东西是能那个，就是慢慢的调理回来，是
0: 对呀，
1: 吧？
0: 对呀，嗯，
1: 然后你说尽早的让她找个对象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哎呀，那要是我这个的话，大概就是得多长时间？
0: 嗯，嗯，按照你这个岁数来讲吧，一年左右吧，一年左右吧，慢慢调理，别着急啊，因为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它不会像药物那样。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副作用，你平时用好，不知不觉的它就有这个效果体现了啊！而且它还是一个广谱性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像子宫肌瘤，或者你女儿说这个卵巢囊肿，广谱性的，就从头到脚基本上它都能够有这个抑制的作用，什么胆囊息肉啊、肝脏的结节啊，是不是？它都能够一起啊起到抑制的作用，不像说常规治疗那样。啊，长个肌瘤，你得找一个治疗肌瘤的药，找个囊肿，专门找这个治囊肿的药，啊，顾此失彼，啊，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广谱性的，它专门盯着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这个特异性抗体的，能够从头到脚阻止它们扩散的，而且还能够让它们慢慢的缩小，减小它的体积，而且如果我们这代谢能力提高了的话，我跟你说啊，你慢慢的。剩那点儿，它就自己通过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就给它消除掉了，啊，这效果特别显著，尤其是你看。

0: 人家美国那边，你不少跟你年龄相仿的一些中老年人，有肌瘤的，有息肉的，人家就平时用这个产品，是吧？慢慢的肌瘤啊，它都缩小了，甚至有一些岁数大的人还能生孩子啊。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
0: 嗯。
1: 哎呀，我这就打电话订去，我们娘俩都订上，一人呢订2年的。
0: 嗯，可以啊，但是库存不多了，能不能每人订上2年的量，这个还不好说，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吧，好不？
1: 哦，
0: 啊，
1: 好好好。
0: 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老
0: 见
1: 师。
0: 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健康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0: 哎。
1: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我的感动不代表你的心跳，也难怪亲吻的时候需要闭起了眼睛。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瑞云路西向东私家营街附近拥堵148米，小康路西向南福宝路附近缓行146米，昆岭路东向西万裕路附近缓行110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85米，私家营街南向北丰江路附近缓行170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64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缓行133米，广福路辅路东向西雍津路附近缓行12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19到27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9到27度；广南站小雨，21到28度；富宁站小雨，21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楚雄站阵雨，18到28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祥云站小雨，16到27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鹤庆站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丽江站阴转小雨，15到24度。最后一起来看到蒙自站是小雨转阵雨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3: 应急常识365。
7: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8: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
4: 早高
6: 峰
4: 来
6: 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6: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失眠患者的福音
4: 哦。
6: 来看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团队宣布，他们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叫哄睡贴片，是一款巴掌大的柔性贴片，往额头或者太阳穴一贴，不扎针不吃药就能够帮助患者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那研究人员表示啊，贴片一边用温和超声波轻轻地敲打脑深处管睡觉的脑区，那一边呢又顺手记着脑电变化，相当于借一层皮肤贴片当传声筒去敲大脑自带的睡眠开关，比硬灌褪黑素温柔，也比开颅电极现实的多。
4: 哎，那么效果究竟如何呢？科学家找了28个人来试戴，平均下来大家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提前了约43分钟，这段睡眠本身也拉长了约16分钟。参与者普遍反映贴着并不难受，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虽然说啊，这项技术依然在临床实验阶段，但很多失眠党已经对其表达了浓厚兴趣。我们也希望这样方便的产品可以早日量产面世。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4: 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4: 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
6: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涉王鑫案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提起了公诉。
4: 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被淘汰，后5名进了体检仪式，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4名干部立案调查，对14人追责问责。该批次面试成绩全部无效，后续将重新组织面试，并为考生提供交通食宿补助。
6: 18号，四川省长宁县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突然发生了墙体倒塌，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
4: 就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回应称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6: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超过了29.2亿元人民币。
4: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6: 今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的盗抢事件，当事人损失严重。外交部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在当地人员务必提高警惕。
4: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视线转往浙江义乌。在浙江义乌，每天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这是一项让多地跑遍一地半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成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了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小商品扬帆远航。来听报道。
1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三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三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一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该割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0,000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关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3: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6: 化妆品改革的成功并非孤立，它恰恰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十多年迭代升级的最新注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小商品真正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0,000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14: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12: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5: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24小时的自动施封，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24小时的服务。
12: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6: 大概三吨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12: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终于不是一个暴雨的早高峰了。我这两天有心理阴影了，就我一听到暴雨，即便不是我的班，我心里会咯噔一下，就会、
0: 啊、这个早班怎么办？
1: 对，就替我们的早班主持人和听友担心。那今天早上我看到了朝霞，我就说，哎，不错，今天好天气，大家早点出门。
0: 那真是好。那么今天呢，在您出门的过程当中，也听一听我们今天话题讨论吧。今天聊到的是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思雨个人是一个双标的人吗？
0: 中国驰名双标吗？啊，这个我想一想，有可能有些时候吧，我也不太。我现在想不起具体的案例，但是我想我可能做过这样的事。
1: 你知道我一下子想起来什么，就是我觉得正好处于我这个阶段、就是妈妈亲妈帮你带娃和婆婆帮你带娃、亲妈喂零食，哎呀算了，婆婆喂零食天塌了、
0: 不要吃。
1: 我身边好多人就说亲妈可以双标、但是婆婆一旦那个就是没有按照她的这个规则啊各种啊就开始双标了，就每个人还多多少少会有点双标我觉得。
0: 啊，你说起这个带娃的这个话题、我想起这个很极端的案例，就是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妈妈、他们家这个教养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
0: 是个小女生、小孩子上幼儿园，就是小班，迄今为止从她出生就没有吃过水果，
1: 就不准。
0: 然后不准吃，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寒凉。我觉得就很匪夷所思，然后基本也没有吃过冰淇淋。
1: 这个倒是确实对孩子的身体来说是挺好，但是很多家庭很难做到
0: 啊，
1: 就坚持不了。
0: 我心想哇，这个是什么铁腕妈妈能做到这点厉害了，就是这个教养严格到这个地步啊。
1: 是的。
0: 好，那么对于今天的话题，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也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9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

0: 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7: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
8: 早高峰来了，
7: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18号，国新办举行了发布会，对此进行了解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1: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12: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1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12: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9: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

0: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偶然。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集中，收入增长和环境优化提供了动力，释放了消费需求。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2: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优化购买使用环境。同时将鼓励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打造更多自有品牌，以虚定产构建柔性的供应链。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县域服务消费短板比商品消费更加突出，未来将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领域扩大优质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消费场景，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增加适老化、适幼化服务设施和项目，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此外，将引导更多品牌连锁企业向县域下沉，同时支持发展本土品牌。
2: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下沉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城市的模式，更加适应县域消费需求，真正融入县域商业生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等。
3: 那此次意见呢，还提出了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支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那丰富文化业态，在云南昭通威信县，每到夜晚，特色小镇、商业广场等等是人流如织，持续激活了县域消费的新功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位于威信县城近郊的扎西之巅美食营地，凭借俯瞰全城的绝佳视野，推出云端烤肉、特色小吃、围炉煮茶等多元服务，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友小聚、山间纳凉等消费需求，常态化开展篝火晚会等文体活动，持续聚拢人气，丰富夜游体验。
4: 吃着炸羊肉，晚上享受篝火晚会，还看着整个威信的全景，很舒适。
1: 威信扎西老街完整保留了浓郁的川南民居特色，璀璨的灯火之下，酸汤猪脚、威信烤鸭、糯米糍粑等本土风味飘香四溢，文创饰品、鲜花市集、民俗体验等业态急剧发展，成为游客休闲娱乐、美食打卡的热门地标。老城商圈业态兴旺，惠民夜市也在释放消费活力。麒麟盛世商业广场周边夜市为小微商户推出了免摊位费的惠民经营举措，摊主不用交房租，不用付水电费，游客多的时候一晚能挣500-600元。随着城市建设扩容提质，威信夜间消费配套持续完善，目前全县各大夜间消费集聚区规划惠民经营摊位300余个，汇集餐饮、文创、休闲娱乐等60余种经营业态。
5: 新开发区嘛，人流量也比较大，前景比较广阔，晚上出来散步健身的也比较多，生意还可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面的时间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吧。
1: 对，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先来说第一波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另外就是我们搞了一个七夕的专区，里面的东西啊，不管是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1: 哇哦！
0: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又快，快速的这个渗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肌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款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是199的，那么在它现在在那个77折的专区里，所以到手是153.23元。
1: 哇哦！
0: 有效期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只支持溯源。
1: 是的，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呢，今天为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你看今天是20号了，我们的福利活动只剩下最后4天，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的售价，那也是建议您看中好物趁早下手，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了。
0: 好，那么下面还是说到一个秒杀活动，我们每天秒杀东
1: 西都
0: 不一样啊。一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啊，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它是7.7块起的超低价秒杀，内容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那么今天抢的呢是 Mistine 双重防护的面部防晒乳，原价99，秒杀价27.7元。
1: 哎呦，
0: 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的速度一定要快，因为没得很快，大家可以提前进去完善一下自己收货人信息，核对一下姓名、手机、地址各种啊，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就错失了这波福利了。再提醒大家，时间是7:55、8:55、17:55、18:55，今天是27.7元秒杀 Mistine 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好，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话题啊，我们聊到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可温州是你最爱的精选，他说现在被裁员叫优化哦，我听说过，主动离职叫没有忠诚度。
0: 我可以不要你，但是你不能对我说不。
1: 哎，好像是优化，这两年出现的频次特别的高。
0: 他就是哎，就是给裁员他披上一件温柔的面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绝情，但本来就是很绝情啊。
1: 是的，好难起个昵称。他说婆婆说我跟他儿子吵架是我找事儿
0: 啊，
1: 他跟他老公吵架就是他老公做错事了。啊，这个很双标。
0: 总之就是我不是我的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所以真的，我跟你说，家长里短，很多东西它就是双标。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关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最新的早高峰路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呢没有下雨，交通情况也不错，行车的早高峰正在形成，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6。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在二环快速系统上，途经二环南路的东段，昆市高速进城方向到由东转南匝道口春城路出口路段行车的一波高峰正在形成。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二环南、二环北、二环东西其他的 AB 两线，交通情况基本通畅。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 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奶奶嫂嫂，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夸老哥，这种天气出门穿拖鞋真的是又好巧又凉快哦，可是。
8: 是了嘛，小平平，但是开车穿拖鞋，就像踩着钉子炸弹，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哦。
7: 哦，这个嘛倒是真的，穿拖鞋开车控制不好力度，还容易打滑，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人嘛会踩不实那个脚踏板，哎，油门大刹车冲下人群。还有人就是因为穿着拖鞋开车就被爬行等等。今天早上我还瞧着一篇文章，讲的是杭州发生了一起奔驰车在闹市失控，连续抓杀多辆车和多名行人的交通事故，造成五人死亡，多人受伤。最终呢，因为犯了交通肇事罪，获刑六年。当时这个驾驶人陈某就是穿着拖鞋开的车。
8: 妹妹，穿拖鞋开车看的好像是小事情，实际要隐藏的巨大的安全隐患，会给我们的控制能力减弱。拖鞋影响驾驶员踩踏板的脚感，导致难以掌控呢踩油门或者是踩刹车的力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也会延长反应的时间。拖鞋的后跟全部都是空的呢，容易脱落的，一旦这个掉的嘛，会影响驾驶员反应的时间，影响行车的安全，还有增加安全隐患的增加。因为拖鞋和脚面固定不牢，天热出汗等等原因，对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出现偏差了。如果遇着突发的状况，无法有效的操控，
7: 车祸猛一斧，死狗一瞬间。开车呢是一个手脚并用的技能，手上把着生命的方向，脚下的安全也不容忽视。除了拖鞋以外，还要避免穿高跟鞋开车。高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9: 生活中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胆结石不疼就不用去管它。的确啊，很多胆囊结石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们可能终身携带结石而不自知。但是这类患者并不能够高枕无忧，因为部分会有癌变风险。因此啊，早期发现仍然是至关重要。典型的胆绞痛表现为右上腹或上腹部阵发性或持续性疼痛，常常是在进食了油腻之后诱发，疼痛可以向右肩、后背放射，有时甚至还伴有恶心呕吐。有些人呢会出现消化不良样的症状，比如腹胀、嗳气、饭后饱胀感，这些表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如果结石嵌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排入了胆总管，那病情会急剧加重，出现腹痛、高热、寒战、黄疸，甚至是精神症状或者是感染性休克，这都是危及生命的急腹症，必须马上就医。其实啊，发现胆囊结石并不难，做个腹部超声或者是肝胆胰脾超声就可以了。它无创无辐射，准确率高，是诊断胆囊结石的金标准，也是术后复查首选的项目。如果有疑似的症状，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做检查。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清晨8点的城市， 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5: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下面的时间还是来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云南。
1: 是的，从暑期以来，云南跨境旅游的客流持续走高，依托中老铁路中越口岸与省内环线，跨境游客坐着火车游云南的体验不断升级，从一地游转向多地游，从过境游变成过夜游。我们来关注。
11: 自7月1号暑运开启至8月上旬，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超3.1万人次，同比增加31%。经河口口岸入境乘动车游云南的越南旅客达8.03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今年暑运，云南铁路构建起省内环线加跨境出行加特色定制的多元旅游列车矩阵，推动入境游从快进快出向深度停留转变。省内方面，坐着火车游云南环线旅游列车每天从昆明始发，串联大理、宝山、丽江、普洱、西双版纳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出行即可遍览滇西雪山峡谷与滇南热带雨林风光。夜间行车、白天游览的模式既节省了在途时间，也减少了中转住宿成本。跨境方面，国铁昆明局与文旅企业联合打造的彩云之南昆明号舒适型旅游列车同样采用夜行日游方式，将沿线酒店、景区、演艺资源一价打包，降低了团队旅客的行程衔接成本。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以7天6晚的移动品质酒店形态，串联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改变了以往跨境旅客当日往返浅层过境的出行体验，真正实现列车即居所，下车即体验。
12: 深化铁路加文旅加口岸融合，加密跨境及省内环线旅游列车开行，完善多语种服务和通关接驳配套，把中老铁路中越通道真正打造成面向蓝莓辐射东盟的黄金旅游线。
0: 近日，记者从丽江机场3期改造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了解到，目前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攻坚阶段，力争2027年内建成投用。一起来了解。
13: 作为省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72.9亿元的丽江机场3期改扩建工程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体建设进度达90.48%。丽江3E国际机场是滇西北重要的航空门户，1995年机场通航之初，仅有一条航线、一个航班。30年来，伴随着丽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机场不断扩容升级。2025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到863万人次，通航城市超100个，38家航空公司入驻运营，开通11条国际航线。货油吞吐量突破1.67万吨，发展为云南省第二大国际空港。据悉，丽江机场3期改扩建完工后，飞行区升级为4E级，跑道延长至3500米，新增9.95万平方米的 T3 航站楼，机位增加到51个，设计年旅客吞吐量可达1100万人次，将成为云南首个非省会千万级机场。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5.99亿元，其中南站坪、北港湾机位、跑道盖被、滑行道、驻航灯光等重点设施已完成验收，项目整体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正式投入使用。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说的是你见过的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啊。
1: 对，也可以说说自己，或者说说他人都可以。
0: 你听说过的也都可以。
1: 是。
0: 李子教授这个呢就很痛心了。
1: 哦，怎么？
0: 他给老公还了2年的房贷啊，老公当时问他说：“哎，你会不会在意啊？你帮我还房贷啊？”我说：“没事没事，反正以后我还是要和你一起住的，还房贷就当给你付租金了
1: 啊。”
0: 结果房贷还完了，出轨了
1: 啊！
0: 啊，找了个女生搬进去，两个人住一起了。你真的是为他人做嫁衣哦，天爷！让他还钱。
1: 这个我觉得不是双标瞬间了，是狗血瞬间。
0: 真是，你让他还钱，
1: 就是把那个就是出的那个租金全退过来。
0: 就是，
1: 这个亲夫妻明算账，真是、
0: 啊、
1: 走出恶性循环。说我前男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多次评论别的女生照片，质问他就说，哎，自己是开玩笑，没有一句道歉。等我看到别的男生照片，他就不乐意了
0: 啊，
1: 直接在食堂里面丢下我就走了。其实当时呢，我不是在看照片，我是在删照片。他就以为我是不是在看其他男生的照片
0: 啊？
1: 哦，他就觉得我可以看别的女孩的照片，哎，欣赏一下。
0: 你不能看男生的照片。
1: 哎呀，他说幸好分手了，高低唱一首分手。生日快乐。
0: 真的是不愧是前男友啊，总是有作死的理由啊。
1: 是的，哦，生生慢，生生慢，这个我跟你说，我身边好多人也有这种情况。
0: 是是，
1: 真的。
0: 生生慢说，我妈说不帮我带孩子，因为我是女儿，她要帮我弟弟带孩子
1: 啊，
0: 但是我买房子没给她留一间房，她非常生气。
1: 我也见过那种就是只帮儿子带，不帮女儿带，
0: 而且直接说出来，是不是？
1: 哎，这种说出来就很伤人。
0: 对，不是，我是觉得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怎么这个重男轻女的瞬间依然那么夸张的吗？还是
1: 应该现在都没有了。我觉得女儿和儿子都是一样的。对，
0: 按理说嘛，是这样嘛，是吧？
1: 是。
0: 但是我们看到经常各种话题里出现这个，我说这个忍不住，这个火就蹭的就起来了。哎呀，
1: 好，欢迎大家进来，今天跟我们来互动哈。今天天气还不错，早上上班路上啊，大家来说一下你见过。听过啊，经历过哪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0: 哎，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7: 晨光正好，
18: 早安
1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8: 一起跳动，
1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面的时间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吧。
1: 对，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先来说第一波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另外就是我们搞了一个七夕的专区，里面的东西啊，不管是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1: 哇哦！
0: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又快，快速的这个渗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肌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款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是199的，那么在它现在在那个七七折的专区里，所以到手是153.23元。
1: 哇哦！
0: 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跨境直发，只支持溯源。
1: 是的，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呢，今天为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你看今天是20号了，我们的福利活动只剩下最后4天，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的售价，那也是建议您看中好物趁早下手，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了。
0: 好，那么下面还是说到一个秒杀活动，我们每天秒杀
1: 是的
0: 不一样啊。一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啊，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它是7.7元起的超低价秒杀，内容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那么今天抢的呢是 Mistine 双重防护的面部防晒乳，原价99，秒杀价27.7元。
1: 哎呦，
0: 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的速度一定要快，因为没得很快，大家可以提前进去完善一下自己收货人信息，核对一下姓名、手机、地址各种啊，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就错失了这波福利了。再提醒大家，时间是7:55、8:55、17:55、18:55，今天是27.7元秒杀 Mistine 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到 AI 的短剧赛道内卷加剧。据业内透露啊，国内 AI 短剧用户已突破6亿元，行业进入到了存量博弈啊。包括我隔壁这位思雨呢，随时在刷这个 AI 短剧，
0: 随时窜 AI 短剧啊。
1: 哇，没想到他们现在的这个制作和流量成本已经是持续走高 ，AI 降本红利被多方工具方流量平台获取超90%的漫剧公司难以盈利，那行业也告别了粗放的扩产，竞争重心转型。 向创意 IP 储备与全球化，具备精品内容能力的企业有望突围。
0: 汽车市场方面，近期奔驰、宝马、奥迪主力车型大幅让利，宝马五系分期裸车价跌到了28万，奥迪 A6L、奔驰 E 级优惠普遍超过了10万元。受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冲击，传统豪华品牌护城河弱化，叠加多重促销手段 ，BBA 以往坚持的坚挺价格体系遭遇了松动。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平台啊。我们今儿说的是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呢？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平台上有一位车友哈，听友，他说的这个其实我也觉得很纳闷，他这个双标呢，是我们平常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
0: ，biu 大湖啊，
1: 对，这个 biu 大湖，他就说近期遇到无语的双标事件，就是开车进入到一个可变车道，可变车道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路灯指示牌是左转，它就依照按照左转指示灯等候转弯，但是你知道这个左转它是和直行是并行的，他有说他这个所谓的双标车道嘛，就左转和直行。是一起的，那比如说后面直行的人他就会按喇叭
0: 啊，
1: 我要直行你干嘛还在左转，
0: 那但是我要等左转啊，
1: 对，他是可变车道嘛，然后结果他就停在那个左转指示那个路那里等转弯，结果交警辅警就过来说你看不懂指示牌吗，为什么要挡着直行的车，你不懂什么叫可变车道吗，简直无语死了，指着我说了好半天
0: 我就是因为在可变车道我等他变啊，
1: 所以我说我也是很纳闷就是在一个交通路口，就是直行和左改不应该在同一个车道，他现在有很多他是在同一个车道，同一个车道他就会面临着是先左转还是先直行，你就会挡着其他后面的车，然后交警就会觉得哎，你怎么挡着后面的车了，所以我觉得可变车道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就是跟交警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转这个双标车道
0: 好，我们看一看玩手机不如读书，
1: 好，
0: 老板说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啊，意思是我对你很好的，我说那涨工资吧，老板说你要给公司带来业绩，
1: 这是双标 PUA，
0: 我的付出你不是看在眼里吗，
1: 对啊，看在眼里就给我加薪啊
0: 对啊，
1: 结果还要让我来给公司带来业绩
0: 我的付出就是带来业绩了
1: 好，这个 part 2他说很多啊，只要上过班跟领导打过交的人都知道各种标准规章制度都是对人不对己对下不对上，
0: 还有这事儿啊，
1: 哎呀很懂啊，
0: 气死了啊辽心惯犯说开车的时候骂骑电单车的骑电车的时候骂开车的
1: 我就
0: 不行的时候我两个都要骂
1: 你跟我一样，我自己开车我就会觉得这电动车速度太快了我自己骑的时候我狂得很，我跟你说我也是
0: 你看见旁边小车，小车对你飞来一个眼神你要反飞回去
1: 哎，有时候我骑电动车的时候别人来就按喇叭逼我啊，我就翻白眼，我说开车了不起啊结果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也会烦，就是有人会突然病倒
0: 还有公交车也是，我就看经常看到那些司机就说公交车那么大一个车还要变道还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啊，自己坐在公交车上那个小车烦死了拦着我变道，
1: 对，自己坐公交车就觉得变就变就变它
0: 冲过去是不是
1: 你看真的开车的时候我觉得人的这个叫路怒的情绪哈就会随时的在这个双标的边缘
0: 反复试探啊，
1: 对，
0: 好的，那么各位你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还有哪些话想说，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发送上来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我们修正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
5: 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8，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就。

0: 究竟如何？我们现在尝试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快速系统二环北路、二环南路一波行车的高峰行程也推高了行车拥堵指数到1.30。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北路在 B 线沿小屯丽江经过杨仙坡，行驶往加油站、杨仙坡加油站路段行车流量大，行驶过了北教场，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的东段，昆石高速出厂方向福德、石虎关行驶往树关加油站行车的早高峰行程，另外途经福德、关南以及前卫西路福海利幺桥 AB 两线行车的早高峰行程，二环东西 AB 两线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交通情况基本通畅。昆石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云南省大部分是多阵雨天气，较强降水分布在南部一带。未来全省天气如何？具体情况，我们将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聊几句。李翔，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全省的雨水有所缩减，除了曲靖南部、文山东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外，其他地区以阵雨局部中雨天气为主。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丽江、大理、怒江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雨水之中还会伴有突如其来的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大小雨转大雨，15到26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30度。昆明县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30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本台记者静英报道，截至8月19号，中老铁路累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9000万吨，铁路通道持续释放效能，云南本土果蔬、咖啡、机电产品源源不断外运，境外橡胶、矿产等物资有序入滇。19号，昆明多部门联动开展城区防汛排涝作业。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城管、排水、地铁、交警等力量全员在岗值守，开展管网疏通、积水抽排、交通疏导。本台记者静英报道，昆明市五华区推进产材融合，吸引在外青年学子返乡就业创业，通过企业开放日、政策宣讲、岗位对接等活动，向青年展示本地发展机遇，落实住房创业扶持配套政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